0: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708个，投资额3317亿元，同比分别提高1.6个、4.5个百分点。
1: 日前，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安徽省药监局介绍促进中药创新传承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2: 中药产业是我省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省药监部门聚焦中药研发成果转化、注册备案各环节，优化专业服务，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省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达307家，数量居全国第一。今年以来，省药监部门先后在合肥、亳州、六安等中药产业集聚区举办3场专场活动，累计服务中药企业、医疗机构48家，协调破解产业发展研发实践中的各类疑难问题近150个。安徽省药监局局长马旭申：
3: 近3年，我省中药新药研发成果加速涌现，桃核陈气汤颗粒、气川尖颗粒等4个3.1类中药新药已经获批上市，3个中药新药已提交上市申请，6个品种进入研发关键的攻坚阶段。
2: 质量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关切，也是中药产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安徽着力构建覆盖种植、生产、经营、使用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近3年，全省累计检查中药生产企业942家次。2025年，组织实施省级药品抽检10101批次，其中中药饮片1701批次，合格率达99.4%；中成药3111批次，合格率达100%。同时，安徽在全国率先建成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平台，已累计对2043个品种、6.5万批中药饮片进行追溯，覆码6504万个，为全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工作贡献了安徽方案。
1: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人造太阳 EAST 已建成运行20周年。
4: 作为世界首个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全超导飞圆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于2006年首次成功放电。在随后的20年里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1066秒等重大里程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
5: 我们不断地在取得进步，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任务在前面。回顾我们以前发展的历程，更多的是一种鼓舞，希望能够攻克燃烧等体物理的一些关键难题。
4: 在 EAST 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关键核心部件自主可控，还取得了一大批原创性科技成果，不仅涌现出众多核聚变领域领军人才，还培养储备了一批青年后备力量。目前老中青几代聚变人正向着点亮核聚变发电第一盏灯的目标接续奋斗。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等离子所研究员吴维月：
6: 我是96年参加了 EAST 的这个团队，不光是个工程设计，还有质量管理啊。20多年，这个装置仍然很有活力，仍然还不断的有成果，我也感到很荣幸。
4: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
7: 未来的聚变还有很长的路，我们要建成世界上参数最高、性能最好的 CRAF 的这样平台，正在建设紧凑性聚变的装置，就是 BEST 装置。我想通过踏踏实做好每一步，我们要实现点燃世界上第一盏用聚变发电的灯。
1: 近年以来，安徽加快建设航道上的安徽，当前一批码头新建、航道整治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贯通城乡、连接江海的内河航运网正加速成型。
8: 走进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施工现场，2.3公里的疏港道路已交工通车，9个500吨级泊位的水工结构全部完工，正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岸线区域同步推进路面结构层、排水管道等工程，项目建成投运后，年通过能力可达600多万吨，成为池州及皖南区域核心水运节点。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项目总工程师邵奇：
9: 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年底进行交工验收，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池州港的吞吐能力，同时有效降低当地企业的物流成本。
8: 成本降下来，效率提上去，对于矿产资源丰富、建材产业发达的皖南地区来说，水运通道的打通意味着产业链的整体升级。以前靠公路一车一车运出去的建材，现在可以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不仅运量大、成本低，还更加绿色环保。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项目经理郝泽林：
10: 建成后，全能级船舶通江达海成为常态，运量大、运价低、绿色低碳的水运优势充分凸显，有效补充当地物流短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梯级升级。
8: 如果说港口码头是水运网络的节点，那么航道整治就是血脉的疏通。在皖北，郭河航道整治工程的完工，让这条千年古河重新焕发了生机。全长 98.2 公里的郭河是淮河第二大支流。2023年开工的郭河航道整治工程，按照四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行1000吨级船舶。郭河航道郭阳船闸改建工程项目部工程部经理马明：
11: 郭河航道整治之前只能通行小吨位船舶，枯水期甚至断航，整治之后，航道等级从原来的六级提升到四级，通航能力翻了几番。亳州的煤炭、中药材、农产品都可以通过郭河入淮河，进长江，直达长三角。
8: 眼下，航道上的安徽正加速推进，在阜阳、颍上港区南诏作业区综合码头、太和港区陶庙作业区码头正在加快建设。沙影和黄金水道的能级持续提升。在宿州，新汴河航道整治工程已经交工，宿州是结束了没有高等级航道的历史。在蚌埠，沱惠河航道整治正在推进，建成后将形成新的豫皖苏水运通道。在马鞍山，和县港区石阳作业区公用码头已交工投用，为江北产业集中区提供了有力的水运支撑。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累计完成水运建设完成投资39.3亿元，截至目前，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到5826公里，其中四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增长到2331公里，居全国第四位。
1: 今年以来，安徽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要任务，在政策端打出增收减负加场景创新加以旧换新的组合拳。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消费新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眼下家电市场步入存量更新周期，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家电卖场，记者看到市民汪海燕正对家里使用七八年以上的旧电器进行置换。除了产品本身，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以旧换新政策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部分。市民汪海燕：
13: 家里的旧洗衣机我们用了时间长了8年多，这次专门来换新，看中了我们一款新款的洗衣机，它带高温除菌。
12: 导购员葛翠霞：
14: 通过我们一个薄补加上一个长补，再加上我们一个以旧换新，再可以参加一个国家的一个补贴，那么实际到手也就4000多。
12: 在六安城区电器卖场，国补宣传标识随处可见，冰箱、洗衣机等品类前不时有消费者驻足咨询选购。在空调销售区，一位市民正在挑选柜式空调。市民朱俊：
15: 正好家里需要换一台，看到现在这有那个国补，这个有各种活动嘛，看的这款差不多9000块钱，国补加各种补贴能便宜2000多块钱，现在购买比较划算。
12: 六安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等10个自主补贴品类，常态化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等，切实让惠民政策直达民生，激活消费市场。六安宏达电器旗舰店店长盛慧：
16: 我们还是整体销售的话，较去年的话还是提升了30%到40%这样的，厂家的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加上我们商家的这个活动，吸引那个广大市民消费者，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12: 景观改造、业态升级、场景重塑也成为打造消费新业态、换新消费新场景的方式。夜幕降临，安庆滨江夜市进入消费高峰期，150个摊位满铺运营，特色小吃、烧烤排档、儿童游乐等各种业态一应俱全。舞台上，经典黄梅戏《女驸马》正在上演，吸引顾客驻足观看。消费者吴英泽：
17: 没想到在夜市里还能看到黄梅戏，演员就在人群里唱，特别亲切，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听家乡戏，太美了。
12: 安庆滨江夜市负责人苏丹。
18: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庆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庆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2: 今年九月初，亳州焕新的韶花里正式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集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曲曼
19: 很有亳州特色，既保留了以前的文化，又变得很时尚，打卡拍照都非常出片，大家都非常喜欢，非常热闹。
12: 亳州博品会门店运营负责人张聪玉。
20: 升级焕新以后，改变传统商超卖货模式，聚焦健康生活场景，传递养生理念，打造沉浸式康养体验空间，成为亳州康养产业对外展示的核心平台。
2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芜湖最初的名字“鸠兹”就源于这古老的歌谣。芜湖市素有江都名义、吴楚名区美誉，是近代江南四大名市之首。芜湖是安徽第一个开埠城市，而现在奇瑞汽车是芜湖派往全世界的使者，带去芜湖对世界的问候，让世界看见芜湖，也让芜湖成为世界的芜湖。
22: 归大地文脉悠长，
23: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22: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23: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22: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23: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1: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
24: 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黄梅戏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山野来风，探寻黄梅戏跨越百年的流变。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这段耳熟能详的唱腔来自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黄梅戏，它发源于山间田野，曲调悠扬，唱腔质朴，通俗易懂，带着皖江大地的山野清风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安徽最亮眼的文化名片。黄梅戏从民间小调起步，历经百年流变，它从山野走向舞台，每一步蜕变都藏着江淮儿女的智慧与情怀，每一段唱腔都透着皖山皖水的灵秀。今天我们就寻根溯源，探寻它从民间小调发展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的蜕变历程，一同走进那些为黄梅戏奠基的先驱人物，感受这份山野清风的独特魅力。黄梅戏成长兴盛于安徽安庆，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戏曲。早年的皖江鄂赣交界一带，山民茶农在采茶耕作时随口哼唱山歌小调，抒发情感，缓解疲惫，逐渐形成了质朴婉转的采茶调、黄梅调。这些小调没有固定剧本，没有专业伴奏，曲调简单，歌词通俗，多取材于民间生活、爱情故事、农事劳作，充满烟火气息，深受百姓喜爱。每逢节庆赶集，百姓便自发聚集，吹拉弹唱，即兴表演，形成了早期的黄梅戏雏形。关于早期黄梅戏艺人，有两个名字值得记住，一位叫邢秀娘，清代乾隆年间湖北黄梅县的采茶名伶，她嗓音甜美，表演生动，尤其擅长旦角，形成甜而不腻、婉而不软的风格，奠定黄梅戏唱腔的基础。据传他曾在黄梅、宿松、望江等地搭班唱戏，广受欢迎。民间有不要钱不要家，要听秀娘唱采茶的说法。乾隆三十年起曾在苏州、扬州四次为乾隆献艺，或御赐黄梅名伶匾额。邢秀娘将田间采茶小戏发展为高台大戏，规范表演、扮相与剧目，广收门徒，组建班社，推动了黄梅戏在鄂赣皖地区传播，被后世尊为黄梅戏的开山鼻祖之一。蔡仲贤，安徽怀宁人，是早期黄梅戏职业班社的创始人之一，黄梅戏安徽派鼻祖、奠基人。他组建的仁义班在皖江城乡巡回演出，将黄梅调从田间地头带上乡村戏台。蔡仲贤广收弟子，培养了丁永泉等一批后继人才，严凤英为其第三代嫡传弟子。蔡仲贤完成了黄梅戏职业化、班社化、唱腔系统化，是黄梅戏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为黄梅戏从草台走向戏台奠定了基础。清代中后期，黄梅调因水灾等原因从湖北黄梅传入安徽安庆，民间有大水冲来黄梅戏之说。安庆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让黄梅调迎来新生。安庆是皖江文化核心，戏曲底蕴深厚，黄梅调与当地民间音乐戏曲融合，逐渐丰富唱腔，完善表演，完成了第一步蜕变。湖北黄梅是源，安徽安庆是沃土，水灾让黄梅调走出来。安庆的地理区位、商业市场、徽剧生态、方言民俗四大优势，使其完成从民间小调到成熟剧种的转变，最终成为安庆文化名片、全国五大剧种之一。传入安庆后，黄梅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安庆成为了黄梅戏的第二故乡，也让黄梅戏真正从民间小调蜕变为地方大戏。丁永泉，安徽怀宁人，是黄梅戏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出身贫寒，
少年时跟随蔡仲贤学艺，丁永泉嗓音宽厚，戏路宽广，生旦净丑无一不精。他最大的贡献是将黄梅戏从乡村草台带进了城市戏园。1926年，丁永泉率班进入安庆市区演出，一炮而红。此后，黄梅戏从农村庙会走向城市舞台，观众从农民扩展到市民知识分子。黄梅戏的剧目、唱腔、表演，都因应城市观众的审美需求而不断精进。丁永泉还培养了严凤英等一批优秀弟子。他常说，唱戏先做人，艺德比艺技更重要。这句话成为黄梅戏后辈代代相传的座右铭。清末民初，安庆艺人不断改良黄梅调，吸收徽调、京剧、青扬腔的唱腔与表演程式，完善剧本、配乐、行当，让黄梅戏逐渐规范化、舞台化。早期黄梅戏以三小戏为主，即小生、小旦、小丑，表演简单，剧情轻快，多演民间小戏。经过改良后，行当逐渐齐全，剧本更加丰富，出现了整本大戏，伴奏加入二胡、琵琶、锣鼓等乐器，唱腔更加婉转悠扬，表演更加细腻传神。安庆的艺人与戏班走遍皖江城乡登台演出，让黄梅戏深入人心。从田间地头走向戏台茶馆，黄梅戏成为皖江百姓最喜爱的戏曲。民国时期，黄梅戏已成为安徽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戏曲，奠定了安徽黄梅戏的品牌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黄梅戏迎来了鼎盛时期。1952年筹备，1953年正式成立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是黄梅戏历史上第一个省级专业剧团，更是黄梅戏发展史的分水岭，标志着黄梅戏从民间草台、师徒口传、流动卖艺的地方小戏，迈入国家建制、专业创作、全国传播的成熟剧种阶段，标志着黄梅戏从草台班社走向正规化、专业化。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出的《天仙配》引起轰动，严凤英、王少舫的表演惊艳四座，黄梅戏第一次以完整大戏的姿态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1955年，《天仙配》被拍成电影，全国公映，一时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响彻大江南北。黄梅戏从安徽走向全国，成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此后，《女驸马》《牛郎织女》等经典剧目相继搬上银幕，黄梅戏的唱腔、表演、音乐、舞美不断精进，艺术水准大幅提升。从山野小调到地方大戏，从乡间戏台到全国舞台，从黑白银幕到数字银屏，黄梅戏历经百年流变，始终坚守质朴本色，兼顾艺术性与通俗性，既保留民间韵味，又提升艺术格调，成为雅俗共赏的戏曲瑰宝。如今，黄梅戏早已走出安徽，唱响海内外，它是传播江淮文化、展现中华戏曲魅力的重要载体。这份源自山野的清风，依旧婉转悠扬，动人心弦。

0: 从湖北黄梅的采茶山歌到安庆沃土的艺术蜕变，从邢秀良蔡仲贤的开山奠基到丁永泉的进城开拓，再到严凤英王少舫的全国传唱，黄梅戏的百年历程是一部从民间走向经典的成长史。它生于山野，长于民间，盛于时代，以质朴为根，以真情为魂，唱出了江淮大地的灵秀，也唱透了寻常百姓的悲欢。听众朋友，山野来风传雅韵，百年黄梅绽芳华。从采茶调到黄梅戏，从民间小调到全国民剧，黄梅戏的演变是江淮文化的生动写照，是民间艺术的璀璨结晶。山野来风黄梅戏的起源与流变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许静，制作周岩，播音徐峰。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黄梅戏的经典剧目传唱数十年，依旧深入人心。天仙配、女驸马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经典永流传，品读两大经典剧目的魅力与内涵，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根据海关统计，2026年1至8月，铜陵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088.2

0: 日前，2026年全国十一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举办，宣城市皖浙天路成功入选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成为全国27个省区市33处推荐观霞区域之一。皖浙天路坐落于宣城市绩溪县，贯穿荆州乡，连接皖浙两省，是华东三大盘山公路之一。金秋十月，皖浙天路气象条件优越，每到傍晚，飞鸿晚霞漫过山峦，绚丽的霞光勾勒出蜿蜒盘旋的公路轮廓，彩林、梯田、徽派古村错落铺展，景观层次丰富。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 Chinese Voice，
4: 现在是
0: 华夏之声。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嘉兴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天目山九号架起空中生命通道，浙江企业操盘亚运会开幕式，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举办，杭州面向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首届浙西南民间武术邀请赛在遂昌举办。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大火的 OPC 艺人公司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坐游钱塘，我们要去看一看假日期间杭州各地有哪些文化旅游活动上线。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节目，首先进入一周快报板块。
5: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4: 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最近的新鲜事儿。9月21日凌晨，嘉兴南湖机场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这是继嘉兴南湖机场开通至匈牙利布达佩斯航线之后，直飞欧洲的第二条货运航线，也是连通全球的第四条空中货运航线。首飞卢森堡航班由全球主流 B777F 全货机直飞，是经南湖机场飞往境外的首架该类型机，实行一周两班航线常态化运营，单班最大装载量近100吨。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首飞不仅飞机是宽体新机型，连机组成员也是持用公务普通护照通关。那针对新情况，嘉兴边检站自接到新航线申报后，及时展开相关的查验流程、清仓要点等业务知识的再学习、再强化，并连夜总结复盘，保障该机首降经验做法，确保首飞勤务万无一失，安全顺畅。凌晨3时许，通往卢森堡的航班顺利实现首飞，标志着嘉兴通达欧洲的空中桥梁首次扩容，意味着嘉兴空港国际化航空枢纽能级实现新的突破，进一步畅通中国至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大幅压缩中欧跨境物流时效，降低综合流通成本，持续激活区域跨境电商与国际贸易发展新动能。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4: 为了保障中秋和国庆长假的出行高峰，杭州各交通场站推出多项举措，保障假期出行顺畅舒心。记者在长假前夕特意走访了各个出行站点一探究竟，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7: 在杭州机场 T4 航站楼，乘客管女士办完值机后，发现手中的登机牌和往常不太一样，颜色、图案都充满了中秋的氛围感。
8: 哎呀，好温馨啊，意外惊喜，马上中秋节了嘛，带妈妈婆婆一起去北京玩一下，看到登机牌，又有月饼，又有小兔子，感觉好温馨。
7: 记者了解到，这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版本，限量80万张，领完为止。两个版本分别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和木山紫为主色调，登机牌正面融合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以及满月、玉兔等元素，为奔赴团圆的旅客送上一份具有杭城特色的中秋记忆。今年中秋3天假期，杭州机场预计运送旅客44.9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国庆7天长假预计运送旅客107.8万人次，日均15.4万人次，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对于即将到来的出行大客流，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雷宪军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8: 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团体伴侣柜台，尽量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同时，中秋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将分层分级推行分区登机新模式，解决廊桥拥堵、客舱过道滞留等痛点，让旅客乘机出行更顺畅。
7: 带着行李游玩，拖着行李赶路，是大家出游时经常遇到的难题。最近，杭州多个地铁站推出了行李寄送服务，让游客轻装游杭州。在地铁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站的进站厅，记者看到了标识醒目的行李寄送服务台。记者尝试扫码下单，一个行李箱从机场送到凤起路站，大概要4个小时，费用39元。杭州地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广才说，用户可以选择将行李从指定地铁站点送到酒店、景区、家庭住所，也可以线上下单，由专人上门取件，寄送至指定地铁站点。
9: 我们地铁呢，本身也就是覆盖了交通枢纽、核心景区、商区，所以我们试着尝试去做这项工作。目前呢，我们设置在线上的这个现场服务点，后续我会根据我实际的反馈，会去增设这个服务台的。
7: 此外，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杭州东站、杭州西站将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市内公共交通也将适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共同为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接着聊一聊最近的新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9月19日晚开幕，可能有不少人已经看过开幕式的表演了。您知道吗？这场开幕式的创意策划、编导制作、主火炬设计制作等整体解决方案都来自一家浙江企业。来听记者报道。
2: 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
3: 19号晚上的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星光璀璨，场馆中央主火炬塔像一颗被城市工业秩序托举起来的心脏，在节拍里缓缓苏醒。音乐、机械、影像与灯光在毫秒之间咬合，最终汇成一声心跳，在夜空中被点亮。开闭幕式技术总监、大风舞台设计院技术总监徐慧文说，主火炬塔在余姚制造基地生产，8月从宁波港起运，抵达名古屋后拼装。火炬采用了以水生火技术，实现全程零碳排放。
4: 全部使用不锈钢材料。我们本次生火台是一个新型装置，采用仿真火焰，这是大风的一个专利产品。水雾加灯光组合效果，能够调色出特别逼真的火焰效果。尤其是我们的一个抗风设计，大风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完美呈现。
3: 成立于1991年的浙江大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文体旅创新科技与赋能服务于一体的平台企业。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上的杭州时间8分钟的智能舞屏，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主火炬塔钱江潮涌设计制造，再到2024年与亚奥理事会签署独家合作协议，被正式确立为亚奥理事会重量级系列赛事开闭幕式创意策划与实施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大风实现了中国企业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的跃升。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总经理江帆说，
5: 亚奥理事会之所以会选择大风作为开闭幕式独家合作伙伴，看重的是这整套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中国企业也从赛事的活动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将创意引领、文化融合、制造落地、美学表达的符合模式推向世界，实现了中国创意与海外在地文化的和谐共生。
3: 江帆说，不仅是创意，杭州成熟完备的数字技术、 AI 技术也被搬到名古屋。
5: 例如我们前期采用的数字孪生模拟技术，对火炬塔在名古屋现场的风环境、地震影响、光影效果做了大量模拟，能够提前发现问题、优化方案。同时呢，用 AI 辅助设计，通过 AI 结合设计师的创意手稿形成效果图和模型，能够快速筛选方向，大幅压缩了前期的创意周期。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9月19日，天目山9号高鲁棒性细流式高层营救飞行平台正式发布。这款机型由天目山实验室与天巡创新联合实验室研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拍照片做巡检的小型无人机，而是可车载机动、地面持续供电、在高层建筑外侧形成空中作业面的应急救援装备。当前城市高层建筑火灾面临烟雾浓、疏散难、登高装备高度有限等挑战，云梯够不着，人怎么撤离呢？天目山九号经过1年左右的攻关，让高层空中生命通道从概念走向现实。当楼顶浓烟滚滚，有人被困，消防登高车却够不到楼顶时，一架飞行平台从地面升起，稳稳悬停在楼外。机器狗先进入火场搜救，然后呢，被困人员登上平台返回地面。天目山实验室特聘研究员冯阳介绍说，在设计上，平台可以贴靠楼宇窗口或阳台，供受困人员走上平台撤离或投放物资、破拆工具。救援作业高度可以达100米，在火情中为消防登高车无法抵达的楼层开辟空中生命通道。平台单次可以运输3名成年人，配套搜救机器狗的搜救算法由北航国新院人工智能平台完成。 那接下来团队将会推进靠壁与偏心载荷等关键试验，并加快与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队的对接合作，加速型号的定型量产和迭代升级。作为浙江省级航空实验室，天目山实验室锚定低空经济这重大新兴领域，围绕科技、民生等重点需求，持续孵化了一批可应用、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已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覆盖所有低空飞行器种类且全链条技术自主可控的省级实验室。未来，实验室将继续推进标志性成果孵化，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向实际应用，让科技真正服务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9月19日上午，首届浙西南民间非遗武术邀请赛在澧水遂昌县龙阳乡茶园村举办。来自各地的12支队伍、近百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交流心得。比赛现场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各类非遗武术器械轮番登场，选手们精神抖擞，武术动作行云流水，柔中带刚，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魅力。长拳舒展有力，棍术刚劲迅猛，刀剑起落间尽显武术神韵。那这次比赛呢，设置了集体对练、个人拳术、个人器械等项目，让不同年龄、不同习武经历的选手都有交流切磋的舞台。云和非遗武术队队员吴景平说，
7: 场地边有茶园武术这个原生态，感觉这个氛围很好的了，给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可以互相交流，提高我们的这些武术的这些技能，大家呢开阔自己的眼界。
1: 民间武术的延续需要老一辈的坚守，更需要年轻力量的加入。赛场上多名少年武术爱好者轮番登场，一展风采。育才中学武术社团成员雷希说，
8: 我觉得中国传统武术它也是一项中华文化的一项瑰宝，我觉得今后我还是需要好好学习这个茶园武术，让它发扬光大。
1: 遂昌有着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茶园武术历史悠久，2008年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遂昌持续挖掘传统武术文化资源，九龙山防身术、连竹布衣拳等项目也先后列入各级非遗项目。遂昌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蓝培富说，
9: 希望我们广大的这个全民健身爱好者，包括我们的武术爱好者，能以我们非遗武术项目传承为基准，进一步扩大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发扬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武术这一个项目，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全民健身队伍。
10: 你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给您说一说最近的新闻。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近日在杭州杭钢公园举办，多类 AI 科创产品、国货潮品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消费，开展资源对接。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对接会的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区，顾家家居的智能星洲 2.0 智能床格外吸睛，整套床架搭载着电机驱动，具备助眠摇篮、一键唤醒、观影连压等多种模式。工作人员沈文先告诉记者， AI 赋能为床垫拓展出丰富的居家消费场景。
3: 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睡眠了，消费群体基本上90后、00后了，它是有软硬调节的，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可以在床上瑜伽、床上按摩都可以。观影角度的话，从125、135到150都可以，其实避免了我们在床区的话，你要长时间一个坐姿对腰部带来的一个压迫。我们有语音声控的，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我们就用这个遥控就可以了。
2: 现场国漫次元的 VR 眼镜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国潮 IP 虚拟场景。企业负责人郭元芳说，目前产品已经接入了上百款游戏和影视内容，还把杭州本土科创 IP 搬进了 VR 虚拟空间。本次参会希望对接产业链资源，破解人才、产品轻量化等难题。
4: 玩游戏的我们就是这个市场，他们有个痛点就是体验感不够。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上百款啊火爆的游戏都在里面了，就是我们很熟知的一些这种知名的 IP 啊，结合到这种 VR 游戏当中去，再用这个头盔之后啊，你就可以在这个整个空间当中沉浸式的体验，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痛点的话可能就是人才，我们还是需要这一方面的一些人才啊。
2: 山区农特产品也在探索适配自身的数字化销售新路径。淳安县带来了农户手工日晒面、山核桃等一批本土农货。淳安供销社纯货出山集市项目组组长于芳兴说，希望借助各展会平台，让小批量的山里农特产找到个性化的线上销售渠道。
5: 希望的话可以有跟杭州这边的一个企业合作，尽量的跟我们相匹配的一个供应商和渠道商，帮助农民可以就是更好的销售他们的产品。
2: 本次对接会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加平台场景、加要素制度保障等四大重点方向，力争到2030年培育一批消费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推动全省消费领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超6000亿元。浙江省新消费品牌研究院院长张雷认为， AI 正在重构消费生态。
6: 随着我们的 AI 技术赋能，对我们的传统企业来说，它也会得到新一轮的发展的这种契机。浙江有大量这些 AI 企业能够给它去赋能。政府部门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些平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给我们的消费者来建立一种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宁波人才科技周开幕，本届活动以一流生态共赢未来为主题，将在近一个月内围绕人才、创新、产业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高层次人才引进洽谈会和人才引领、产才融合、多跨协同等五大板块30项系列活动。开幕式上，宁波发布加快聚焦人工智能人才专项行动，通过 AI 场景全维聚力、 AI 平台全域聚势、 AI 底座全速聚能、 AI 图谱全链聚智四聚行动，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地与创新应用高地。到2028年，计划形成100个场景应用标志性项目，打造市级 OPC 社区10个以上，集聚 OPC 创业者10000人以上。近年来，宁波以城聚人、以才兴城，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6.9%。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近3年年均增长14.4%，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6倍。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杭州正在把 AI 算力支持纳入人才服务。9月20日起，杭州面向全市35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来听记者报道。
8: 上午10点，在杭州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一站式服务中心 ，token 卡已经摆在领取窗口。创业者登记个人信息后，就能直接领取。刮开图层，取得兑换码，在千问办公客户端激活使用。每张卡内含10000积分，市场价值约500元。在创业者李玉龙看来 ，AI 已经和 Word、Excel 一样，成为日常办公工具。
9: 公司厂就本身就采购了很多 AI 的算力服务，首先肯定是节省成本嘛，员工在日常使用的过程更放得开嘛，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拿到更多的结果。
8: AI 工具用得越多，对 token 的消耗也越大。token 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处理任务时消耗的算力额度，写计划书、做 PPT、跑数据分析都需要消耗 token。据统计，一个10人的初创团队每月在 token 上花费几千元并不罕见。近年来，杭州面向人才创业就业的服务清单在持续拉长，从提供创业场地、减免房租，到对接融资、提供资金支持，如今又把 AI 算力纳入其中。对创业者来说，过去需要自己承担的这笔新账单也开始有了政府层面的支持。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颖欣说，园区不仅要把福利送到创业者手里，还要让大家领得方便。
10: 第一批我们是40张，其实整体的话我们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都可以来我们这个窗口来领取。那么整体的话呢，其实就是前期我们已经摸排过企业大概的需求，所以我们肯定是在流程上做减法，那么点对点再去通知他，拿了就能走。
8: 如今对于创业团队来说，AI 已经不是偶尔尝试的新工具，而是深入日常工作的具体环节。在浙大科技园，浙江大学动力工程专业在读硕士张鹏也领

0: 环节。
1: 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呢，对 AI 的需求现在都是很大的。这个掏空卡呢，应该是就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使用起来更便捷。有这个支持之后，那大家在 AI 的使用上可能更加的放心吧。
0: 记者从杭州人才中心了解到，本次为首批试点，后续将根据各园区反馈和实际使用情况，研究扩大发放范围和适用场景。

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新鲜事儿。嘉兴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天目山九号架起空中生命通道，浙江企业操盘亚运会开幕式，

0: 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举办，杭州面向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首届浙西南民间武术邀请赛在遂昌举办。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的大热门 OPC 艺人公司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假日期间杭州各地有哪些文化旅游活动上线。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生存率不足10%。一边是艺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那这场热潮之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呢？浙江台记者走访了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试图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
2: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3: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地座写字楼里，一个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域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4: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3: 一人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记者观察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了能成交。这个 OPC 社区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3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个残酷的答案。
5: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3: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艺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52.7%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30%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6: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7: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 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它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3: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7: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3: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引进门槛。在杭州滨江某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了3期全满，4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8: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3: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呢？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8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3%到5%。
9: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着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着一个 idea 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3: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有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10几年。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了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某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5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10: 这边三轮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5线2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3: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11: 新质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型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3: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营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11: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3: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3%到5%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 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
2: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今年的中秋和十一长假期间呢，杭州各地文化旅游活动丰富上线，推出为期15天的“秋游杭州，渐入佳境”主题活动，涵盖6大重点活动、10大主题、202项产品、400多项优惠。来听记者报道。
3: 活动聚焦文旅融合，推出富春江江仙大会、吴越寻根之旅、精品赛宴、良渚特展等6大亮点，以山水、人文、运动、风味4鲜为主题的富春江江仙大会9月28号将在阜阳启动。从谱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汇聚境内外39家单位、124件文物，国内首次完整呈现玉琮发展脉络。世界级潮流艺术项目 COS Holiday 将在西湖柳浪闻莺亮相。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双节期间杭州演出市场持续火热。
4: 9月23日，苏建信演唱会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9月26、27 ，F 加 Forever、汉斯季默演唱会分别在大莲花、奥体馆同时举行。10月3号、4号，蒲熠星演唱会在奥体馆举行。10月5号，威神演唱会将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
3: 除了6大重点活动，杭州各区县市也拿出绝活。10月1号至3号的杭州奇妙夜吴越寻根之旅落地临安吴越里历史文化街区，110个展位、3晚音乐会、10万元消费券同步发放。西溪湿地火石节、余杭彩色稻田等活动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选择。杭州市文广旅游局产业处处长朱兰说，他们将推出438项优惠礼遇，发放100,000份文旅消费券、入境游补贴等。
5: 我们联合飞猪、携程等多个平台资源，叠加区县市的促消费政策，发文旅消费券，凭在行营业性演唱会或音乐节门票，演出前3天、后3天，130余家酒店、景区、演艺餐饮和文创商户送上票根加的优惠礼遇，景区、酒店、餐饮和平台支付也有大礼包。
3: 此外，杭州还升级了 AI 杭州轻松游服务，入境通关、跨境支付、行李托运一键办理，杭小易智能体可一键生成多日游攻略，火车东站可免费租赁办游徽章，支持中英文实时翻译。
1: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令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的，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澳洲的利率冲上了4.6%，全球第二高位，房价可能会有所影响。就在这一周呢，澳洲央行宣布了一个很多人都不愿听到的消息，那就是继续加息25个基点。这不仅意味着澳洲今年以来再次加息，也让现金利率来到了15年来的最高水平。而就在利率继续走高的同时，澳币兑换人民币也出现了回落。这意味着澳洲家庭接下来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数字上的变化，房贷、贷款、消费、房地产市场，甚至政府的财政政策都可能受到进一步的影响。这次呢，澳洲央行 RBA 再次出手，在持续的通胀压力以及一系列强于预期的经济数据的推动下，澳洲储备银行决定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现金利率正式来到了4.6%。这一水平不仅让澳洲的利率站上了15年来的最高点，放到全球发达经济体中来看，也已经处于非常高的位置。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分类，澳洲现金利率升至4.6%之后，在这些经济体当中，只有冰岛的央行政策利率会高于澳洲。也就是说，澳洲如今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利率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为什么现在又要加息？核心还是两个字：通胀。澳洲目前的基础通胀率仍然在3.6%左右，明显高于 RBA 希望维持的2%-3%的目标区间。与此同时，国际能源价格、地缘政治以及全球经济环境都在给通胀带来新的压力。此前 RBA 的行长 Michael Bullock 已经表示，一些通胀上行风险正在逐渐显现，这也是为什么今年已经连续加息的澳洲央行再次把利率推向更高水平。而在这次加息之后，澳元汇率也成为大家最关心的话题之一。目前最新公布的数据中，澳币兑换人民币开始下跌，跌到1:4.71。从近期走势来看，澳元对人民币已经从9月中旬接近4.8附近的位置有所回落。例如9月15号 RBA 数据显示，以澳元约兑换4.782元人民币，到了9月28号已经降至到4.714元。对于需要把澳元换成人民币的人来说呢，这种变化虽然看起来只是小数点后的变化，但如果涉及几万甚至几十万澳元，最终换回的人民币金额也会有所不同。简单来说，澳元汇率怎么走会直接影响澳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兑换结果。而澳元汇率背后也并不只是澳洲自己的经济情况，最近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处于高位，也给全球的债券市场带来压力。因此，这一次澳洲加息背后其实并不只是澳洲自己的问题，全球利率、能源价格、美元和地缘政治都在影响澳洲的钱和汇率。而对于大多数生活在澳洲的人来说，比汇率更加直接的影响还是房贷。澳洲加息后，房贷、消费和房地产都会受到影响。现金利率从4.35%升到4.6%，虽然看起来只有0.25个百分点，但是对于背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澳元家庭房贷的家庭来说呢，每一次加息都会变成实实在在的还款压力。此前的市场预测显示，如果25个基点的加息完全传导到贷款利率，一笔60万澳元的贷款每个月还款可能增加约91澳元。如果贷款达到100万澳元呢，每月增加的金额则可能超过150澳元。这也让澳洲房主面临一个越来越明显的双重压力，一边是房产价值下跌，另一边却是房贷的还款不断的增加。澳洲的评论员瑞塔 就将目前的住房市场形容为一种两头受压的局面。房主一方面看着自己最大的资产价格缩水，另一方面还要面对不断上涨的房贷支出。他还援引数据显示，澳洲的房地产价值已经减少了超过2300亿澳元。这还只是一次加息，如果未来继续加息，压力还会进一步累积。所以现在很多澳洲家庭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利率是多少，而是每个月到底要多拿多少钱出来还银行。与此同时，加息也可能影响澳洲的房地产市场，利率越高，贷款成本越高，银行在评估借款人的时候也会更加关注收入、现有负债以及偿还能力。对于准备买房的人来说呢，这意味着能够借多少钱可能会进一步受到限制，甚至可能出现一种看起来很矛盾的情况：房价下降了，但买房反而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澳联储宣布10月1号起禁收刷卡附加费后，一些商店呢正鼓励顾客改用现金。与此同时，新规定也会限制银行向商家收取的费用，但商家今后不能再直接把刷卡成本转嫁给顾客了。覆膜 A4 纸标牌挂起来后呢，确实是有更多的顾客为了买咖啡和卷状糕点翻找硬币纸钞，但是现金交易仍只占其他全部交易的6%。一位面包店的老板在上一财年支付了5785澳元的刷卡费，他说自己多年来一直挂着现金优先的标牌。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标牌挂起来后啊，但是现金交易呢仍然只占其他交易的16%，人们只愿意为便利买单。不到1/6的交易使用现金，他说顾客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为这种便利付了钱。这名面包师从未收取刷卡附加费，但他也质疑，从下周起澳洲各地商家不得再对刷卡付款加收附加费。一份10澳元的三明治，无论顾客用现金还是刷卡支付，价格都将是10澳元。这项措施今年早些时候公布时，澳联储行长表示附加费已经无法发挥原本的作用，大多数消费者也希望取消附加费。新规将于10月1号起生效，届时商家不能再直接转嫁刷卡费了。许多小型企业在继续接受刷卡付款的同时，也鼓励使用现金。银行通过交换费收取的费用也会受到新上限的约束。澳联储估算，这项改变每年可为企业节省9.1亿澳元。附加费的标牌减少，价格的标签上调，定价更简单，或许会让公众满意。但不少企业过去采用附加费，是为了让广告价格保持较低。苗圃老板凯，这让小件商品的利润率不断缩水，购买低于20澳元商品的刷卡顾客因此要多付2.9%。如果做生意反而越做越差，根本说不过去。他说，最近注意到银行正忙着在10月1号改革前降低商户的手续费，但他认为自己仍然需要涨价。这只是又一项我们确实不需要的额外成本，他说，并认为这最终会让现金顾客处于不公平的位置。和附近的 McQueen 一样，这名苗圃老板挂出标牌后，也看到更多顾客翻找钱包寻找现金，不过他不认为现金会大规模的回归。遗憾的是，世界就是这样，谁还会随身带现金呢？刷卡时轻柔而不时难以觉察的第一量大幅下降，不过去年略有回升。经济学家 John 说，澳洲人中约有一半平时一周完全不用现金，现在有很多人出门时身上根本不带现金。他说，失去顾客的风险已足以阻止商家彻底拒收刷卡付费。许多鼓励顾客使用现金的商店主要是为了省下手续费，而不是为了逃税。这种情况可能更多出现在技术工人上门到你家施工，要求用现金付款时。 Hawkins 说，民众没有意识到现金支付同样需要承担提供这项支付方式的成本，无论如何人们都得为此付费，而他们理应承担这笔成本。他说，使用现金确实会产生一些成本，但对小型企业而言，这些与信用卡成本不可相提并论。他大约每月一次呢，为当地电台的园艺节目提供播出内容。2021年南澳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若在6小时内摄入高剂量的咖啡因800毫克，约等于6到8杯咖啡，骨骼中流失并通过尿液排出的钙量会增加近1倍。但适量摄入则可能带来好处。研究显示，每天喝2到3杯咖啡的人，咖啡在消化过程中产生的代谢物有助于提高腰椎和颈部的骨密度。另一项针对近期英国生物样本库近50万人的前瞻性研究也表明，适度的摄入咖啡因，如每天1到2杯咖啡或3到4杯茶，与较低的骨质疏松症发病率相关。每天2杯咖啡被认为是安全量，建议尽量控制在这个范围内。能量饮料和部分碳酸饮料的咖啡因含量也很高，统计全天总摄入量尽量控制在推荐的400毫克以内。第四个就是饱和脂肪阻碍钙的吸收，加工肉和蛋糕要少吃。
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像加工肉类、披萨和控蛋糕、巧克力，会降低骨密度，尽管具体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研究推测，可能是过量脂肪在钙被骨骼吸收利用前与其结合，也可能是高油饮食通常缺乏骨骼所需的其他营养素。骨骼健康的理想饮食呢，需要减少超加工食品和饱和脂肪的摄入，同时确保每日摄入700毫克的钙。钙的来源包括牛奶、奶酪等奶制品，以及绿叶蔬菜、杏仁、沙丁鱼等带骨的鱼类。骨骼中 40% 的成分是钙，因此充足摄入至关重要，尤其是更年期临近的女性，这个阶段骨密度可能会大幅流失。维生素 D 对钙的吸收也必不可少，建议冬季补充维生素 D 钙剂。维生素 D 的制剂，此外呢，包含鱼类、鸡肉、植物性食物中的瘦肉蛋白，搭配水果、蔬菜和全谷物、碳水化合物的均衡饮食，最有利于骨骼健康。最后呢，就是草酸和植酸，无需刻意忌口，保证钙的总量更重要。草酸和植酸呢，是部分食物中含有的化合物，它们会与钙结合，阻碍钙的吸收，从而减少骨骼可利用的钙。高草酸食物包括大黄、菠菜，大多数的植物性食物和茶叶当中呢，也含有少量草酸。植酸则常见于植物性的食物、种子、谷物、坚果和干果类的干豆类当中哈。那值得注意的是呢，麦麸的植酸含量极高，且会影响同一餐中其他食物的钙的吸收。若不想更换早餐呢，需在当天其他时段呢补充足够的钙。专家不建议减少草酸和植酸植物的摄入，因为这类植物本身有益健康，只要全天钙的摄入量达标，就无需担心它们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酒精，如果是每天3杯以上，髋部的骨折风险升高。大量饮酒与骨骼健康差之间存在明确关联，饮酒过量会损害成骨细胞，构建骨骼的细胞，还会干扰身体对钙的吸收，影响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的激素水平。近期一项数据荟萃分析得出结论，每天饮酒量达到3杯及以上，与骨质疏松性的髋部骨折风险升高相关。酒精会破坏肠道菌群，导致身体无法充分吸收食物中的营养素，而且饮酒通常会伴随不良饮食选择，这些都会对骨骼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建议遵循政府推荐的饮酒量，每周不超过14单位，且每周应该有几天完全不喝酒。

之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啊，澳洲这方面的一些发明啊、发现啊，对于我们人类的健康真的是起到了很大很大的贡献。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说的呢，是针对一种疾病叫白内障。啊，其实白内障呢，就是进入到这个老年社会以后哈，到了一定年龄的话，它是很容易发生的。那么以前有白内障呢，要做手术，要置换什么人工晶体啊等等哈。那么现在哈，治疗白内障，应该说是确切的说是治愈白内障，就是把它治好了，它一去不复返了，就是完全恢复了正常的一个这个眼睛哈。那么叫一个新的科技哈，是20分钟就可以治愈，而且呢2周就能够恢复视力啊。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有没有此前因为戴着一副厚眼镜被人叫做四眼田鸡的经历呢？啊，有人特别喜欢给人家起外号哈，戴个眼镜就叫什么四眼啊，然后再难听一点叫四眼田鸡啊。当然了，除了这个被叫很难受之外呢，然后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方便，比如说冬天一进屋啊，就会这个两眼一摸黑啊，这种框架眼镜哈，这种蒸汽马上就上来了。然后呢，这个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隐形眼镜呢，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水槽里啊，然后那个肉痛啊又要花钱了。而且隐形眼镜很奇葩的，就是我个人就有，比如说哎呀眼睛痒，然后呢揉一下，哎呀隐形眼镜揉掉了，没有了。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尴尬的一件事情。还有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会抱着这个20年以后不知是否会有副作用的风险哈，去做那个眼睛的雷射手术，叫什么雷射激光啊等等哈。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会成为过去，因为最新的科技已经诞生了，视力模糊的人呢终于可以治愈白内障了，而且无需再佩戴眼镜了。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些戴眼镜的不方便的，比如说你是近视啊、老花啊，你都要戴眼镜哈。然后呢又有的人有近视或者有老花，同时又有白内障，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的一些这个处理的办法。那么现在呢都有了令人望而生畏的一个新的科技。近日呢，澳洲科学家研发出了全新的科技，为饱受白内障困扰的人带来福音。这项科技呢就可以让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据了解，澳洲有大约是这个大于130万人受白内障问题的困扰。而白内障呢是一种常见的眼科疾病，表现为眼睛内的晶状体混浊导致视力障碍。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人体眼睛的这个晶状体呢会逐渐变硬，眼睛呢变为颜色啊，晶状体的颜色变为灰色或者是褐色。那么一旦晶状体混浊呢，它会阻挡光线啊，就不能像那么透明的光线一下就进去了。那么阻挡光线呢进入眼睛就无法看清物体，形成白内障，就好像你眼前总是蒙着一层雾蒙蒙的这个膜一样啊，这种屏障，所以叫白内障。

现在呢，根据最新的技术，眼科医生呢将会切除角膜的模糊部分啊，只在眼球这个角膜的表层哈、啊、切除这个模糊部分，并且呢将人工晶体植入眼睛当中。这种最新的技术呢叫做三焦点晶体植入术。哎，有人会说，哎呀，这有什么新奇了？以前我也知道呀，就是晶体置换术呀。哎，这个此晶体分比晶非比晶体也哈。来说说这个传统的白内障的人工晶体呢，它是分为单焦和多焦两种。单焦呢就只能看近或者看远，就如果你是近视啊，那我给你就是说就是给你啊、那个换一个看远的，但是那你以后呢比如说老花了，你仍然要戴老花镜的。如果你是远视眼的，那我就给你换一个能看近的啊、但是如果你近视就不能同时解决。那么随着单焦它不能同时解决呢，就出现了多焦哈。多焦呢可以看远可以看近，但是呢却缺少一个中距离的视力，就是我们你要看东西，你要近的也能看清，远的也能看清，当中的也能看清吧。多

晚上是不敢出门的啊、尤其是不敢开车的，这个到时候看得很不清楚，包括比如说你有散光啊等等哈。那么三焦点人工晶体的问世呢，不仅仅是白内障老花眼患者的福音，同时呢也完结了部分高度近视人群无法实施激光以及 ICL 治疗的痛苦时代，为高度近视患者呢提供了全新的治疗解决方法。而且呢这项手术耗时只要20分钟啊，你进去20分钟以后出来啊，整个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而且术后呢患者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回家啊，它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日间小手术。而在短短的1到2周时间当中呢，患者的视力就能够恢复，而且呢如果有购买保险的话，这个花费呢也只需要几百澳元。不过呢任何的一种手术方法呢，这个如果它号称就是适用于所有人啊，任何一种这个药物它适用于从头到脚全都适用，适应症非常非常广泛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了。所以这项三焦体的这个人工晶体置换的这个手术呢，也并不适用于所有人。那到底是否适用，也要看这个临床医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操作和判断了。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最后的玩在澳洲，我们要和大家聊聊说啊，这个十月份澳洲哪个地方最美呢？今天呢，高原要为大家推荐的是 Brisbane 啊，说布里斯班要让全世界记。

因为十月的布里斯班是紫色的童话世界。这两天大家其实已经渐渐感觉到这个南半球啊渐渐回暖的风吹开了属于澳洲最美的一个梦境，是的，那就是兰花楹开花的季节到了。兰花楹开了，对于生活在澳洲昆士兰的人们来说是一件绝对的大事儿，因为布村的春天就是从兰花楹的盛放位开始的，它标志着季节的转换，从冬天迈入春夏。兰花楹开了，春天就来了。兰花楹的英文名是 Jacaranda， 它代表着宁静、深远、犹豫，在绝望中等待着爱情。它的花期通常是十月的第二周到十一月初，所以一到十月满城便都是兰花楹，这抹紫是全澳洲共同的回忆，这抹紫也是我们布村的市花。没有在布村看过兰花楹的人等于没有来过布村，所以啊今年啊高原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攻略，让各位在花期到来之时，在整个城市沦陷在大片紫色的浪漫当中，来好好的寻觅一下兰花楹的踪迹。好，这个在布里斯班市区赏花的攻略哈，首先一个推荐的地点的 UQ 就是昆士兰大学啊 University 昆士兰。每一季的第一朵兰花楹盛开之后呢，昆士兰大学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知说兰花楹开喽。不过呢啊，昆士兰大学的学生可没有太多的心情去欣赏这如梦似幻的美丽花朵，因为兰花楹一开考试就来，从此刻起呢就要通宵达旦的埋头苦读了。毕竟啊澳洲一直都有被兰花楹的花朵砸中就会考试挂科的传说，因此啊看到兰花楹同学们都会小心翼翼地绕着走。但是呢昆士兰大学的学生呢又总是心里说不要，身体很诚实，毕竟兰花楹美得气势磅礴，可怕的传说也无法掩盖兰花楹的美。这些兰花楹看看昆士兰学生们的入学和这个到来和毕业离开，学生们一直是在陆续的游走，只有兰花楹在这里一年又一年花开花落。也许你还未离开，也许你已经毕业，但这都不影响在兰花楹的花开之际重新回到昆士兰大学来赏花。

第二个推荐的地点叫 Dockside Walk Kangaroo Point， 这里是布村最早开花的地点之一，而一旦点点蓝紫闹上枝头，就预示着紫色季节的来临。这条小路并不是很好找，但只要找到了，一定会让你瞬间爱上这里全球的花季小镇哦。每年十月底到十一月初，小镇都会被漫天的蓝紫色覆盖，掉落的花瓣和遮天的花束，分分钟置身童话世界啊，朋友们。那么这里呢，有几个看点。看点一是全澳洲最大的兰花银树，来到Grafton 小镇的时候呢，就特别想在树下重新看一次格林童话啊！春风拂过，片片花瓣从树上飞舞而下，下起了紫色的花雨啊！这个是不论你男女老少啊，然后这心都按耐不住的砰砰砰往外冒。好，看点之二呢，是整齐又大规模的花季街道。花季到的时候，街道两旁的 Jacaranda 便换上紫色的长裙，把街道装扮得像一条紫色的隧道一样。如此整齐而且大规模的，只有在 Grafton 小镇才能见到啊！分布在很多多条街道，但是最为集中的区域呢，还是在 C Park 附近，围绕着公园的三条主街 Turf Street、Double Street 和 Point Street 是观赏兰花楹的最佳区域啊，这个紫色的地图，这个道路都画出来，好棒。看点三呢，就是 Jacaranda Festival， 大家来到 Grafton 除了赏花，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每年小镇都专门会在花期间举行 Jacaranda Festival。 来一个 Jacaranda 色的冰淇淋怎么样啊？吃过它的小伙伴都表示幸福感爆棚。那姑娘们一起来染一个 Jacaranda 色系的指甲怎么样？其中除了参加这些活动之外，小镇的重头戏当属 Jacaranda Queen 选拔啊，这个选美啊，这跟真正的选美大赛不一样，人人都可以参与。当然最开心的还是小朋友喽，因为啊晚上还会放烟花。记住，在十月初的布村，只要抬头，街头小巷就能看到一抹紫色的云霞，兰花楹自由生长怒放，和布村一样活力饱满，又和布里斯班一样低调而温柔。十月的澳洲，漫天遍野的紫色，阳光透过花楹落在你的脸庞上，天很高，风很轻，阳光很暖，一城繁花静静盛开。走吧，一起去做一个紫色的梦，在这个旖旎的春天，一起去看尽一片花海。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您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成果丰硕，中药饮片生产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安徽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黄梅戏文化篇第一章，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山野来风，探寻黄梅戏跨越百年的流变。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于9月20号到23号成功举办，大会聚焦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举办开幕式及主旨演讲、重点产业合作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取得丰硕成果。
4: 本届大会于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举行，聚焦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举办了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重点产业合作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一系列活动。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会办公室主任常业军：
5: 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参展，英国作为主宾国，科特迪瓦总统向大会发来贺信，举办国际化活动是一场。
4: 聚焦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磅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等研究成果，在开幕式集中发布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爬行焊接机器人等10项安徽标志性创新产品，连续5年设置1000平方米成果发布厅。包括这些在内，大会聚焦从行业到企业、从宏观到微观，共发布权威报告、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优秀案例等各类成果160多项。在展览展示方面，大会共设置展区面积达到8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00家，展品超1.5万件。常业军：
5: 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集中展示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白斯特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等国内外领先的硬核科技展品217件，较去年增加18%。
4: 以会为媒，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708个，投资额3317亿元，同比分别提高1.6个、4.5个百分点。
3: 日前，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安徽省药监局介绍促进中药创新传承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6: 中药产业是我省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省药监部门聚焦中药研发成果转化、注册备案各环节，优化专业服务，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省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达307家，数量居全国第一。近年以来，省药监部门先后在合肥、亳州、六安等中药产业集聚区举办3场专场活动，累计服务中药企业、医疗机构48家，协调破解产业发展、研发实践中的各类疑难问题近150个。安徽省药监局局长马旭申：
7: 近3年，我省中药新药研发成果加速涌现，桃核承气汤颗粒、气川尖颗粒等4个3.1类中药新药已经获批上市， 三个中药性药已提交上市申请，六个品种进入研发关键的攻坚阶段。
6: 质量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关切，也是中药产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安徽着力构建覆盖种植、生产、经营、使用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近三年，全省累计检查中药生产企业942家次。2025年，组织实施省级药品抽检10101批次，其中中药饮片1701批次，合格率达99.4%；中成药3111批次，合格率达100%。同时，安徽在全国率先建成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平台，已累计对2043个品种、6.5万批中药饮片进行追溯，覆码6504万个，为全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工作贡献了安徽方案。
3: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人造太阳 EAST 已建成运行20周年。
8: 作为世界首个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全超导非原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于2006年首次成功放电。在随后的20年里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1066秒等重大里程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
9: 我们不断地在取得进步，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任务在前面。回顾我们以前发展的历程，更多的是一种鼓舞，希望能够攻克燃烧等体物理的一些关键难题。
8: 在 EAST 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关键核心部件自主可控，还取得了一大批原创性科技成果，不仅涌现出众多核聚变领域领军人才，还培养储备了一批青年后备力量。目前老中青几代聚变人正向着点亮核聚变发电第一盏灯的目标接续奋斗。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等离子所研究员吴维月。
10: 我是96年参加了 EAST 的这个团队，不光是个工程设计，还有质量管理啊。20多年，这个装置仍然很有活力，仍然还不断的有成果，我也感到很荣幸。
8: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
11: 未来的聚变还有很长的路，我们要建成世界上参数最高、性能最好的 CRAF 的这样平台，正在建设紧凑性聚变的装置，就是 BEST 的装置。我想通过踏踏实做好每一步，我们要实现点燃世界上第一盏用聚变发电的灯。
3: 近年以来，安徽加快建设航道上的安徽，当前一批码头新建、航道整治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贯通城乡、连接江海的内河航运网正加速成型。
12: 走进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施工现场，2.3公里的疏港道路已交工通车，9个500吨级泊位的水工结构全部完工，正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岸线区域同步推进路面结构层、排水管道等工程，项目建成投运后，年通过能力可达600多万吨，成为池州及皖南区域核心水运节点。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项目总工程师邵奇。
13: 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年底进行交工验收，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池州港的吞吐能力，同时有效降低当地企业的物流成本。
12: 成本降下来，效率提上去，对于矿产资源丰富、建材产业发达的皖南地区来说，水运通道的打通意味着产业链的整体升级。以前靠公路一车一车运出去的建材，现在可以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不仅运量大、成本低，还更加绿色环保。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项目经理郝泽林。
14: 建成后，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成为常态，运量大、运价低、绿色低碳的水运优势充分凸显，有效补充当地物流短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梯子升级。
12: 如果说港口码头是水运网络的节点，那么航道整治就是血脉的疏通。在皖北，郭河航道整治工程的完工，让这条千年古河重新焕发了生机。全长98.2公里的郭河是淮河第二大支流。2023年开工的郭河航道整治工程，按照4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行1000吨级船舶。郭河航道郭阳船闸改建工程项目部工程部经理马明。
15: 郭河航道整治之前，只能通行小吨位船舶，枯水期甚至断航。 整治之后，航道等级从原来的6级提升到4级，通航能力翻了几番。亳州的煤炭、中药材、农产品都可以通过郭河入淮河，进长江，直达长三角。
12: 眼下，航道上的安徽正加速推进，在阜阳、颍上港区南诏作业区综合码头、太和港区陶庙作业区码头正在加快建设，沙颍和黄金水道的能级持续提升。在宿州，新汴河航道整治工程已经交工，宿州是结束了没有高等级航道的历史。在蚌埠，沱惠河航道整治正在推进，建成后将形成新的豫皖苏水运通道。在马鞍山，和县港区石阳作业区公用码头已交工投用，为江北产业集中区提供了有力的水运支撑。今年1至7月，全省累计完成水运建设完成投资39.3亿元，截至目前，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到5826公里，其中4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增长到2331公里，居全国第四位。
3: 今年以来，安徽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要任务，在政策端打出增收减负加场景创新加以旧换新的组合拳，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消费新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8: 眼下家电市场步入存量更新周期，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家电卖场，记者看到市民汪海燕正对家里使用7、8年以上的旧电器进行置换。除了产品本身，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以旧换新政策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部分。市民汪海燕：
16: 家里的旧洗衣机我们用了时间长了，8年多，这次专门来换新，看中了我们一款新款的洗衣机，它带高温除菌。
8: 导购员葛翠霞：
17: 通过我们一个薄补加上一个长补，再加上我们一个以旧换新，再可以参加一个国家的一个补贴，那么实际到手里也就4000多。
8: 在六安城区电器卖场，国补宣传标识随处可见，冰箱、洗衣机等品类前不时有消费者驻足咨询选购。在空调销售区，一位市民正在挑选柜式空调。市民朱俊：
18: 正好家里需要换一下，看到现在这有那个国补，这个有各种活动嘛，看的这款差不多9000块钱，国补加各种补贴能便宜2000多块钱，现在购买比较划算。
8: 六安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等10个自主补贴品类，常态化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等，切实让惠民政策直达民生，激活消费市场。六安宏达电器旗舰店店长盛慧：
19: 我们还是整体销售的话，较去年的话还是提升了30%到40%这样的，厂家的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加上我们商家的这个活动，吸引那个广大市民消费者，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8: 景观改造、业态升级、场景重塑也成为打造消费新业态、换新消费新场景的方式。夜幕降临，安庆滨江夜市进入消费高峰期，150个摊位满铺运营，特色小吃、烧烤排档、儿童游乐等各种业态一应俱全。舞台上，经典黄梅戏《女驸马》正在上演，吸引顾客驻足观看。消费者吴英泽：
20: 没想到在夜市里还能看到黄梅戏，演员就在人群里唱，特别亲切，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听家乡戏，太美了。
8: 安庆滨江夜市负责人苏丹：
21: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庆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庆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8: 今年9月初，亳州换新的韶花里正式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集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曲曼：
22: 很有亳州特色，既保留了以前的文化，又变得很时尚，打卡拍照都非常出片，大家都非常喜欢，非常热闹。
8: 亳州博品会门店运营负责人张聪玉：
23: 升级换新以后，改变传统商超卖货模式，聚焦健康生活场景，传递养生理念，打造沉浸式康养体验空间，成为亳州康养产业对外展示的核心平台。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芜湖最初的名字“鸠兹”，就源于这古老的歌谣。芜湖市素有江东名义、吴楚名区美誉，是近代江南四大名市之首。 芜湖是安徽第一个开埠城市，而现在奇瑞汽车是芜湖派往全世界的使者，带去芜湖对世界的问候，让世界看见芜湖，也让芜湖成为世界的芜湖。
0: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2: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黄梅戏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山野来风，探寻黄梅戏跨越百年的流变。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这段耳熟能详的唱腔来自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黄梅戏，它发源于山间田野，曲调悠扬，唱腔质朴，通俗易懂，带着皖江大地的山野清风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安徽最亮眼的文化名片。黄梅戏从民间小调起步，历经百年流变，它从山野走向舞台，每一步蜕变都藏着江淮儿女的智慧与情怀，每一段唱腔都透着皖山皖水的灵秀。今天我们就寻根溯源，探寻它从民间小调发展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的蜕变历程，一同走进那些为黄梅戏奠基的先驱人物，感受这份山野清风的独特魅力。黄梅戏成长兴盛于安徽安庆，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戏曲。早年的皖江鄂赣交界一带，山民茶农在采茶耕作时随口哼唱山歌小调，抒发情感，缓解疲惫，逐渐形成了质朴婉转的采茶调、黄梅调。这些小调没有固定剧本，没有专业伴奏，曲调简单，歌词通俗，多取材于民间生活、爱情故事、农事劳作，充满烟火气息，深受百姓喜爱。每逢节庆赶集，百姓便自发聚集，吹拉弹唱，即兴表演，形成了早期的黄梅戏雏形。关于早期黄梅戏艺人，有两个名字值得记住，一位叫邢秀娘，清代乾隆年间湖北黄梅县的采茶名伶，她嗓音甜美，表演生动，尤其擅长旦角，形成甜而不腻、婉而不软的风格，奠定黄梅戏唱腔的基础。据传她曾在黄梅、宿松、望江等地搭班唱戏，广受欢迎。民间有不要钱不要家，要听秀娘唱采茶的说法。乾隆三十年起，曾在苏州、扬州四次为乾隆献艺，或御赐黄梅名伶匾额。邢秀娘将田间采茶小戏发展为高台大戏，规范表演、扮相与剧目，广收门徒，组建班社，推动了黄梅戏在鄂赣皖地区传播，被后世尊为黄梅戏的开山鼻祖之一。蔡仲贤，安徽怀宁人，是早期黄梅戏职业班社的创始人之一，黄梅戏安徽派鼻祖、奠基人。他组建的仁义班在皖江城乡巡回演出，将黄梅调从田间地头带上乡村戏台。蔡仲贤广收弟子，培养了丁永泉等一批后继人才，严凤英为其第三代嫡传弟子。蔡仲贤完成了黄梅戏职业化、班社化、唱腔系统化，是黄梅戏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为黄梅戏从草台走向戏台奠定了基础。清代中后期，黄梅调因水灾等原因从湖北黄梅传入安徽安庆，民间有大水冲来黄梅戏之说。安庆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让黄梅调迎来新生。安庆是皖江文化核心，戏曲底蕴深厚，黄梅调与当地民间音乐、戏曲融合，逐渐丰富唱腔，完善表演，完成了第一步蜕变。湖北黄梅是源，安徽安庆是沃土，水灾让黄梅调走出来。安庆的地理区位、商业市场、徽剧生态、方言民俗四大优势，使其完成从民间小调到成熟剧种的转变，最终成为安庆文化名片、全国五大剧种之一。传入安庆后，黄梅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安庆成为了黄梅戏的第二故乡，也让黄梅戏真正从民间小调蜕变为地方大戏。丁永泉，安徽怀宁人，是黄梅戏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出身贫寒，
少年时跟随蔡仲贤学艺，丁永泉嗓音宽厚，戏路宽广，生旦净丑无一不精。他最大的贡献是将黄梅戏从乡村草台带进了城市戏园。1926年，丁永泉率班进入安庆市区演出，一炮而红。此后，黄梅戏从农村庙会走向城市舞台，观众从农民扩展到市民、知识分子。黄梅戏的剧目、唱腔、表演，都因应城市观众的审美需求而不断精进。丁永泉还培养了严凤英等一批优秀弟子。他常说：“唱戏先做人，艺德比艺技更重要。”这句话成为黄梅戏后辈代代相传的座右铭。清末民初，安庆艺人不断改良黄梅调，吸收徽调、京剧、青扬腔的唱腔与表演程式，完善剧本、配乐、行当，让黄梅戏逐渐规范化、舞台化。早期黄梅戏以三小戏为主，即小生、小旦、小丑，表演简单，剧情轻快，多演民间小戏。经过改良后，行当逐渐齐全，剧本更加丰富，出现了整本大戏，伴奏加入二胡、琵琶、锣鼓等乐器，唱腔更加婉转悠扬，表演更加细腻传神。安庆的艺人与戏班走遍皖江城乡登台演出，让黄梅戏深入人心。从田间地头走向戏台茶馆，黄梅戏成为皖江百姓最喜爱的戏曲。民国时期，黄梅戏已成为安徽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戏曲，奠定了安徽黄梅戏的品牌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黄梅戏迎来了鼎盛时期。1952年筹备，1953年正式成立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是黄梅戏历史上第一个省级专业剧团，更是黄梅戏发展史的分水岭，标志着黄梅戏从民间草台、师徒口传、流动卖艺的地方小戏，迈入国家建制、专业创作、全国传播的成熟剧种阶段，标志着黄梅戏从草台班社走向正规化、专业化。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出的《天仙配》引起轰动，严凤英、王少舫的表演惊艳四座，黄梅戏第一次以完整大戏的姿态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1955年，《天仙配》被拍成电影，全国公映，一时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响彻大江南北。黄梅戏从安徽走向全国，成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此后，《女驸马》《牛郎织女》等经典剧目相继搬上银幕，黄梅戏的唱腔、表演、音乐、舞美不断精进，艺术水准大幅提升。从山野小调到地方大戏，从乡间戏台到全国舞台，从黑白银幕到数字银屏，黄梅戏历经百年流变，始终坚守质朴本色，兼顾艺术性与通俗性，既保留民间韵味，又提升艺术格调，成为雅俗共赏的戏曲瑰宝。如今，黄梅戏早已走出安徽，唱响海内外，它是传播江淮文化、展现中华戏曲魅力的重要载体。这份源自山野的清风，依旧婉转悠扬，动人心弦。

0: 从湖北黄梅的采茶山歌，到安庆沃土的艺术蜕变，从邢秀良、蔡仲贤的开山奠基，到丁永泉的进城开拓，再到严凤英、王少舫的全国传唱，黄梅戏的百年历程是一部从民间走向经典的成长史。它生于山野，长于民间，盛于时代，以质朴为根，以真情为魂，唱出了江淮大地的灵秀，也唱透了寻常百姓的悲欢。听众朋友，山野来风传雅韵，百年黄梅绽芳华。从采茶调到黄梅戏，从民间小调到全国民剧，黄梅戏的演变是江淮文化的生动写照，是民间艺术的璀璨结晶。山野来风黄梅戏的起源于流变，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许静，制作周岩，播音徐峰。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黄梅戏的经典剧目，传唱数十年依旧深入人心。天仙配女驸马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经典永流传，品读两大经典剧目的魅力与内涵，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根据海关统计，2026年一至八月，铜陵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088.2亿元，占同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2.7%，居全省第三。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50%，增速排名第二。国庆假期，亳州文旅部门精心筹备底蕴深厚的文化旅游盛宴，近600场活动，多项惠民福利同步上线，诚邀八方游客共赴国庆文旅之约。截至9月22号，阜阳市入铜企业累计收购新小麦110.44万吨，同比增加26.95万吨，其中国有企业收购50.71万吨，同比增加33.01万吨，收购总量、国有企业收购量均位居全省首位。日前，2026年全国11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举办，宣城市皖浙天路成功入选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成为全国27个省区市33处推荐观霞区域之一。皖浙天路坐落于宣城市绩溪县，贯穿荆州乡，连接皖浙两省，是华东三大盘山公路之一。金秋十月，皖浙天路气象条件优越，每到傍晚，飞鸿晚霞漫过山峦，绚丽的霞光勾勒出蜿蜒盘旋的公路轮廓，彩林、梯田、徽派古村错落铺展，景观层次丰富。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4: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嘉兴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天目山九号架起空中生命通道，浙江企业操盘亚运会开幕式，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举办，杭州面向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首届浙西南民间武术邀请赛在遂昌举办。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大火的 OPC 艺人公司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坐游钱塘，我们要去看一看假日期间杭州各地有哪些文化旅游活动上线。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节目，首先进入一周快报板块。
4: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3: 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最近的新鲜事儿。9月21日凌晨，嘉兴南湖机场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这是继嘉兴南湖机场开通至匈牙利布达佩斯航线之后，直飞欧洲的第二条货运航线，也是连通全球的第四条空中货运航线。首飞卢森堡航班由全球主流 B777F 全货机直飞，是经南湖机场飞往境外的首架该类型机，实行一周两班航线常态化运营，单班最大装载量近百吨。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首飞不仅飞机是宽体新机型，连机组成员也是持用公务普通护照通关。那针对新情况，嘉兴边检站自接到新航线申报后，及时展开相关的查验流程、清仓要点等业务知识的再学习、再强化，并连夜总结复盘，保障该机首降经验做法，确保首飞勤务、万无一失、安全顺畅。凌晨3时许，通往卢森堡的航班顺利实现首飞，标志着嘉兴通达欧洲的空中桥梁首次扩容，意味着嘉兴空港国际化航空枢纽能级实现新的突破，进一步畅通中国至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大幅压缩中欧跨境物流时效，降低综合流通成本，持续激活区域跨境电商与国际贸易发展新动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3: 为了保障中秋和国庆长假的出行高峰，杭州各交通场站推出多项举措，保障假期出行顺畅舒心。记者在长假前夕特意走访了各个出行站点一探究竟，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在杭州机场 T4 航站楼，乘客管女士办完值机后，发现手中的登机牌和往常不太一样，颜色、图案都充满了中秋的氛围感。
6: 哎呀，好温馨啊，意外惊喜，马上中秋节了嘛，带妈妈婆婆一起去北京玩一下，看到登机牌，又有月饼，又有小兔子，感觉好温馨。
5: 记者了解到，这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版本，限量80万张，领完为止。两个版本分别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和木山紫为主色调，登机牌正面融合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以及满月、玉兔等元素，为奔赴团圆的旅客送上一份具有杭城特色的中秋记忆。今年中秋3天假期，杭州机场预计运送旅客44.9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国庆7天长假预计运送旅客107.8万人次，日均15.4万人次，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对于即将到来的出行大客流，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雷宪军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6: 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团体办理柜台，尽量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同时，中秋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将分层分级推行分区登机新模式，解决廊桥拥堵、客舱过道滞留等痛点，让旅客乘机出行更顺畅。
5: 带着行李游玩，拖着行李赶路，是大家出游时经常遇到的难题。最近杭州多个地铁站推出了行李寄送服务，让游客轻装游杭州。在地铁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站的进站厅，记者看到了标识醒目的行李寄送服务台。 记者尝试扫码下单，一个行李箱从机场送到凤起路站，大概要4个小时，费用39元。杭州地铁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曾广才说，用户可以选择将行李从指定地铁站点送到酒店景区家庭住所，也可以线上下单，由专人上门取件，寄送至指定地铁站点。我们地铁呢本身也就是覆盖了交通枢纽， 核心景区、商区，所以我们试着尝试去做这项工作。目前呢，我们设置在线上的4个现场服务点，后续我会根据我实际的反馈，会去增设这个服务台的。
7: 此外，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杭州东站、杭州西站将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市内公共交通也将适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共同为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我们接着聊一聊最近的新闻。爱知名古屋亚运会9月19日晚开幕，可能有不少人已经看过开幕式的表演了。您知道吗？这场开幕式的创意策划、编导制作、主火炬设计制作等整体解决方案都来自一家浙江企业。来听记者报道。
2: 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
3: 19号晚上的日本名古屋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星光璀璨，场馆中央主火炬塔像一颗被城市工业秩序托举起来的心脏，在节拍里缓缓苏醒。音乐、机械、影像与灯光在毫秒之间咬合，最终汇成一声心跳，在夜空中被点亮。开闭幕式技术总监、大风舞台设计院技术总监徐慧文说，主火炬塔在余姚制造基地生产，8月从宁波港起运，抵达名古屋后拼装。火炬采用了以水生火技术，实现全程零碳排放。
4: 全部使用不锈钢材料。我们本次生火台是一个新型装置，采用仿真火焰，这是大风的一个专利产品。水雾加灯光组合效果，能够调色出特别逼真的火焰效果。尤其是我们的一个抗风设计，大风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完美呈现。
3: 成立于1991年的浙江大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文体旅创新科技与赋能服务于一体的平台企业。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上的杭州时间8分钟的智能舞屏，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主火炬塔钱江潮涌设计制造，再到2024年与亚奥理事会签署独家合作协议，被正式确立为亚奥理事会重量级系列赛事开闭幕式创意策划与实施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大风实现了中国企业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的跃升。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总经理江帆说，
5: 亚奥理事会之所以会选择大风作为开闭幕式独家合作伙伴，看重的是这整套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中国企业也从赛事的活动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将创意引领、文化融合、制造落地、美学表达的符合模式推向世界，实现了中国创意与海外在地文化的和谐共生。
3: 江帆说，不仅是创意，杭州成熟完备的数字技术、 AI 技术也被搬到名古屋。
5: 例如我们前期采用的数字孪生模拟技术，对火炬塔在名古屋现场的风环境、地震影响、光影效果做了大量模拟，能够提前发现问题、优化方案。同时呢，用 AI 辅助设计，通过 AI 结合设计师的创意手稿形成效果图和模型，能够快速筛选方向，大幅压缩了前期的创意周期。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9月19日，天目山9号高鲁棒性细流式高层营救飞行平台正式发布。这款机型由天目山实验室与天巡创新联合实验室研制。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拍照片做巡检的小型无人机，而是可车载机动、地面持续供电、在高层建筑外侧形成空中作业面的应急救援装备。当前城市高层建筑火灾面临烟雾浓、疏散难、登高装备高度有限等挑战，云梯够不着，人怎么撤离呢？天目山九号经过1年左右的攻关，让高层空中生命通道从概念走向现实。当楼顶浓烟滚滚，有人被困，消防登高车却够不到楼顶时，一架飞行平台从地面升起，稳稳悬停在楼外。机器狗先进入火场搜救，然后呢，被困人员登上平台返回地面。天目山实验室特聘研究员冯阳介绍说，在设计上，平台可以贴靠楼宇窗口或阳台，供受困人员走上平台撤离或投放物资、破拆工具。救援作业高度可以达100米，在火情中为消防登高车无法抵达的楼层开辟空中生命通道。平台单次可以运输3名成年人，配套搜救机器狗的搜救算法由北航国新院人工智能平台完成。 那接下来团队将会推进靠壁与偏心载荷等关键试验，并加快与应急管理部门、消防救援队的对接合作，加速型号的定型量产和迭代升级。作为浙江省级航空实验室，天目山实验室锚定低空经济这重大新兴领域，围绕科技、民生等重点需求，持续孵化了一批可应用、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已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覆盖所有低空飞行器种类且全链条技术自主可控的省级实验室。未来，实验室将继续推进标志性成果孵化，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向实际应用，让科技真正服务生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9月19日上午，首届浙西南民间非遗武术邀请赛在澧水遂昌县龙阳乡茶园村举办。来自各地的12支队伍，近百名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技艺，交流心得。比赛现场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各类非遗武术器械轮番登场，选手们精神抖擞，武术动作行云流水，柔中带刚，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魅力。长拳舒展有力，棍术刚劲迅猛，刀剑起落间尽显武术神韵。那这次比赛呢，设置了集体对练、个人拳术、个人器械等项目，让不同年龄、不同习武经历的选手都有交流切磋的舞台。云和非遗武术队队员吴景平说，
7: 场地边有茶园武术这个原生态，感觉这个氛围很好的了，给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可以互相交流，提高我们的这些武术的这些技能，大家呢开阔自己的眼界。
1: 民间武术的延续需要老一辈的坚守，更需要年轻力量的加入。赛场上多名少年武术爱好者轮番登场，一展风采。育才中学武术社团成员雷希说，
8: 我觉得中国传统武术它也是一项中华文化的一项瑰宝，我觉得今后我还是需要好好学习这个茶园武术，让它发扬光大。
1: 遂昌有着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茶园武术历史悠久，2008年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近年来，遂昌持续挖掘传统武术文化资源，九龙山防身术、连竹布衣拳等项目也先后列入各级非遗项目。遂昌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蓝培富说，
9: 希望我们广大的这个全民健身爱好者，包括我们的武术爱好者，能以我们非遗武术项目传承为基准，进一步扩大我们这个传承队伍，发扬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武术这一个项目，也希望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全民健身队伍。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给您说一说最近的新闻。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近日在杭州杭钢公园举办，多类 AI 科创产品、国货潮品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消费，开展资源对接。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对接会的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区，顾家家居的智能星洲 2.0 智能床格外吸睛。整套床架搭载着电机驱动，具备助眠摇篮、一键唤醒、观影连压等多种模式。工作人员沈文先告诉记者， AI 赋能为床垫拓展出丰富的居家消费场景。
3: 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睡眠了，消费群体基本上90后、00后了，它是有软硬调节的，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可以在床上瑜伽、床上按摩都可以。观影角度的话，从125、135到150都可以，其实避免了我们在床区的话，你要长时间一个坐姿对腰部带来的一个压迫。我们有语音声控的，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我们就用这个遥控就可以了。
2: 现场国漫次元的 VR 眼镜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国潮 IP 虚拟场景。企业负责人郭元芳说，目前产品已经接入了上百款游戏和影视内容，还把杭州本土科创 IP 搬进了 VR 虚拟空间。本次参会希望对接产业链资源，破解人才、产品轻量化等难题。
4: 玩游戏的我们就是这个市场，他们有个痛点就是体验感不够。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上百款啊火爆的游戏都在里面了，就是我们很熟知的一些这种知名的 IP 啊，结合到这种 VR 游戏当中去，戴上这个头盔之后啊，你就可以在这个整个空间当中沉浸式的体验，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痛点的话可能就是人才，我们还是需要这一方面的一些人才啊。
2: 山区农特产品也在探索适配自身的数字化销售新路径。淳安县带来了农户手工日晒面、山核桃等一批本土农货。淳安供销社纯货出山集市项目组组长于芳兴说，希望借助各展会平台，让小批量的山里农特产找到个性化的线上销售渠道。
5: 希望的话可以有跟杭州这边的一个企业合作，尽量的跟我们相匹配的一个供应商或渠道商，帮助农民可以就是更好的销售他们的产品。
2: 本次对接会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加平台场景、加要素制度保障等四大重点方向，力争到2030年培育一批消费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推动全省消费领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超6000亿元。浙江省新消费品牌研究院院长张雷认为， AI 正在重构消费生态。
6: 随着我们的 AI 技术赋能，对我们的传统企业来说，它也会得到新一轮的发展的这种契机。浙江有大量这些 AI 企业能够给它去赋能。政府部门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些平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给我们的消费者来建立一种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宁波人才科技周开幕，本届活动以一流生态共赢未来为主题，将在近一个月内围绕人才、创新、产业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高层次人才引进洽谈会和人才引领、产才融合、多跨协同等五大板块30项系列活动。开幕式上，宁波发布加快聚焦人工智能人才专项行动，通过 AI 场景全维聚力、 AI 平台全域聚势、 AI 底座全速聚能、 AI 图谱全链聚智四聚行动，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地与创新应用高地。到2028年，计划形成100个场景应用标志性项目，打造市级 OPC 社区10个以上，集聚 OPC 创业者10000人以上。近年来，宁波以城聚人、以才兴城，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6.9%。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近3年年均增长14.4%，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6倍。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杭州正在把 AI 算力支持纳入人才服务。9月20日起，杭州面向全市35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来听记者报道。
8: 上午10点，在杭州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一站式服务中心 ，token 卡已经摆在领取窗口。创业者登记个人信息后，就能直接领取。刮开图层，取得兑换码，在千问办公客户端激活使用。每张卡内含10000积分，市场价值约500元。在创业者李玉龙看来 ，AI 已经和 Word、Excel 一样，成为日常办公工具。
9: 公司厂就本身就采购了很多 AI 的算力服务，首先肯定是节省成本嘛，员工在日常使用的过程更放得开嘛，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拿到更多的结果。
8: AI 工具用得越多，对 token 的消耗也越大。token 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处理任务时消耗的算力额度，写计划书、做 PPT、跑数据分析都需要消耗 token。据统计，一个10人的初创团队每月在 token 上花费几千元并不罕见。近年来，杭州面向人才创业就业的服务清单在持续拉长，从提供创业场地、减免房租，到对接融资、提供资金支持，如今又把 AI 算力纳入其中。对创业者来说，过去需要自己承担的这笔新账单也开始有了政府层面的支持。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颖欣说，园区不仅要把福利送到创业者手里，还要让大家领得方便。
10: 第一批我们是40张，其实整体的话我们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都可以来我们这个窗口来领取。那么整体的话呢，其实就是前期我们已经摸排过企业大概的需求，所以我们肯定是在流程上做减法，那么点对点再去通知他，拿了就能走。
8: 如今对于创业团队来说，AI 已经不是偶尔尝试的新工具，而是深入日常工作的具体环节。在浙大科技园，浙江大学动力工程专业在读硕士张鹏也领到了 token 卡。他的创业团队目前只有4名员工， AI 运用到了客户沟通、方案制定和自动报价上。
11: 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做了一个自动出方案、自动出报价、自动跟客户沟通的一个 AI 系统。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部署在自己的私有化服务器上，就后面我们会部署在这个千问的 skill 里面。
8: 对于这样的小型创业团队， token 卡的意义并不只是省下500元，更在于降低使用 AI 的门槛，让企业敢于把更多工作交给 AI 去尝试。这种需求在园区里已经越来越普遍。浙大科技园目前入驻企业约160家。园区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刚告诉记者， AI 正在进入企业办公的各个环节。
12: 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呢，对 AI 的需求现在都是很大的。这个 token 卡呢，应该是就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使用起来更便捷。有这个支持之后，那大家在 AI 的使用上可能更加的放心吧。
8: 记者从杭州人才中心了解到，本次为首批试点，后续将根据各园区反馈和实际使用情况，研究扩大发放范围和适用场景。

0: 今日浙江为你我缩短空间上的距离。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新鲜事儿。嘉兴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天目山九号架起空中生命通道，浙江企业操盘亚运会开幕式，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举办，杭州面向大学生创业员试点发放 token 卡，首届浙西南民间武术邀请赛在遂昌举办。接下来的每周关注板块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的大热门 OPC 艺人公司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节目最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假日期间杭州各地有哪些文化旅游活动上线。欢迎继续收听这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
1: 新浙江，新感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今年上半年，中国新注册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的数量突破1600万家，每新增4家企业，就有1家是单人持股运营，但行业整体生存率不足10%。一边是艺人成军的创业热潮，一边是半年注销的残酷现实。那这场热潮之下，谁在裸泳，谁又能真正上岸呢？浙江台记者走访了杭州、嘉兴等多个 OPC 集聚区，追踪数十位创业者、园区运营者和政策研究者，试图还原热潮之下的真实生态。
2: 每周关注浙江的缩影。
3: 杭州东站西广场每天数十万人流匆匆而过，几步之遥的地座写字楼里，一个 OPC 社区正聚集着上百位试图用 AI 撬动命运的年轻人。杨敏腾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上个月他双喜临门，自主开发的 AI 智能跳绳在国内新签下一个省域的销售代理，一笔来自美国跨境电商的订单也落地了。上线半年多，卖出3000多套，勉强算跑通了从产品到市场的闭环，但即便是他也笑不出来。
4: 你看我每天的工作内容哈，产品开发、粉丝群里面的一些问题的答疑，然后直播，还要负责

0: 发货，还有客服，还要维护，然后还要拍一些短视频。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两边都做不好，这个时候就真的觉得说，哎，现在必须得逐渐的去补齐这个各个板块的合伙人，一起推动这个事情了。
1: 一人公司，一个人撑不起，这是杨敏腾用半年时间换来的切身体会。而更多创业者连撑到这一步的机会都没有。记者观察发现，多数工位上的年轻人都在埋头开发产品，但很少有人主动走出去对接客户或渠道。技术平权是 OPC 热潮中最具吸引力的叙事， AI 大模型把创业门槛降到了地板，一个人借助工具就能完成代码开发、内容生成、运营推广。但问题在于， AI 能帮你做出产品，却解决不了卖给谁这个最根本的商业命题。这也成为 OPC 创业者最容易陷入的致命误区，把能生产当成了能成交。这个 OPC 社区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三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个残酷的答案。
2: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没有用户，因为大家都使用 AI， 就会又导致大家做出来的产品的可能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界面同质化是非常的严重的，以及质量也是会非常的劣质。
1: 没有用户，没有订单，没有收入，陈帅真的困境揭开了 OPC 热潮下最普遍的真相。 AI 可以压缩研发周期，但替代不了商业判断。复旦大学发布的2026年中国一人公司 OPC 调研报告显示，52.7% 的 OPC 创业者月收入不足7000元，30%的创业者每月有效订单不足5单。 AI 能帮你造，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帅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3: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4: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它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1: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4: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1: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隐性门槛。在杭州滨江某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了3期全满，4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5: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1: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呢？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8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3%到5%。
6: 今天不是说有了 OPC 以后，任何人拿了一个 AI， 然后你前面也没有什么积累，出来以后凭着一个 ID 了，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创业成功？我觉得这两者完全是没有等价关系的。
1: 史红的成功印证了跑通者的共性特征：先有客户，再有公司，行业深度大于工具熟练度。杨敏腾做跳绳前，在运动科技公司积累了多年的经验；史红做数字员工前，在财税领域摸爬了10几年。AI 只是他们工具箱里新添的一把刀，而不是凭空变出来的本事。这些少数突围者无一例外都在创业前拥有了明确的客户储备或行业资源。当部分城市的 OPC 社区陷入工位补贴、注册繁荣、存活率低的循环时，一些先行者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嘉兴秀洲区某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5月 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7: 这边三楼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它能够把五线两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1: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 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8: 新质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和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1: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营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8: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1: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单人成军叫好，因为技术确实赋予了草根逆袭的可能，但我们更为商业闭环忧心，因为1600万大军中那3%到5%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
2: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今年的中秋和十一长假期间呢，杭州各地文化旅游活动丰富上线，推出为期15天的“秋游杭州，渐入佳境”主题活动，涵盖6大重点活动、10大主题、202项产品、400多项优惠。来听记者报道。
3: 活动聚焦文旅融合，推出富春江江仙大会、吴越寻根之旅、精品赛宴、良渚特展等6大亮点，以山水、人文、运动、风味4鲜为主题的富春江江仙大会9月28号将在阜阳启动。从浦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汇聚境内外39家单位、124件文物，国内首次完整呈现玉琮发展脉络。世界级潮流艺术项目 COS Holiday 将在西湖柳浪闻莺亮相。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双节期间杭州演出市场持续火热。
4: 9月23日，苏建信演唱会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9月26、27 ，F 加 Forever、汉斯季默演唱会分别在大莲花、奥体馆同时举行。10月3号、4号，蒲熠星演唱会在奥体馆举行。10月5号，威神演唱会将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
3: 除了6大重点活动，杭州各区县市也拿出绝活。10月1号至3号的杭州奇妙夜吴越寻根之旅落地临安吴越里历史文化街区，110个展位、3晚音乐会、10万元消费券同步发放。西溪湿地火石节、余杭彩色稻田等活动也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游玩选择。杭州市文广旅游局产业处处长朱兰说，他们将推出438项优惠礼遇，发放100000份文旅消费券、入境游补贴等。
5: 我们联合飞猪、携程等多个平台资源，叠加区县市的促消费政策，发文旅消费券，凭在行营业性演唱会或音乐节门票，演出前3天、后3天，130余家酒店、景区、演艺餐饮和文创商户送上票根加的优惠礼遇，景区、酒店、餐饮和平台支付也有大礼包。
3: 此外，杭州还升级了 AI 杭州轻松游服务，入境通关、跨境支付、行李托运一键办理，杭小易智能体可一键生成多日游攻略，火车东站可免费租赁办游徽章，支持中英文实时翻译。
1: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令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年长

0: 上午八点，下午十七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憋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球憋气太久。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那也假吃，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历史故事有关的曲艺作品，下面要来听到的是由阚泽良先生表演的单弦作品《霸王别姬》。阚泽良先生1957年拜在单弦大王荣建臣先生门下，在1956年到1967年在吉林省广播曲艺团期间，他曾录制近百段配合现实的新节目。1986年调到天津中国北方曲校任教，在2010年天津大剧院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曲专场上，他以81岁高龄演唱了一段他的代表作《霸王别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段经典的作品。

太王请容禀，汉王又将牢笼钉，毡榜文写得清，骂代王

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等接应。你乃是孤家之己一小吏，竟胆敢辱骂孤家太不通，我势必要生擒韩信。

迟来犯境，全不想孤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六儿的命，现而今你会和诸侯又来战争，越思越想报无名洞，命众将催动人马去攻城，一声令下如山动，众三军他们咯哒咯哒奋勇往前攻，楚霸王一马当先闯阵去，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同，闯重围往反倒有数回整，斩杀了汉营的大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他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鸣金赶紧快收兵，只急得束手无策把双金瞪，激情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他是满面带笑把话明，霸王他所率人马不足。

小英，你何愁那项羽他那样英勇，我势必要生擒霸王，大功告成。韩信张良他二人商议多时，把主意拿

在那鸡鸣山头将身坐稳。口含玉箫，他做出了歌声。单闻此歌，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这天高水浩兮，寒烟悲苍，醉苦苏边兮，日月彷徨，披坚之锐兮，故里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良田兮，孰与之守，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勃发一门兮，望穿秋水，之子亦念兮，泪断肝肠，胡马西风兮，上知恋途，人生刻酒兮，凝望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耗粮，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复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推行，祭早散除兮，免死诸方，我哥期待兮，是天谴告汝，如期之命兮，无畏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兀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擒鱼兮，玉石俱伤，组织生兮散除军，我能吹兮写六律，我非虚兮品丹阳，我邹兮歌宴事，先撤兮通九天，从启兮楚王日，楚及王兮如阳归，时不待兮如奠基，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用耳。

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以箫声数十遍，只吹到八千子弟。

虞姬回到帐中禀报了大王，霸王闻听不由得肝胆欲裂。

张飞各自西东，不打算今夜晚间杀出去，纵然是我战死沙场也誓不还城。似你这倾城之貌，艳丽姿容，刘邦重色他定能宠幸。你何愁无地把身容？虞美人闻听此话，花容惨淡，芳心乱跳，万种惆怅千般悲痛，勉强陪笑把话明。尊大王战节抽

阎王虞姬不作声。虞姬说，今夕皓月真明亮，待妾身舞舞双剑的剑。

身大义公口尊大王，妾身不能够再侍奉。说罢将剑分情一横，扑通栽倒了地流平。师可叹身命大义先得的妃子一旦之间丧了命，把一位智障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床上，他是半

轻轻动个老老七十两，独自一个人闷坐江北低头不语，默默无言哟。老孙你也写着他的姓，嗯眼暗手耳托着他的腮帮，您要问英英他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可就想起了那就是蟑螂。我可想张生，想的我呀一天吃不下半碗饭，

难，您瞧饿的我欠那心贴在了后墙，又你们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她走道弯拄着拐棍，这个姑娘要离开了拐棍

绣朋友，说是我的姑娘。您那莫非喝点水吗？再不然可是吃饭。您要是不爱吃烙饼啊，我给您那做上碗汤。要爱吃酸的，咱们多多的搁上点子醋。好吃了，咱们多切姜。哎呦，我的姑娘，您要嫌咱们家的厨师傅做的饭不大怎么得味，哎，那小丫鬟，我要挽挽袖子，系上围裙。

呀。逢你说的那些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玩的乐的瞧的看的耍的叫的赢的逗，姑娘我全都不爱我的这个傻丫头。我命你到西乡聘请当郎，说是咱们俩们请他呀，一不打饥荒，我二不跟他借票当，借他的笔墨眼瓦就开个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可你就跟他说了吧，白天受了点暑啊，我夜晚就贪了点凉。他要是来跟他打着牌的走哟，他要是不来跟他闹遭殃。没气儿你家带着三分的气儿，拧着眉瞪眼那叫鼓的你的小腮帮，砸碎他的眼了叫他眼也眼不的摸，你只管撕了

要讲闹缠官司对了咱们娘们的劲儿，李志广跟他大大方方的就打到了公堂，他倚仗着是圣人的

听此言呢，他是似笑不笑的，抿着一个嘴的那么笑哟。我的姑娘啊，哎哎哎，您到底比我大两岁，说着话来怎么那么苍？你也不用跟我说了，小丫鬟我就知道，您叫我请张郎官本位的本事那一桩，要给您病提好，请来的张君瑞大姑奶奶见点功效，我这不请了来的小张郎，我上西厢聘请出带子张老儿。我的姑娘你是好病就离了床，真比大夫宽强啊，那就生死过月旁，这么一点小事儿，您把您的心宽放。

双双，带了花糖入了洞房，你们地就要天内长。崔莺莺听此言呐，说你气也得

不看你早晚的把我来侍奉，我就不容分说了吧啊！走上前日啪啪啪，这不劈着脸的几大巴掌，啪打的红娘慌忙往外走，穿游廊过游廊，就不得一会儿到西厢，都说西厢修改的好，果然优雅非比寻常。听说挤着门楼安着文寿，两边有两溜拴马的庄，上马石下马石分为左右，铁丝的灯笼就挂在中央。西厢的门上贴着一副的上一联下一联，写的那么真在行，上联写斗大黄金印，下联配天照破玉堂，横批写金玉满堂四个大字，有一个福字贴在当阳。红娘迈步往里走，又没留神，前前没碰到了他们家的硬币墙，因为前边爬山虎，因为后头养鱼的缸，瓷骨水里的长荷花茂盛，半阴半阳，红的是个花，白的是玉珍瓣，蓝的是翠巧儿的，这本夜来香，直竖竖的青饼子，那个叫仙人掌，紫的白的二丁香，葵花桂花全都开放了，这么一阵儿一阵儿打着鼻子放清香。在那边总有那七个心六个腕弯着腰四只嘴的，白天不香乱生香的玉玉真真的，还有几盆的矮糠。屏风门上又是一副对，这一副写的倒比大门那副强，上联写雨过秦书润，下联配风来寒墨香，高大的天棚够多么样的凉爽啊！瞧了瞧，有个小书童儿在那儿打扫的荡漾，意思透着有点忙。小红娘飘飘拜了两拜，哟，书童我的哥哥，人你那一想可得安康。你们家相公在这儿没在？这个小书童儿说：“嘿，红娘啊，你要是问他呀，清晨早起吃了点点心，刚才喝了碗绿豆汤，他这前坐一班在书房。”红娘迈步往里走，一抬头瞧见了张君瑞他的大书房，廊檐下鹦鹉八个，这么点的小动静他会学人话，房墙画眉梢的钢墙，书房门上又是一副对儿，这一幅写的倒比那两幅官墙，上联写庭有余香写曹正南燕桂树，下联配家无别狂唐氏金字汉文章，横批写广览多读四个大字，往里就走。哟，这屋里的摆设倒比院子十个头的强，金漆八仙迎着门的放，太师交椅一边放了一张，广东西湖擦了个真亮，银宾带可杨子刚，杨子盘成德石，江源母花玉佛手，有了名人字画啊啊挂满墙，迎面倒有平拔扇，俱都是水墨丹青画地真墙，手一连肚子美是有春满景，二一连竹茂福福日来乘凉，三一连陶渊明九月把菊花赏，第四连孟浩然踏雪寻梅在山岗，五一连遥王下山顺地方，第六连俞伯牙父亲访友在川仓，第七连周文王夜梦飞熊把西岐上，哎，八一连孔夫子率领着众门徒，有子路贺燕辉冉不留闵子骞曾子孟子子思子夏子公和子张，还有个善懂鸟语的公冶长，他们大家伙儿念文章，哎，画道学房，大壶漫帐半料半放，张俊瑞坐在床上晃了晃当晃了晃当，
摇头晃脑，好像一碗汤啊，嘚嘚不脸文章。小姑娘没气儿，假带三分气儿，这个劲儿的不，你看他那没等了眼，咬着牙发着狠，骨上就摇腮帮，走上近前，啪，给了一掌呆老二啊，翻穿的皮袄啊，你都不用跟我装洋了，昨夜晚挑和强的那件事情犯，我们老太太清晨早起坐儿堂，手里拿着无情棍，拷打硬硬审问我姑娘，我可就说了，张君瑞既读诗书当之礼，绝不能半夜三更窃玉偷香。老太太闻听我夸张声你好了，哈哈，夫人怒气满了胸膛，走上前，梆梆梆，咣咣咣，打了我们三拐棍，又给了我们三巴掌，打的丫鬟疼难忍，你们做的苟且事我一点也没藏。老夫人当堂告下状，叫拿你到公堂，是轻的呀得问你个充军的罪儿，重一罪儿，我的哥哥哎，你的那个脑壳离了波枪，你倒说出气儿入气儿的，喝水更力量。张俊瑞笑脸扬，抬头瞧见小红娘，红娘姐再好没有哎，咱们俩人近，咱们俩人好，咱们俩人相好总得地久天长。说什么为朝天子先拜相，我呀不过是有什么样的仙桃果品，我得献给你尝尝。上学来上大人孔乙己，手不手的写，哎我没教给你吗，薄驾姓赵钱孙李还有周正王。大学知道你叫我怎么点你，好叫我孟子难见梁惠王。张俊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丫鬟说我们都不听你的西皮二黄啊，什么叫梆子腔，什么叫五更天明亮，那个又叫四叔二大娘。张生啊，我为你担了多少惊，我为你害了多少怕，我为你把我那红缎子小花鞋跑坏了7650单子装。张俊瑞在尖尖还把那红娘叫，到了后来可了不得了，去了个红字，干了那惊叫娘，红娘哎，红娘哎，娘娘饶了我，情愿意带领着书童儿远奔他乡。得了，打今儿个我再也不敢跳你们家粉皮官的枪。小丫鬟闻听招口脆，呸呸呸，书呆子更窝囊，我问问你，想当初跳过墙的那个胆子可有多么大呀，啊到而今你成了王胖子的裤腰带，稀松平常，打破了枕头你犯愁有点烫哎，怎么那么太窝囊。休当太太告下状，我告诉你说，我们小姐得了病了，躺在床，我姐姑娘苗条淑女

刚才是孙淑君表演的京韵大鼓《大西厢》。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之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钟到7点钟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感谢您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在这个大家和柯凡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不用担心啊，操作非常非常的简单。您呢如果是习惯通过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因为啊我们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假如说您在这个打开收音机之后啊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用太担心啊，您只需要在旁边的那个搜索栏里面啊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这个通过这个在开车的时候啊通过车载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那也更简单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的车载收音机，咱们现在啊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也是只需要在这个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也是非常的建议啊，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是身处在咱们维州啊，有这个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尤其呢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您通过 DAB 呢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之外啊，像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啊，大家经常听的 3AW 啊 ABC 啊等等，这些呢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在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着同步的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周节目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最后一个单元当中，也就是6点30分到7点钟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为大家准时开通。那届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只要文明用语，咱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啊，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大家畅所欲言。不管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聊到过的啊，国内的、国际的、体坛的、中国的、娱乐圈的等等各方面的消息，亦或者说是啊我们节目当中没有涉及到的，您觉得比较重要想要和柯凡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事情啊消息，亦或者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哎呀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个想要拿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周一到周五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好了，那 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啊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和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噪，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到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啊，由于今天是咱们本周的最后一期，所以呀，这个即将到来的夏令时就要在今天来提醒大家了啊。没错，这个夏令时就将在周日启动。按照惯例呢，夏令时每年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启动，那今年的日期就是10月4日，也就是后天。哪些地区会实行夏令时？在澳洲实行夏令时的地区包括首都领地新州、南澳、塔州和维州，北领地昆州和西澳则不实行夏令时，因此当地时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而值得一提的是，实行夏令时的地区呢，我们将与中国的国内时差增加至3小时。那我们手机等大多数智能设备呢，我们不需要手动来调整时间，会自动更新时间，所以不用手动调整。但是啊，您家里的像一些钟表之类的还是需要去手动调整的。那可能新来咱们澳洲的听众朋友们啊，可能会犹豫啊，纠结到底是调快1小时还是调慢1小时呢？啊，答案是您要调快1小时，也就是说，在凌晨2点的时候，1点59分到2点的时候，周日的早上的时候啊，它会自动从1点59分啊，咱们的手机什么的会变成3点钟，所以您呢也需要将您的。就是家里的手表什么的啊，这些从调快1小时，从1点59直接调成3点钟。那么本周末我们实行夏令时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将会少睡1小时，被偷掉了1小时。研究显示，夏令时不会导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那一项有斯文本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国际研究发现，把时钟调到夏令时对严重心理健康事件没有明确且持续一致的影响。他说，民众可能已经知道了，每次切换到夏令时，情绪或睡眠往往都会受到一点影响。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夏令时对健康的影响，担忧睡眠减少以及中风和心脏病发作风险增加。那么相关负责人说了，实际上呢，只有极为少数的人会受到夏令时的影响，因此重点应该放在帮助这极为少数人来适应，而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改变大多数人的生活。

0: 下面一条消息，
1: 澳洲联邦储备银行警告，在可能出现的经济下滑期内，澳洲小企业及受全球能源危机影响的企业可能最难熬过难关。现金利率升至15年来高位仅两天后，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最新金融稳定评估中描绘了更加悲观、充满不确定性的澳洲经济前景。中东冲突、全球石油危机推动的持续通胀以及不断上升的利率正令澳洲更接近衰退。澳洲联邦储备银行表示，大型企业资源较为充足，有能力应对经济下行，相比之下，小企业受到今年连续加息的打击则最为严重。报告于昨天发布，并称未来一段时期金融压力预计将加剧，尤其是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能源密集型或周期性行业的企业。联邦储备银行表示，现金利率上涨对小企业的传导速度可能要快于大型企业。被视为压力早期指标的逾期贸易信贷数据已经显示，小企业承受的现金流压力高于大型企业。报告还称，在未来一段时期，小企业的金融压力发生率预计仍会较高，建筑、酒店和零售业尤其如此。投入成本上涨之际，不确定性和需求疲弱可能会压制非必需消费。报告称，酒店、建筑和运输等行业的无力偿债率目前处于较高水平，经营环境仍然很艰难，小企业是尤为如此。

下面一条消息，追捕七年多，澳大利亚大毒枭在哥伦比亚落网或引渡回澳洲。绰号 The Kid 的来自澳大利亚西奥珀斯毒枭，在南美的一家医院是身中枪伤后试图逃离，最终在哥伦比亚落网，并可能被引渡回澳洲。哥伦比亚国家警察是于本周公布了这项重大进展。此时呢，西澳警方对此人的追捕已经持续了七年之久。西澳人报最初揭露他是警方目标时，他年仅24岁。这名澳洲与伊朗公民被指在哥伦比亚藏身期间，经营着一个与贩毒集团有关联的毒品帝国。2022年披露的消息显示，西澳警方认为掌握的证据足以对其指出指控，并将他送上法庭，但引渡文件在堪培拉的官僚程序中是陷入到僵局。到了2025年的年末，警察厅长寇对迟迟没有进展表达了不满，并透露警方仍在等待批准。哥伦比亚警方在10月1日宣布这项最新的进展后，那么嫌疑人艾哈米亚法是如今面临着被送回澳洲的可能，西澳警方此前的焦虑也是终于有望告一段落。公告称，澳洲联邦警察协助哥伦比亚刑事调查局和国际刑警组织执行逮捕，目的在于引渡身份确定为阿布拉希亚法在犯罪世界以艾什为化名的澳洲与伊朗公民。初步调查显示呢，他这几天中枪后是正在接受治疗，之后他是试图离开医院，并在这一过程当中被国际刑警组织给拘留。那至于他的枪伤是如何造成的，调查仍在进行当中。

价格持续走高，驾车人士可能要面对一个格外昂贵的圣诞节。根据今天传出的消息，美国将向中东部署第三艘航空母舰，显示与伊朗的关系紧张是进一步升级。而消息公布后，布伦特原油价格随即上涨，突破每桶102美元，约合147澳元。不过这轮波动尚未传导至澳洲，为亚太地区供油的 TAPIS 原油隔夜回落至每桶108美元，约156澳元，仍是低于三周前的113美元，约163澳元。柴油价格则每桶再涨6美元，至179美元，约259澳元。汽油每升若上涨1澳元，那驾车人士每支付的价格就会约增长1澳分。那首席执行官 Warren Clark 警告，燃油价格的涨价会从日常杂货一直影响大家到圣诞节，澳洲经营各个层面都会感受到压力。他说，圣诞节本来就已经很昂贵了，更高的运输成本最终会加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之上，为所有人的生活成本造成更大的压力。

下面一条消息，昨天新西兰国家党在皇后镇是高调宣布了一项大选政策，他说如果连任成功，将在2028年 T20 板球世界杯前试行新西兰澳洲无缝通关，符合条件的旅客在登机口无需出示护照，仅凭智能手机数字身份凭证和生物识别技术即可完成通关。消息一出，澳新两地媒体是迅速跟进，但围绕这项政策的讨论却远不只是以后去澳洲不用掏护照了这么简单。按照新西兰旅游事务发言人 Lois 的表述，这项政策的核心是打造完全数字化的跨塔斯曼旅行体验。那么具体操作流程大概是这样的，符合资格的旅客必须是新西兰或澳大利亚护照的持有人，在出发前通过手机来提交护照信息或旅行申报，移民、海关和生物安全部门提前完成审核，那么绿卡是不可以的。到了机场呢，无需进一步核查的旅客可以直接走专门的跨塔斯曼快速通道，在奥克兰、惠灵顿、基督城和皇后镇四个机场使用 eGate 和人脸识别技术通关。那么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等于是取消了护照，旅客仍然是必须持有有效护照，但是呢，您只不过是不需要携带着护照了，但是是一定要拥有着澳洲或者新西兰的护照了。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4:25了啊。那今天第一个单元的内容有点多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啊，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呢啊，我们是要具体看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的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在布里斯班黄金海岸出现了体型最大可达到平时三倍的蓝屏僧帽水母。科学家表示，目前仍不了解这些较大型的蓝屏僧帽水母的毒液究竟有多强。在学校假期期间，黄金海岸39个有救生员巡逻的海滩上共报告了20宗蜇伤，个案数量是相对较少。此次冲上了黄金海岸海滩的蓝屏僧帽水母体型最大，是可以达到昆州海域通常见者的三倍以上。不过科学家表示，这对这类蓝屏的僧帽水母毒液强度的了解呢是仍然有限的。格里菲斯大学海洋生态学家 Kelly Pitt 说，那目前发现的这种水母是澳洲海域发现的五种蓝屏僧帽水母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他说，这个物种并不常出现在黄金海岸的海滩，通常会在更南方出现，而研究人员目前掌握的数据有限，无法确定它们何时何地会出现。Pitt 说，不同物种的毒液很可能存在着轻微差异。他解释，人体反应取决于接触到的毒液剂量，而剂量又取决于有多少触手粘在了皮肤之上。

好，下面一条消息和咱们澳洲各个这个领地啊都相关，因为澳洲是旅游的大国家啊，在全球当中。那么中国的十一黄金周是即将正式开启，澳洲热门景点已经迎来了第一波提前出发的游客。新州悉尼的悉尼歌剧院、维州墨尔本的大洋路十二门徒等地点是迎来了大量中国游客拍照打卡。有游客形容部分景点已经被中国人给完全占领。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澳洲长线游的产品预订热度上升，而部分路线已经提前售罄了。

好，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警方是接连突袭位于新州的 Hunter Valley 等多个地点，捣毁了一个价值数百万澳元的非法大麻网络，行动共查获1400多株大麻。Hunter Valley 侦探和主动打击犯罪小组在行动中发现，多个郊区房产内是设置了水培种植设施。行动于7月底展开，警员搜查 Sandstock 一栋住宅时，发现了260株成熟大麻、幼苗、干大麻和种植设备。警方进一步调查后，本周在 Sandstock 和丹曼是执行了额外搜查令。周二的时候呢，警员在丹曼一处房产是再次查获280株大麻，并指称该处非法接入了电网。而两名分别为36岁和56岁的男子是随后被捕。较年长的 Van Man Chu 是被控3项罪名，包括种植违禁植物、出于商业用途室内种植大麻，以及出现在了毒品场所、进入或离开毒品场所。而较为年轻的 Van Tyner 是被控5项罪名，其中3项与同案的被告相同，另外2项涉及组织经营或协助毒品场所，以及未经授权转移或使用电力以运行发电系统。据悉，两人是父子关系，来自越南。那么两人在周三出庭时均未获准保释，预定于11月25日再次在 Newcastle 地方法院来出庭受审。周四时，警方又对 Muswell Brook 和 Sillington Heights 的3处房产展开行动，共查获925株大麻。调查发现，3栋的住宅均是非法接入主电网。截至目前，新州警方已查获并销毁1465株大麻，估计潜在的接头价值为400万澳元。而此次 Cage 行动调查仍在继续。

下面一条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去年震惊整个澳洲华人圈的中国留学生命案，是于今天上午在新州的最高法院开庭。现年14岁的被告对谋杀指控表示不认罪。2025年的8月4日晚间，新州的 Edgeworth 的一个寄宿家庭内是发生了命案，一名年仅14岁的中国女孩被刺，送医后宣告不治身亡。而本案嫌犯则是另一名只有10年啊，也就是去年只有13岁的中国女孩，她与死者是参加了同一个留学一样项目。

时被告年仅13岁，其年龄可能使案件涉及到无犯罪能力。根据该原则推定，10至14岁的儿童没有形成犯罪意图的能力，所以如果按照这项规定来算的话呢，那这位13岁的犯罪嫌疑人杀人凶手将会被无罪释放。Peter Hamel 法官已将该案安排于2027年的6月在最高法院来进行再次审理。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一夜遭遇恶劣天气，珊瑚市直接爆发，约6000户家庭停电，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还远未结束，民众需要做好应对准备。澳洲气象局表示，部分地区一天内的降雨量相当于其一个月的降雨量，截至到今天的早上8点钟，受灾最重的地区在24小时内录得超过50毫米的降雨，墨尔本1小时内录得15至25毫米降雨，创下了2024年4月以来最潮湿的一天。而暴雨期间，州紧急服务部门接获了近200通求助电话，居民报告的问题包括建筑物受损、洪水和树木倒塌。气象局的高级气象学家 David Crock 在今天上午表示，墨尔本大都会地区当天非常潮湿，尤其是下午大雨经过时，郊区多处严重积水，溪流发生局部山洪，桥下也积了很多水。而与此同时呢，南澳的阿德莱德 Hills 部分地区在24小时内录得25至30毫米降雨，南澳阵雨正逐渐衰退，但低压系统仍然是盘旋在了维州部分地区，预计维州还会出现强降雨。墨尔本今天预计晚间时间最多会降雨30毫米，而周六还将有25毫米的降雨和雷暴。气象局已对 Gippsland 部分地区发布了大雨及山洪警告，未来24小时内可能会有50至80毫米的再次降雨。目前有18个集水区处于洪水监测的警告之下。那 Crock 说，还有更多雨水将至。他说，周五至周六仍会继续下雨，未来几天维州东部部分地区的降雨可能会达到100至150毫米。气象局提醒，山洪可能危险并可能危及生命，但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显示，有数名墨尔本驾车人士仍然在严重积水的市区道路上行驶。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最后依旧是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其实在上周末的晚上是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车祸事故，那么今天警方是公布了事故的具体细节。发生在维州西部的 Western Highway， 上周日发生一起严重三车相撞事故，那么共造成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对在澳洲生活很久的华人夫妻。事故是发生在上周日傍晚的6:45。警方表示呢，涉事故的两辆汽车和一辆卡车，初步调查显示，两辆汽车首先发生了碰撞，其中一辆随后是撞上卡车，并进一步与第三辆汽车发生了碰撞。第三辆汽车内是一对分别为38岁和31岁的年轻夫妻 ，Michelle 和Michael 和 Angela 两人在事故中是当场死亡。据报道，两人均在维州当地的卫生系统进行工作。来自中国、

而他们在近期不久前是刚刚才获得了澳洲永居居民的身份。据朋友回忆说，两人性格都很温和友善，也一直在为未来努力打算。就在不久前， Michael 还开心地告诉朋友说，他们夫妻刚刚终于是拿到了澳洲的 PR， 自己也刚刚升任牙科诊所的经理，总算这么多年的拼搏是有了一个好的开始。而夫妻俩还在巴拉瑞特刚刚建了一套新房，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原本正准备迎接人生的新阶段，没想到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意外。而另一辆车内共有四人，其中一名14岁女孩在事故发生后伤势严重，被直升机紧急送往医院，但最终遗憾不治身亡。而该车的驾驶员是一名年仅17岁的临时牌照学习持有者 L 牌的持有者，他在事故中受轻伤，并被直升机送医。车内另一名11岁女孩同样被空运至医院接受治疗，而一名43岁女子则没有受伤。而涉事卡车的29岁司机是没有受伤，并在事故发生后留在了现场。维州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事故发生的具体原因，包括是否涉及疲劳驾驶、分心或车速等因素。具体的详情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来持续的跟踪报道。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5啊，我们的广告要弹出来了。今天的内容有点多，听众朋友们，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4: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我不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但我很快意识到我所拥有的技能正是成为一名优秀狱警所需要的。我必须运用我的沟通技巧，成为一个积极的榜样。我可以和支持我的队友们一起体验这一切。如果你也希望运用自己的技能来从事一份既有回报又稳定的职业，那就马上申请吧。请搜索 Corrections Victoria Careers， 由位于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3: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4: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在下半场首先要一起介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和各位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
1: 新闻。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对记者表示，大使馆已接到有关中国上海一名音乐教师上周在泰国曼谷失联的求助，已向泰国警方通报情况。当事人亲属委托人已在泰国报警，使馆已敦促泰国警方要尽快查明当事人的下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当地时间昨晚称赞并感谢了印度总理莫迪为结束俄乌冲突而做的努力，称莫迪对解决冲突有很好的想法。普京补充说，他有很好的想法，旨在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并就此对莫迪表示感谢。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23届的年会全会活动上表示，如果没有西方的军事支持输送武器，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的纵深打击不会如此顺利，而这等同于这些西方国家是卷入了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同时，普京在俄智库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这届会议上也发表了讲话，并回答主持人和与会记者的提问，阐述俄内政外交政策及对国际局势、安全冲突、科技创新等热点问题的立场。普京表示，乌克兰冲突并非是俄罗斯引起的。

加拿大政府今天将一条拟修建的西海岸石油管道改名为太平洋连线管道，并将其列为国家利益项目。预计该项目将大幅降低加石油通过管道运输的对美国的依赖。

联盟委员会昨日呼吁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尼和埃及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或损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和言论。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俄比亚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昨天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首府霍巴特举行中国国旗升旗仪式，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房新文、塔州华联会主席王代义、塔州国际友谊强发展委员会主席李奇、塔州州长代表福米议员、霍巴特市长代表舍洛克副市长等各界嘉宾近百人出席。

0: 下面一条消息，
1: 今年血液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五周年，总部位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天林智库首席执行官常启德日前表示，全球发展倡议直面全球发展赤字，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注入关键动能，为推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有力抓手。

最新消息，俄罗斯、意大利、津巴布韦、南非、秘鲁、斯里兰卡、缅甸、比利时、土库曼斯坦、新加坡等多国政要祝贺新中国成立77周年。

德国总理默茨于当地时间10月1日晚称，德国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同时也将继续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默茨当天还与到访的荷兰首相、北约秘书长等是共同视察了第一德荷军团。据报道，第一德荷军团由德国和荷兰共同领导，共有14个国家参与。

据韩联社的最新消息，韩国公诉厅和重大犯罪调查厅10月2日正式成立，取代10月1日结束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检察厅。1948年成立的检察厅自此是退出历史舞台。公诉厅隶属于法务部，负责提起公诉和维持公诉，而重大犯罪调查厅隶属于行政安全部，负责7类重大犯罪侦查。那么韩国检察厅在运行78年后是正式关闭，退出历史舞台。

菲律宾北部的本格特省一处矿井隧道发生了一次有害气体中毒事件，造成至少7名男子死亡。救援人员在10月1日上午在矿井隧道发现7名男子时，他们均已无生命迹象。警方怀疑这些男子吸入了有毒气体导致死亡，目前仍在调查有毒气体的类型和来源等情况。

在印度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印度马哈拉什特拉邦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七人死亡，数十人受伤。根据当地警方通报，事发地点位于一段高速公路，一辆卡车追尾了一辆皮卡，引发了这场事故。警方表示，目前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详细调查。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于当地时间一日晚进行了内阁改组，任命一名职业外交官取代其外交部长苏吉约诺，并对关键的经济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调整。由于中东地区持续的冲突和其他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印尼面临的经济挑战日益严峻，此次内阁改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来进行的。

埃塞俄比亚要求一名埃及的外交人员离境后，埃及要求埃塞俄比亚驻埃及大使馆一名参赞在48小时内离境。那么援引消息人士话称，埃塞俄比亚此举令人遗憾且毫无道理，那么双方是互相驱逐外交人员。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代表71国做校正国际人权治理共同发言，呼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共建公正合理包容的全球人权治理体系。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军事方式解决问题的想法。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中国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不以施压或军事方式来解决问题。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一下台海方面的消息。迎战大罢免 2.0， 台北市武兰伟加入到蒋万安竞办发言团队。那么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57天，蒋万安竞选办公室今天宣布，国民党台北市五位立委王宏威、李彦秀、罗志强、徐巧芯、赖世宝加入到竞办发言阵容，将各自在立法院监督、地方服务积累的经验及民意基础带进竞选团队，与竞办分进合击，并肩作战。蒋万安竞选办公室表示，近期台北市长选战谣言、抹黑及政治攻防不断，过去大罢免的领衔人曹兴诚更公开号召要罢团力挺沈伯阳，大罢免 2.0 的出征政治氛围俨然是再现。竞办指出，五位立委长期深耕地方，直接面对着选区的民意，也在立法院第一线监督台当局施政，竞办团队则掌握每日选情、政治攻防及即时议题。台湾九合一选举倒数的57天，蒋万安竞选办公室表示，五位立委是有很大的帮助，将会帮助蒋万安来拿到竞选的成功。

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3。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行情时刻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一起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也就是我们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黄金是个体坛速递，同时在体坛速递单元当中，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为您及时开通。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稍事休息，在6:30的体坛速递再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那随着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进入到尾声阶段了啊。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我们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我们就闲言少叙啊，每次体坛速递时间都不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当中啊，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方面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我们首先依旧是来关注亚运赛场啊，随着赛程进入到尾声阶段了，那各个项目上的金牌，尤其是各个主流大球项目上的金牌也是要逐渐一一产生了。我们首先来关注女足的比赛啊，中国女足可以说在本届亚运会属于高开低走啊，继首场比赛5-1赢香港之后呢，是逐渐的一场比一场踢得差，一场踢比一场踢得差，在半决赛当中是0-2不敌朝鲜啊，然后在刚刚也就是大概半个小时之前结束的铜牌争夺战当中，中国女足是时隔11年后再次不敌韩国女足，从而是无缘站上本届的领奖台，获得亚运会的第4名，是真够叫人失望的呀。

男足的比赛啊，会在明天的时候来进行半决赛的争夺，所以我们是来关注一下吧。女足可以说在开场啊，被韩国女足打了一个立足未稳，不到四分钟的时间便丢球了。那其后中国女足虽然也是向韩国女足展开猛烈的攻击，但是由于双方水平相近啊，完全是失去了几年前面对着韩国女足那种压倒性的优势啊。最终的数据也是显示中国女球的全场控球率45%，而韩国女足却有55%啊，也就是开场三分多钟的这一个丢球是直接决定了本场比赛的结果，从而是无缘领奖牌。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其他的大球啊、小球方面的消息啊，那就是网球。虽然亚运网球的决赛还没有比啊，但是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昨天晚上呢，柯凡是看了这个比赛的直播啊。网球女子单打两场半决赛啊是结束了。在昨天咱们体坛速递的时候，也就是昨天的这个时候啊，那我们老将张帅的第一场女单半决赛是刚刚结束，昨天的节目当中有给大家报道过啊，由于时间太匆忙了，就在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说了好多内容。那昨天节目结束前，老将张帅是在毅然决然的交着罚款，损失了自己在世界排名的积分，毅然决然代表国家出战啊，身为本届亚运会的二号种子，那么是成功闯进决赛当中。而他半决赛的对手是哈萨克斯坦的名将，被大家给称为大表姐的啊，这个一个非常有实力的选手。那张帅曾经和他的交手记录是交手10次啊，3胜7负，而且最近是可以说在今年年初呢，最近一次碰面之前的交手当中呢，张帅是面对着对手取得了一个5连败的局面啊。只有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张帅是成功扭转了这个胜局。那么本来张帅是不被看好的一方，年龄更大是吧，还要兼顾双打单打，但是张帅整体的表现却让人眼前一亮啊！最终张帅是成功战胜对手，闯入到决赛当中，静待着另一场半决赛的胜者。而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另一场半决赛还没有啊，是正在进行当中。当时我还说是吧，说听众朋友们感兴趣的赶快打开电视机啊，不然的话要结束了。那就在昨天的黄金时刻结束完大概10分钟左右，另一场半决赛的结果也是诞生了。那么我们中国选手另一位选手啊，王希雨，本来中国一共就报名了2位女单啊代表中国出战，那么是爆出冷门，可以说王希雨以他第83位的排名是爆冷战胜了头号种子来自菲律宾的目前亚洲排名第二高的这个伊埃拉，排在世界第18的位置啊。是王希雨在3-6输掉第一盘之后，是以6-3、6-2啊是翻盘头号种子伊埃拉，成功与张帅会师到决赛当中。那这样的话啊，在今天的决赛还没开打前，中国队已经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冠亚军，同时也是中国在网球女单方面的6连冠啊。从郑洁开始，那郑洁很遥远的年代了啊，一直到现在。而张帅呢，是在遥远的2018年，也就是8年前，曾经闯入到过决赛当中，但是非常的遗憾啊，8年前只有29岁的张帅在决赛当中是输给了我们这个不知道资深的网球迷还能记起来啊，但是新的年轻的小球迷啊可能不太清楚，就是我们另一位中国选手已经退役了，来自天津的贝贝啊，彭帅，那么是取得了亚军，不知道今年在8年之后啊，也是在37岁的这个可以说是职业末端尾声阶段了啊，张帅能否圆他一个亚运会冠军的梦想呢？这个张帅由于没有参加中网啊，被强制参赛的一个比赛，会被强制扣除积分并被罚款，所以啊，也希望这名老将能够圆了他一个替国家啊拿到金牌的这样一个职业的梦想。当然了，王希雨是首次代表中国参加亚运会啊，就闯入到决赛当中，他当然也不会轻松的将这个来之不易的
为国争光的机会给交出去啊！即使是面对着好朋友张帅，那这个就看今天晚上这两人啊，到底是老将的经验更重要，还是说年轻选手的体力能够拖垮老将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就在十分钟之前啊，刚才没有刷新，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刚才是正在比的过程当中啊，没原以为没有这么快结束啊，我以为真的以为会打一会儿呢，因为比赛进行了不到一小时啊，在网球比赛当中。那么啊，最终跟大家说一下，本届这个亚运会的四号种子中国选手王希雨是在决赛中国德比当中非常轻松的以6-2、6-1，耗时不到50分钟就横扫了老将二号种子中国选手张帅，是首次参加亚运会就拿到了冠军，为中国队这个再添一枚亚运女单网球的金牌。同时啊，王希雨也是获得了直通洛杉矶奥运会的名额。那这样的话啊，对于其他的中国选手来说就不太妙了，让王希雨拿到了一个直通洛杉矶的名额。那接下来在郑钦文、王希雨和张帅这三个选手当中，注定要有两位是没有机会来参加下一届的奥运会了。而这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名37岁的老将，靠着自己的毅力，苦苦坚持在这个网坛中，而且在中国女单呢，没有领军人物的时候是毅然的站出来了啊，在单打赛场没有更多的出彩成绩，他就把自己的这个努力放在双打赛场，为中国在网球低谷阶段是拿回了两个大满贯的冠军。而另一位是我们超新星王希雨，也是非常有潜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中国选手在网坛这个排名最高的选手。而第三位则是郑钦文，是目前来说中国队里面实力硬实力最强，也是曾经世界排名最高，最重要的是郑钦文是奥运网球的卫冕冠军。那么让王希雨拿到了这样一个直通名额之后，剩下的另一个参加奥运会的名额将会从这三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名将当中产生一个，究竟是老将张帅能够再圆他一次奥运梦，还是我们的两位00后球员啊，王希雨和卫冕冠军郑钦文能够拿下另一个名额呢？啊，这又是一场让人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啊，这么一个非常艰难的取舍问题呀。如果这场比赛是张帅赢下的话，那这个张帅则会拿到这个直通名额。但是我们的王希雨啊，不能有倾向性，也是中国选手，也是00后，而且也是我们青少年的两位大满贯冠军之一。王希雨是中国女子选手当中第二位在青少年时期拿到过大满贯冠军的选手啊，他在青少年是一度长期排名世界第一青少年选手啊，只不过是转入成人赛场之后，是由于伤病的问题和等种种原因啊，是长期徘徊在70-80名的位置。当然了，希望这次爆发啊，这次亚运冠军也能够给王希雨在未来的职业生涯当中啊，起到一个激励的作用，同时啊，能够给他，让他找回在青少年赛场称霸世界的那种感觉啊。

0: 那我们既然说到这个网球了，我们顺便再提一嘴，那么就是在另一片正在进行的网球赛场当中啊，刚刚夺得了这个最后一个大满贯美网青少年这个组的大满贯女单冠军，中国的09年出生的2000年出生的这个年仅16岁的小将，在青少年赛场排名世界第一的这个孙欣然是已经来到了成年赛场，来拿着外卡参加咱们中国网球公开赛 WTA 1000级别的比赛啊。那么在昨天呢，孙欣然是给大家贡献了一场他成人赛的首秀，虽然在16岁的年纪面对着27、28岁的选手啊，但是孙欣然在开场首轮的开场啊，适应了一局被对手给破发之后，是连下9局，直接送给了世界排名第70位的选手一个鸭蛋，再加第二盘的前3局，直接把对手给打退赛了啊。孙欣然在0-1之后是6-0、3-0打到对手，是直接退赛，破了中国最年轻在成人赛场赢球的记录。可以看到这个孙欣然的打球是非常的具有攻击性啊，甚至他的攻击欲望比郑钦文还要强。那孙欣然这位选手在一年的4个大满贯当中，除了澳网他是爆冷止步8强没有进入到4强当中之外，接下来的温网、法网、美网是连闯3个大满贯的决赛，其中法网和温网呢是分别不敌对手拿到了大满贯的亚军，而美网他面对的对手则是刚刚在这个温网当中输给过的对手，则在美网当中孙欣然是成功把握住了他第3个大满贯决赛的机会，是战胜对手取得了他职业生涯的大满贯，唯一一个大满贯冠军，也是携着一年4个大满贯拿到1个冠军、2个亚军的这样一个好成绩呢，在这个年末阶段是成功杀入到成人组的比赛当中。他同时也是在昨天成功取得了他成人赛场上的首场比赛的胜利，同时他也将自己的成人比赛的胜率给提升到100%啊，因为就参加了一场比赛。昨天的比赛处于碾压状态，对手是直接被打到弃赛，把对手给打崩溃了啊，这个16岁的小姑娘。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给大家预告一下吧。那么网球男子的比赛呢也在进行当中，给大家预到一场肯定是网球爱好者一定会去看的啊，不管您是谁的粉丝，就是在咱们今天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0点半左右，一场男单1/8预决赛要展开，交战双方是曾经的网球天王德约科维奇啊，德约科维奇也是时隔11年之后是再次回到北京来参加中网，而德约科维奇拥有一个恐怖的记录，就是他过去参加过5届连续性的中网啊，他在中网取得的战绩是30胜0负啊。德约科维奇也就是在过去连续的5次参加中网的比赛当中是拿下了5个冠军啊，每次冠军赢6场啊，参加了5次之后是连拿5个冠军之后，是时隔11年没有参加中网。那么今年呢他将再次回到中网，我估计这也是他的职业末期了啊，很可能在中网或者说本赛季就成为了我们这位曾经天王人物的告别战了。而他的对手则是咱们中国本土选手首轮爆冷赢球的步云超克特，步云超克特也是成功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在这个重要级别 ATP 1000级别赛场啊，换到男子赛场要叫 ATP， 女子赛场叫 WTA 啊，1000级别赛场面对着前世界球王和前世界球王交手的这么一个机会，也可能啊，很可能是德约科维奇他和德约科维奇能够交手的绝唱了啊，毕竟年纪在这儿摆着了。 那么这场万众瞩目的八分之一决赛，究竟是德约科维奇能够将他的胜利脚步，将他在北京这片赛场不败的脚步给延续下去，还是咱们中国男子网球选手能够继续着他神奇创造历史的脚步呢？就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0:30啊，今天晚上。好了，时间又到了，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再给大家预告一下。那么在同样晚上的8:20左右啊，今天晚上的8:20左右，则会有男排的半决赛来进行，交战双方，中国男排对日本男排。而在今天晚上的8:00是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7: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9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8: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给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喊一碗汤，请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成全你和他的爱，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好的，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晚上的6: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那两个小时的陪伴啊，希望能够让您了解更多的最新的资讯以及知识。那么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呀，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呢是进行了一个我们30周年的这个系列节目，也就是人物专访。那在4月到5月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柯凡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也是给大家有幸请到了30多位啊，在咱们不管是墨尔本还是全澳洲各个领域啊，有这个各个工会的主席，甚至有咱们总理的候选人啊，都请到了咱们的直播间里来和大家分享他们的经历。从30几岁到60几岁、70几岁，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阅历，不同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又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的嘉宾啊。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咱们墨尔本华人前三大的建筑公司的创始人、建筑商啊 ，Michael 方亮先生。那非常的优秀啊。那么我们来有请方亮先生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你好，方先生。
1: 哎，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我叫方亮，我是 FE 城建集团的创始人。嗯，我也有另外一个公司叫方实验房，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方实验房我们做的比较早，做了已经有10几年了。建筑公司做了也快10年了。
0: 嗯，那就是就据说您这个公司啊，都已经做到了咱们这个墨尔本的华人建筑商的top 3是吗？前3的行列。
1: 差不多吧。
0: 所以非常非常开心啊，也非常荣幸能够把您在今天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建房这一个就是几乎是每家每户就避免不了的话题。是吧？可能我们不需要建房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能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个购房的知识。您肯定也是经验丰富的，对不对？您麻烦问一下，您在咱们澳洲或者是墨尔本从事这个行业有多久了？
1: 我05年来到现在25年，20年了。
0: 05年到二十五年，那这20年一直都是从事这种建房的这方面。
1: 我刚过来的时候读本科读的就是建筑专业。
0: 哦，您这
1: 09年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做这个行业
0: 啊。您这属于专业对口。
1: 对对对，一直是没有改过其他的行业。
0: 那麻烦问一下，咱们在澳洲啊，如果我想建个房的话，我平均下来的话，算下来1平米大概能均多少钱？我想建一套譬如说 townhouse 呀、或者 house 之类的。
1: 这个差别挺大的，就好像你买车，你说我买一个普通的轿车，最便宜4万啊，最贵劳斯莱斯100万都有。房子也是其实一样，就你最便宜可以做的差不多2000一个平方，就现在疫情之后的造价。最贵的话就上不封顶了，就是
0: 上不封顶。
1: 对，你20万-20万你也可以做
0: 一平米吗？
1: 一平米。
0: 那您看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车哈，就我买车的话，我可能这个不同的车它的价格区别是在它的品牌。比如说我买一辆奔驰和买一辆丰田，那它可能这个起点就不一样了。那咱们这个房子的差别，在每平米差距这么大的差别点在哪儿呢？
1: 就是建筑材料，主要是建筑
0: 材料。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水龙头、水龙头或者花洒或者是马桶这种卫浴方面的产品，你说你是用涂涂的，大几千甚至上万，你也可以从 Bunnings 去买，100多的、60多的都有，所以差别能到100倍。
0: 所以这个材料是最大的差别。
1: 对，
0: 当然
1: 材料不一样呢，会导致人的要求也不一样，就是有一些好材料，它就需要好的工种去安装。那么差的材料的话呢，其实施工的工艺也就无所谓了。就说白了，我们做一个 townhouse 的产品，说的难听一点，它是给经济适用房，给普通人住的。但如果我要做豪宅，比如说500万澳币以上的建造费用，那这种人群他对 生活的品质是有要求的，对施工的工艺也是有要求的。
0: 那咱们澳洲，在咱们墨尔本，这种人，就是说像您提到的建500万以上房子的人群比例多吗？
1: 啊，那肯定很少，这就好像买劳斯莱斯一样。
0: 哦，
1: 对对，我们一年可能也就接那么一两个400-500万左右的活，其他大部分都还是100-200万澳币。对，但是150万澳币吧以下的活，我们基本上是不碰的，就中低端的，我们就不碰。现在建一个 townhouse， 比如说一个30个 square 左右的，就是300平左右的一个 townhouse， 造价怎么都得70-80万了一套。
0: 70-80万，那您这是平均在
1: 2000多一平
0: ？
1: 对对对，是一个大家能接受的一个 townhouse 的标准。
0: 我觉得还是挺贵的。那您这个2000多一平的话，包括了原材料吗？就全包？
1: 对，
0: 工人。
1: 澳洲建房呢，它都是叫 ten key price， 就是你宁包入住。我们所谓的国内的所谓的硬装软装全都包了。
0: OK， 包括设计费。
1: 对，所有的包括花园都给你做好了，就你直接
0: 对
1: 直接买床买沙发就可以宁包入住了。
0: 那咱这个目前咱们澳洲的这个房价是我觉得啊，我天天做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是一直在涨，只不过现在最近涨得有点缓慢了。但是咱们如果建房子的话啊，这个价钱您也说了，现在平均都是就是做这个最普通的老百姓的价位2000多一个 square 的话是比较多的。那未来咱这个价钱还您是一个怎样的预测呢？会降还是会升？
1: 这个、不用预测，它会一直涨。它从来就没有跌过，
0: 就从来没有
1: 降过，从来没有跌过，就是 这一两百年就没有跌过。
0: 因为人工的成本是吗？还有
1: 就是它本身呢，建筑材料也好，人工也好，它是跟着通货走，通货膨胀每年都有4%-5%，所以材料跟人工是不可能会降的。这么多年，它只分大涨跟小涨，没有降过，从来没有说今年，20块钱，明年19块钱了，没有，啊，疫情的时候呢。因为材料大涨，人工大涨，导致很多 builder 破产，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它一涨，涨到了50%-100%，有一些材料，像木材，当时涨了300%。
0: 那您这300%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刨除其他的材料的原因，如果我建这套房子只需要木头的话啊，木材的话，我可能之前建个房子需要50万，现在需要150万吗？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但是房子不是说只由木头构成的嘛，木头只是构成了房子里面的可能1/30啊的建筑材料。
0: Okay.
1: 所以当时在2019年之前，建一套 townhouse 只需要30万-50万之间就能建一个挺不错的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得60-70万-70-80万，
0: 翻番了，
1: 就现在已经翻番了。就现在是疫情前的2倍，
0: 那
1: 所以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现在大家我们现在说的，比如说2800一个平方，其实就是疫情前的1400-1500，就是疫情前1400-1500是可以建一个 townhouse 的，就是这种比较中低档的标准，在疫情前。那么现在2800就是一个中低档的标准。
0: 对，其实建出来的和以前1000多块钱建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没办法，就什么都在涨，物价都疯涨。
1: 对，你就看鸡蛋已经翻了3番了嘛。
0: 是的，现
1: 在就是疫情前，我是真的好多年没去买菜哈。我这次回来之后，我自己逛了一趟 cos， 我就发现很离谱。就 cos， 我印象中的鸡蛋一直是2块钱-3块钱，
0: 那么一盒是吧？12个。
1: 对对，我这次去看11块钱，对，7块钱，最便宜的7块钱。
0: 对，因为天天播新闻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西红柿。以前的时候，那个西红柿啊，就是大的西红柿的话，最便宜的可能3块多一kilo，对吧？现在最便宜的西红柿，我去超市，因为可能我下了直播比较晚了，都不一定买得着。前提是有的话啊，最便宜的好像是12刀一公斤了，已经。那
1: 就是
0: 那不只是三番，
1: 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感觉现在生活压力大？包括我自己，我收入算是很好的了，我都感觉现在澳洲的生活压力大，物价离谱，是因为很多人的工资其实是涨了30%-50%，就跟疫情前，2019年的时候，可能在5年前、6年前，你的工资比如说是30一小时，现在可能翻到40了，但是你的生活成本翻了一番，
0: 对，
1: 这就是觉得大家觉得物价高的原因了。如果你的生活成本翻了一番，你的工资也翻了一番，其实大家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因为工资收入没有跟上，
0: 是的，现在物价的确是 疯涨呀，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胀的问题也是造成了很多人可能会因为买房嘛，我怎么觉得都是买房，你一次性的投入肯定是比建房更多的吧，所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本来我想买一套成品房，到我买一块地，然后自己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式，然后在这个能节约成本的情况下，可能选择来建一套房，可能更多的人会有这种需求了。那您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说如果我要建一套房的话，那可能建房子人生当中很可能很多人都只能经历一次嘛，毕竟我们收入都是有限的话，那没有经验，那建房过程当中有哪些坑，譬如说跟和 builder 之间或者和怎样之间的，然后能给我们提个醒吗？然后说遇到这些坑啊，咱们听众朋友们该怎么避免？
1: 这里面的坑特别多，可以说是每天都在踩坑。就是最好的办法呢，就是
0: 找专业的，找你，
1: 找一个真正靠谱的 builder 是最重要的。其实你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很多人其实先找设计师，然后设计师会给你推荐工程师，会给你推荐 builder。那么你其实是一步错步步错，你可能在第一步找设计师的时候就已经错了，就是这个设计师没有什么经验，他给你推荐的工程师也没有什么经验，他给你推荐的 builder 呢其实是沆瀣一气，就这三个人可能是合在一起在
0: 串联在一起的，
1: 对，
0: 是吗？
1: 这个我都遇到过，就然后我们去接别人的没有结束的烂尾活，这我们都接触过的。也有呢，就是直接找 builder，然后呢 builder 帮他负责设计，这个也是有的。那么就看这个 builder 他靠不靠谱，他如果不靠谱的话，他帮你把这个图纸设计完之后，他给你报价很高很离谱，你接受不了，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走开，大家听清楚了哈，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版权费，就是你如果想用 builder 帮你设计的图纸，你又不找他建，他就会收你版权费，版权费可能很高，然后版权费呢，他如果在合同里面没有给你固定清楚的话，他可以收你5万6万，但设计费实际上只有1万多。那你说那我是交还是不交？不交，你重新开始画图，再花半年时间，重新再
0: 画个图要半年这么久呢？
1: 因为你需要涉及到申请。半年算是短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它会涉及到 town planning， 就是 town planning 有的时候要走一年。甚至你有的时候如果邻居反对的话，可能要走2年甚至更久。就你好不容易把这个规划批文拿到了。然后这个图纸他不让你用，
0: 所以就是变着方法的，就是用
1: 就是建对建筑行业这里面的水特别特别的深，坑特别特别的多，最重要的人其实是 builder， 就是你可以找的设计师不靠谱，你可以找的工程师也不靠谱，但是你的 builder 一定要靠谱，就是你的 builder 一定要很有良心，敬业不敬业，职业道德其实相比于良心来说是次要的，就是良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以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额外的收你费用，然后呢你又没有办法跟他打官司呀或者是闹呀，在澳洲民房建造甲方其实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0: 也就是说客户
1: 没有什么地位，对，就是你如果跟 builder 建闹的话呢， builder 可以给你停工， builder 甚至有权拒绝你进入你自己的房子。
0: 那假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遇到这种问题了，那和这个 builder 建筑商发生纠纷了啊，因为某些事情没有达成这个达成一致，那这个身为这个您刚才提到的甲方，也就是咱们的客户啊，建房方，那我们该怎么起诉他，走什么样的程序，怎么告他呢？
1: 这就是很多客户第一的印象哈，包括你现在也问我也是这样，就是你觉得起诉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其实起诉是最差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和解，最好的方式就是私底下跟 builder 把这个事解决，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
0: 省时省力，
1: 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因为你是业余的，人家是职业选手，就是你是拿自己的爱好在挑战别人的专业，任何一个像我们这种，尤其是我们这种2010几年2011几年之后拿到 building license 的人，我们都是科班的，全都是考试然后读书出来的，
0: 就是基本功特别扎实，
1: 我们基本功
0: 专业的东西，
1: 我们基本功极其的扎实，我们远超那些1950年代那些老 builder， 有很多人觉得老 builder 比我们好，老 builder 呢可能
0: 经验丰富是吧，
1: 对，可能经验在实操方面比我们丰富一点，但是理论知识绝对不如我们， 所以如果你跟我们去闹去打官司的话，我们就是新时代的这些 builder 哈，
0: 嗯，
1: 会把你拿捏得死死的，
0: 嗯，
1: 所以千万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一定要走和解的路，就是哪怕这个 builder 你觉得他就是品德特别
0: 低下，
1: 特别低下哈，嗯，他觉得你觉得他特别没有那个良心，他拿捏你，你可以跟他好商好量的把这个合同结束，然后你再找人去做都可以，但千万不要跟他打官司，因为一旦打官司就变成了持久战，而你的房子拖不起，尤其是在你建筑过程中只建到了一半，比如说建到木架刚结束甚至没有结束，你能拖得起吗？木架在外面日晒雨淋超过3个月就废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烂尾，
0: 损失的全是自己的。
1: 对，你看到很多烂尾活，其实都是屋主自己没有想明白这件事儿，是屋主非要去出这口气，说我必须得找律师干你。我可以告诉你哈，90%的情况你是干不赢，就你可能花了8万、10万甚至20万的律师费，最后你还没有打赢这个官司，那你就更憋屈了。
0: 嗯，
1: 打了2年官司，房子废了。
0: 钱也花了，
1: 钱也花
0: 了，
1: 最后你还输了，
0: 人还得罪了。
1: 对，这个是大概率事件哈，是大概率事件，就是你大概率打不赢的，因为我们太专业了。
0: 那照您这么说，那咱们这个头次建房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那我建房之前，您刚才也有提到了，您是专业的科班的，那还有专门的课程，那你说他们是不是要去进修一下，要去学一下这个专门的课程？我最起码有个基本的了解吧。
1: 这个当然你要学的话，肯定是更好，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挺专业的，就是没有师傅带的话，你即便现在去上了一些政府资助的免费课程，你学完之后你也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
0: 嗯，
1: 政府现在免费读，你随便愿意读就读1年半时间，你愿意抽个时间去读也行，反正是免费的。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读完之后没有什么用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实操，就是我们也是，我刚毕业本科完毕业之后也是傻傻的，就什么都不懂，也是靠师傅带，手把手带，师傅会告诉你真正在
0: 遇到
1: 施工过程中你该怎么去拿捏客户，或者说怎么该保护自己。我们都是千年狐狸万年的妖，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去害人，但是我们会防人。
0: 嗯，
1: 就是因为建筑呢实际上是甲乙双方签合同，有那种我刚才一直在说 builder很强势啊，那也有甲方很强势的，那也有甲方很坏的。
0: 那前提是他必须得什么都懂一点 吧？
1: 哎，有一些甲方是纯耍无赖的，也有的，就是素质很差的客户也是有的，
0: 刁难你
1: 啊，那很多。
0: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少付钱，
1: 哎，是吗？对对 对。
0: 最终的目的肯定都是为了钱，
1: 哎，
0: 在钱方面，
1: 对 对，无一例外都是因为钱，就是找各种各样理由不给钱呀，这种其实
0: 或者拖，
1: 对，这种其实更可恶的。那我们有办法能制住这种客户。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合同方面啊，在法律方面法规方面我们比较擅长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这种小人出现啊。
0: 那肯定也是在这么多年，您20多年的建筑生涯当中也遇到了不少这样的
1: 有
0: 真实的案例。
1: 每年都有，对，因为我们
0: 都有，
1: 对，像我们今年有40多个工地，现在有3个工地都是甲方在拖着款不给。
0: 嗯，
1: 就是他很多甲方呢在前期呢他都跟你特别特别好，尤其都是快收尾的时候快结束了，他觉得哎房子快结束了，
0: 嗯，
1: 然后我压你一个10%到15%的尾款，
0: 嗯，
1: 我不给你。或者中间呢他做了很多变更，比如说本来是一个200万的活，
0: 嗯，
1: 他做了80万的变更，也就是说合同价从200万变成了280万。
0: 嗯，
1: 他在里面不停地在变材料变格局，
0: 就是把东西都变成质量好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他会升级大几
0: 十万，然后还想付原来的价钱。
1: 哎，对，他可能说我只愿意付220万。
0: 嗯，
1: 我们现在有一个音乐学校的老师就是在拖欠我们十几万的尾款。
0: 嗯，
1: 他音乐学校已经开业了，因为当时我们手底下的一个工人跟他私下签的合同。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案子实际上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跟他签的呢就是11万的合同，然后给他做完了，他也开业了，但是呢我手底下的工人私下跟他签了一个合同，帮他又多干了10几万的活，然后他没有给那个工人一分钱，就当时这个工人不应该跨过我直接跟他签合同。
0: 嗯，
1: 如果是我跟他签合同的话，我会白纸黑字通过合同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会保护住他，结果他就是因为他不是 builder， 他不懂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他现在自己帮他做完活之后他被套进去了。 所以有很多这种无赖的甲方，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懂行的 builder， 你可能坐在乙方，你被甲方给拖破产的也有。
0: 哦，
1: 所以你看很多 builder 破产，一方面是因为建筑材料人工上涨，这是绝大多数 builder 破产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甲方耍无赖不给钱把乙方给拖产的。
0: 嗯，
1: 都有。
0: 嗯，好，那20分钟的时间啊，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从我们这个Michael 方亮先生这里啊学到了不少东西。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在节目的中间我们短暂的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相信啊一定有很多人都在想啊，那我买房子了，我去买个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有保修期，那咱们买一个房子建一个房子，哎，我找了这个 Michael 方，找了你们公司给我们建，那你给我房子有没有什么保证，保证时间是多久，那关于这些问题啊肯定是听众朋友们都关心的。那一首歌曲过后短暂的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聊这些细节。那我们感谢这个 Michael 方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稍后见，听众朋友们。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晚上的6:30了，马上。那回到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呢，准时为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克凡，感谢您2个小时的陪伴啊。那回到咱们节目当中，咱们今天呢，在《黄金时刻》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咱们墨尔本华人的前三大，可以说是前三大建筑公司的创始人啊，以及builder 啊 ，Michael 方亮先生。方亮先生，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方。
0: 哎，那在咱们这个刚才的前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 Michael 方是跟大家具体的分析了一下，就是分享了一下吧，咱们现在在澳洲建房，哎，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需要的这种 average 的水平的房子，大概需要2-3千是吧？稍微中低档的，
1: 就是现在最便宜都得2000了，中低档的呢就在2000到3000之间，然后3000到4000属于中高档。4000以上就算是高档，5000到6000才算是豪华。
0: 哎，咱们说的这个2000、3000、4000、5000、6000都是说一个平米的这个
1: 一个平方米，
0: 包括了所有东西，设计、人工和材料的所有的均价，是吧？
1: 对，设计其实花不了多少钱，设计费一般，除非有一些客户对设计极其苛刻的，极其
0: 有要求、
1: 创意要求的，可能能花点钱。但正常来说，设计费几万块钱就下来了。有一些设计费哈是这样哈，如果你去找一个特别所谓的有名的意大利的设计师，他们的收费标准呢是建造费用的4%左右上下浮动，有可能能收到最高能收到10%都有可能。
0: 哦，设计是根据建筑来的，我一直以为咱们建筑是根据设计，建筑的费用高低是根据设计的，你给我设计的房子有逼，说句难听的俗话啊，逼格有多高，然后我的建筑是多高的那种。
1: 对，但是呢他们那个设计他那个 board 他们给的收费标准就是建造费用的4%左右。
0: 哦，
1: 然后呢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呢设计师呢，其实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去迷信这些所谓的意大利的设计师啊，他们其实都是 copy paste 的。现在有 AI 了，他们甚至用 AI 就给你画一版图，完了之后再改吧，说是他自己的都有可能。所以设计师呢，如果你自己在外面看到特别有自己满意风格的房子，你可以直接把那个图片拿出来，然后扔给这个设计师说，你给我设计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类似的房子就可以了。
0: 假如说我现在就是我图省事儿，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哈，什么都图省事儿。那假如说我现在建一个房子，我就不想那么麻烦找设计师找 builder 什么的，我就说找到您了，找到您方亮先生了，我说我想建一个房子，具体大概什么样我给您形容一下，然后我就全都交给你，从设计到人工到选材什么的，你可以吗？咱们公司可以是吧？
1: 对，我们是做 design and build， 就是说设计施工一条龙，我们有自己的 in-house architect， 就是你先跟我们的设计师沟通，然后呢确定一下方案，然后到选材都确定完之后，我们会给你报价。对，如果报价你觉得高啊，如果高的离谱，你觉得高，高的你接受不了，那么呢你就花钱去买这个版权。但是我们会告诉你版权费是多少在之前，比如说
0: 提前说好。
1: 对，提前说好。我从来不去干这种就是给客户，给小白客户下套的事儿，
0: 挖坑，
1: 对，
0: 是吧？
1: 就很多 builder 为什么他们做第一个呢？他做没了，就是因为他不注重品牌，他就觉得我反正挖一个是一个，反正我一辈子也接不了多少客户，我反正挖一个是一个。其实别人会传嘛，就是如果你想把这个东西给做成品牌的话，最好就是你做一个，然后让这个客户满意，他会给你介绍客户，
0: 人介绍人，客人带客人，
1: 尤其我们做高端的，其实很注重圈层。我们的这些高端客户没有办法通过网上获客，只能够通过朋友介绍，因为我们的客单价现在高端的客户都4-5百万澳币一个，就这种客户他不会去刷小红书，不会来听电台，他不会在网上面刷到你，
0: 他们是有专门做这些的人来给他们来做。
1: 对，他哪怕刷到你，他也不会在你的下单，因为毕竟是一个4-5百万的客单价，所以他只能通过朋友介绍、设计师介绍，别人用过了，别人觉得靠谱，他才会在你这儿 对吧？用你的服务，
0: 因为人家不差钱嘛。
1: 对，
0: 人家为了就是我要的就是这个质量，
1: 对，
0: 就是要你们都试验过了之后的成品，哎，
1: 对对对，
0: 我再用，贵我无所谓，我有钱，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注重这些土豪们的感受，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土豪给伺候明白了，
0: 嗯，
1: 他们才会把自己的身边姐妹好朋友介绍给我们。
0: 那对您说的非常实际啊，因为咱们开这个公司就是为了赚钱嘛，
1: 嗯，
0: 对吧？然后把这个他们介绍的人大部分也都是和自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1: 其实
0: 是吧，相似的人。
1: 我们是慢慢转到中高端的哈，就是我们在疫情前都做的小小的，
0: 嗯，
1: 疫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不能够有任何资格来挑活的，就是我们80万的
0: 活，有
1: 活
0: 就不错，
1: 有活就干，对，就80万的活、60万的活、100万的活都接。现在疫情之后呢。

0: 对公益，对公益要求很精，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是就事论事。但如果你人不 nice， 就很头疼了。
1: 嗯，
0: 就人素质很低，跟我们沟通就是骂爹骂娘的这种就很头疼。就他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刚从国内来不久，他还是
1: 带着国内那一套人情世故等等的，
0: 不是
1: 吗？
0: 他带着国内那套甲方是爸爸的那种感觉，因为国内确实是哈，就是如果你在国内给别人建房，他是甲方，他是开发商，
1: 嗯，
0: 你是总包乙方，
1: 嗯，
0: 乙方确实被骂得跟狗一样，
1: 因为你不干，有的是人排着队干，
0: 对，有的是招标的时候会有一群人过来招标，对。
1: 嗯，那说了这么多啊，那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也是刚才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柯凡又跟大家说哈，就是说我买房了之后，我去买个什么，买个奢侈品我都要有售后呢，对不对？有出现什么问题了，那咱这个建房的话啊，我找您建房了，您给我们包修吗？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这个
0: 保修
1: 售后什么的。
0: 嗯，是这样哈，在维州澳洲的其他州都是这么规定的，就是基本上呢就是七年的结构跟漏雨漏水跟电路的保修，
1: 这是咱们的法规是吗？
0: 这是法规规定的，就是说
1: 七年，
0: 对，这个不是说建筑商给的，是法律强制要求建筑商必须得提供的，就七年的水电结构。
1: 嗯，那这些会写在合同里吗？
0: 对，他不写在合同里面，他也必须得强制执行。
1: 那他万一不来修怎么办？譬如说这房子建了第六年了，马上就要到第七年了，哎，之前都没出问题，他就在临到期的时候，哎，他出问题了。
0: 他哪怕在前一天，过期的前一天出问题，
1: 嗯，
0: 都需要这个builder来修。你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呢，以前确实出现过builder耍无赖。
1: 嗯，
0: 尤其是建筑金额很，就是维修金额很小的情况下，比如说你们家漏雨了，
1: 我就给你拖到你这个保修。
0: 比如说你们家漏雨了，然后呢就让你损失了2000块钱，然后呢你说你是打官司还是不打官司？打官司你可能打官司
1: 不值当的，
0: 对，所以呢很多客户就自己去修了，他也拖不及，因为一下雨就漏雨，所以我等不及你建筑商过来修，那我就自己修了。
1: 很多标的可能也就是把握住了咱们这个建房人的这个心理，几千块钱我不值得来起诉一下。
0: 对对对，但现在有个好消息呢，就是从今年开始，就今年7月1号已经开始了哈，就是再出现任何建筑问题 defects 需要维修，如果建筑商不修的话呢，会由新的这个建筑协会叫 BPC， 以前我们叫 VBA， 现在重组了
1: BPC，
0: 对，叫 Building and Plumbing Commission， 由他直接派保险公司来修，然后呢保险公司会去追 builder 的钱。
1: 那譬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 builder 没有及时给我修，像您说的漏雨啊，那造成了我漏雨的时候雨进来了，给我的家具冲坏了呀，电视弄坏了，
0: 对对对，
1: 这些额外的其他的损失呢，赔偿吗？
0: 理论上来说都是赔偿的。
1: 嗯，
0: 理论上都是赔偿，就是以前是什么时候保险公司才会介入呢？就是 builder 破产了，消失了，死亡了，就是只要你 builder 还有一口气在，就是你们俩之间的民事纠纷，我保险公司不管，我建筑委员会也不管，你投诉也没有用，所以那个时候呢作为屋主是很无助的。
1: 的确，
0: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你们就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哈，但是也是一个坏消息。为什么呢？对后来以后再要建房的客户来说，你说他们的建筑成本会不会增加？
1: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把这些建筑商像 builder 就可能把这些提前放在了预算案里面，哎，出现这种情况之后，然后在单价上可能每平方米又要增长。
0: 对，没错没错，就是说我们以后再建房的话，我们会给自己预留个3%到5%的维修基金了。对吧？就是说因为我强制要修了，就是我不修我赖也赖不了了。我不修保险公司修完之后来收我的钱，那我还是得修。所以呢很多build，因为人建造的房子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7年之内不出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就算是流水线化的作业，哪怕丰田车你敢保证7年之内不出任何问题吗？它还是流水线化作业出来的工业产品，都会有问题。对吧？
1: 那其实听您这样说呀，在咱们澳洲，最起码在咱们维州吧，就相关的这些法律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于保护咱们 builder 的权益的，
0: 相当，其实相当保护了。如果不出这个法案之前，其实
1: 几乎全是偏向 builder。
0: 对，就是屋主其实是特别受伤的。
1: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 我就是说，如果说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具有一些相关建筑上面的经验什么，他说我想着我可不可以也转这一行，我来转行
0: 啊、哦？你说想去学这个是吧？
1: 嗯，
0: 我可以给大家指一条明路哈，因为。

0: 自己就是走这条路。
1: 还有的赚吗？未来？
0: 肯定 ，build 永远是最赚钱的行业。
1: 嗯，没有饱和，在咱们
0: 没有相当不饱和，就是永远都是缺人。build 这个行业呢，利润非常的高。
1: 嗯。
0: 毛利润呢，就是15%-20%，非常透明的。你就看你一年能接多少活就行了。
1: 嗯，您说的这个是老板吧？
0: 对对，当然老板。工人也很挣钱，工人现在一个小工一年都能挣8-9万，大工的话都到15-6万。
1: 咱这个是按小时配还是按一个活？
0: 按小时配，但是他们拿到的就年收入哈，
1: 嗯，
0: 就是小工的话，
1: 均价，嗯，
0: 小工就是什么都不会的。就只会搬搬砖出，
1: 就是明儿我去出出苦力，我去您工地上打工。
0: 对对对，
1: 是这个这些人
0: 是什么都不会的，过来搬搬砖，搞卫生，一年现在都8-9万，
1: 应该挺辛苦的吧？
0: 那肯定辛苦，
1: 嗯，
0: 对，挣的就是辛苦钱。然后呢，大工有技术的，就15-6万，甚至有更高的。
1: 那您这个如果算下来均到小时上的话，能
0: 小工现在起步就30一小时，起步
1: 30起，嗯，
0: 对对对，然后大工的话就60起。所以现在收入很高，因为这些工人收入高，所以造价才会高。
1: 嗯，
0: 那么 build 作为老板的话呢，他的收入就更高了。
1: 嗯，
0: 除非你不会做生意，因为你毕竟是做生意嘛，那你做得好的真的是上无止境，你一年挣几百万、上千万的也很正常。
1: 嗯，
0: 但你如果做不好的，做破产的也很多。所以做 build 的话呢，是能挣到大钱的，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可能是最挣钱的行业，没有之一了。
1: 那这个风险呢？
0: 风险就是踩现金流，就是税务跟现金流，就是如果你做不好的，做不好的话呢，有可能你看哈，材料跟人工上涨，导致这个疫情后这么多建筑商破产，包括甲方，你如果这个甲方素质很差，他一直拖你的款，
1: 嗯，
0: 导致你的现金流垮了，他也有可能把你拖破产。
1: 嗯，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
0: 对对，
1: 您得不能说拿出全部家底来做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一旦就是遇到风险了，你完全没有规避风险的能力了，因为我把全部家底儿都掏出来了。所以说可能还有听众朋友在想，那有的人可能不愿意冒这个险，毕竟毕生积蓄啊，可能我攒了一套建一套房子的钱，我不太愿意冒这个风险去做这些东西，或者说我也不想冒着就是以后避免很多的和 build 的麻烦，然后我自己又偏偏稍微懂一点的话，我想说我这个自己买块地，我自己建
0: 啊，
1: 这样的话我就规避了一切和您的 build 的这种沟通之间的风险。那如果我想这样的话，在咱们澳洲会省钱吗？会比找建筑商省钱吗？应该是会的。然后我该怎么做呢？可能会有的听众朋友们会这样想。
0: 这个就是 owner builder， owner builder 呢不仅不省钱，而且还会遇到很多风险，就有可能你会把自己给套进去。
1: 我不会省掉那一大部分的人工费用吗？我自己建
0: 不会，因为我们用的人工跟你用的人工价钱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我们用可能小工是30块钱，
1: 嗯，
0: 大工是60，但是呢你如果去找他就比这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天天用这组人，
1: 你们用我们用的你们用的多是吧？
0: 我们用的多，所以他给我们的价钱就便宜，
1: 能保证他们的工作量，
0: 尤其是材料差别会特别大。
1: 嗯，
0: 我们可能比如说在邦尼斯买材料，你现在去邦尼斯看木头的价格是5块多一米，那我去拿就3块多一米，就是我是6折，你能拿到6折吗？你拿不到。很多材料我都可以拿到6折、7折、8折，
1: 嗯
0: 啊，而且我还有28天的账期，但你没有。所以你的价格怎么都不会做到比我更便宜。
1: 所以就是很多人会想说我自己建会比找一个 builder 来建便宜，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可能省
0: 你不仅不会便宜，只会贵，
1: 可能省了那么一点点，就是像您说的那个设计费，
0: 没有办法省，就是你永远都是最贵的，就你拿到的材料跟人工都是最贵的，因为 builder 只是你20%嘛。但你实际上你 top 出来的钱不止20%，
1: 就是说在材料和其他方面都已经搭进去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是自己建的话呢，你还要为此承保7年，因为你是自己建嘛，
1: 嗯，
0: 那你就是这个项目的 builder 了呀，你叫 owner builder 嘛。
1: 那我自己的房子自己坏了自己修是吧？
0: 对，就是说你7年之内，如果你要出售这个房子，你还要为此
1: 为那个买家来
0: 承保
1: 下的
0: 能保
1: 对
0: 剩下的时间。对，比如说你住了3年，你要卖，那么还有4年时间你需要承保。
1: 嗯，那你承保这个身份不是说房东的身份，而是 build 这个房子的 builder。
0: 对对对，因为你是 owner builder 嘛。owner builder owner 只是形容词， builder 才是这个名词嘛。
1: 嗯，
0: 对吧？
1: 嗯，所以说好多人的就是惯性思维，想我自己建，就譬如说 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买菜我自己做饭，我觉得会比去饭店里吃一顿现成的饭平均下来便宜的。
0: 哎、对。
1: 但是在咱们这个建房市场 builder 的市场，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0: 你可能拿到的材料成本、人工成本都比我们高。还有就是你自己在跟 trades 沟通对话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呢，你非常的弱势，因为你是一个 owner builder， 你不是一个 builder、
1: 嗯。
0: 第一个你不懂，第二个呢？你不是天天给他们活干，
1: 嗯，
0: 所以呢，你在他那边呢，你永远都不是 priority，
1: 而且还很啰嗦、很麻烦。因为，譬如说，我建筑，我不太懂专业的啊，是不是建一个房子需要不同部分的工种，负责什么水电，然后什么房屋构架这种？那我就要找不同的人，分别找不同的人。那出现问题的话，我还要和不同的人来沟通。
0: 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你很容易出现反攻跟错误。
1: 嗯，
0: 像我之前，因为我们还有个验房公司，
1: 嗯，
0: 我们验很多 owner builder 的房子，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房子呢，你也看，他也把它搭出来了。
1: 嗯，
0: 就是他不会建房子，他也随便找这些踹子的也给搭起来了，但是你会发现呢，他房子盖的到处都是错误，
1: 不专业，
0: 就要不就漏雨，要不就漏水，要不就反水、倒灌水，就是要不就房子结构是歪的，就是这很多问题。然后呢，这种 owner builder 的房子呢，大家也不敢买，因为你不是一个专业的 builder， 你做出来的房子你自己住也就罢了，你想再次出售的时候，别人一看，哦，你是 owner builder 建的，那我就不考虑了，因为你不是一个职业 builder 做的，所以 owner builder 千万不要考虑、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去找一个靠谱的 builder， 不一定非是我，而且我也接不了那么多活。像我们额度今年二月份就满了，我得等到90月份才能有新的额度出来。
1: 这个额度是根据您过往交的税来批的吗？
0: 额度非常非常的复杂哈，额度呢它会根据你的财产，根据你的营业额，个人财产，根据你的营业额，根据你的报税的记录等等等，综合方面去考虑，评估一个你的
1: 公司的，
0: 评估你的一个风险指数、
1: 哦、
0: 然后来给你拨额度。他比如说第一年你刚拿到 license， 你只是一个新人，他可能只会给你一个100万的额度、
1: 他是评估这个老板个人的，还是说这
0: 个
1: 公司的？
0: 个人的。对、
1: 嗯、
0: 根据个人给你发额度。比如说他觉得你是一个菜鸟，你刚拿到 license， 那我就给你一个100万，你先试一试，你先建一个。
1: 一年100万吗？
0: 第一年，
1: 先、第一年
0: 100万就挣不着钱吗？
1: 对呀、你只能建两套吧。
0: 一套100万，你可能只能挣15万到20万毛利，是吧？就是说你相当于跟人打工了。
1: 嗯，
0: 那第一年就是挣不着钱的。我们第一年也是一样，第二年也挣不着钱，我第三年都没有挣着钱。
1: 嗯，
0: 我是从第四年开始才开始挣到钱。但是当因为 builder 它是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抛物线的往上升的这么一个指数性增长，
1: 嗯，
0: 当我开始跨过那个临界点，从第四年开始我是直线上升，
1: 跨越式的，就是那种，
0: 对，我是从我第一年是130万，第二年是300万，第三年是800万，
1: 嗯，
0: 从第四年开始我就是3000万，
1: 一年3000万的这个指标
0: 就是营业额了，
1: 不能超过这个3000万。
0: 对，
1: 那方便问一下，您现在做了20年了，有多少吗？
0: 没有，我不是做20年，我是2018年拿的 license。
1: 2018年，
0: 对，
1: 8年了，第八年，
0: 对，第八年，我今年是4500万。
1: 4500万，
0: 对，我今年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这。
1: 随着您
0: 最多只能做4500万。
1: 可能就随着您这个建筑经验越多，然后。差评，不知道咱们这个叫投诉吗还是差评什么、就是口碑越来越好的话，这个额度会慢慢的涨，
0: 不是跟口碑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根据你的个人
1: 纳税。
0: 对，你要这么想，保险公司他最怕什么？保险公司最怕赔钱。
1: 嗯，
0: 所以保险公司希望你有钱。
1: 嗯，
0: 你有钱你赔，你自己赔。
1: 嗯，
0: 不用我来拿钱。所以如果你个人很有钱，你账户上面啪一下放2000万澳币，
1: 嗯，
0: 我明天就能给你3000万澳币。
1: 嗯，
0: 因为他知道你能赔得起，
1: 你赔得起。
0: 对、
1: 嗯、
0: 所以根据你的个人财产，像我们 builder 一旦超过300万了，都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押上。
1: 嗯，
0: 就是我现在所有的房子，
1: 嗯，
0: 所有的车子全部押给保险公司了，连我合伙人的房子车子都押给保险公司了。
1: 那照您这样说，那咱们节目也到了要结束的时间了哈，那咱们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您刚才说到了，您做了这么久了，还是几乎是压了自己全部的这个
0: 身家，
1: 固定产和不固定产都压进去了。
0: 对，
1: 那说如果现在呀、要想进入这个市场啊，我也做一名开发商的话，那按照咱们现在这个大环境大情势的来说啊，如果一个稍微我家里有点钱啊，我有个家里有个反正挺有钱的，能够支持我做个事业的话，我想做这一行，我想进入这个市场，我需要准备多少钱呢？
0: 如果你要做 builder 的话呢，至少要准备个1-2百万澳币，就是你自己家里面要有1-2百万澳币的现金，
1: 就是说
0: 来支持你去做这个
1: 事，就是所谓的就是这200万赔掉也无所谓的这个数值是个200万是吧？
0: 对，因为是这样，如果你没有1-2百万，其实你的保险额都冲不上去。
1: 嗯，
0: 就你拿到 license 的，你也接不到什么活，然后呢，你接到活接的也不是什么好活，所以最好就是 builder 最好是一个中产跟富人的游戏，就是你不要莫名其妙的去花1-2年时间去读一个 diploma 的 course， 然后说我要去做 builder。99%的人读完之后就压根不会从事这个行业，你
1: 会有很多风险吧？这样，
0: 对，它的风险就在于现金流，就是你必须得有钱，你有钱你能生钱，你能雪球越滚越大。就如果你本身就有1-2百万澳币的家底儿，然后你去学 builder， 然后呢，你最好是拜我们这种师傅为师。
1: 您还公司还负责收徒是吗？
0: 对，我收徒，对，就是你一定要学。就是你不学的话呢，你不可能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 builder。 就是如果你说我自己学一个 diploma， 然后呢我再去找工作，我给人打工，慢慢的攒经验，那你可能要10年甚至15年。
1: 那花费的、那个、
0: 像我当时就是这样，我就是2005年读书，一直到2018年才拿到 license 嘛，所以我就是走了十几年的弯路嘛。如果我当时比如说我在2005年就认识一个 builder， 说他愿意带我，然后我花钱给他，他带我，我跟他后面学2年我就出师了，2006年、2007年我就可以做 builder。
1: 那节省了多少时间、
0: 对，如果我2007年做 builder，赶上2013年地产爆发的时候，我现在估计已经财富自由了。
1: 那您现在应该也财富自由了？
0: 没有，现在倒没有财富自由。
1: 每个人对财富自由的定义不一样。
0: 现在时间稍微自由一点，但财富并没有自由。
1: 我现在一个月赚5000我都觉得我财富自由了。行啊，非常感谢您啊！其实时间过得特别快哈，1个小时马上就到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相信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是能够满足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们的需求的，因为也像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建房嘛，或者说购房嘛，房产与咱们这个健康的啊，都是息息相关的，都是每个人避免不了的要接触的，这么总有那么一天嘛，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家也好。那非常感谢我们这个 Michael 方亮先生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关于找一个 builder 来建房的方面的经验。作为一个咱们墨尔本的老的资深的 top 3的华人的 builder 能够把这些经验给我们分享过来啊，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交流一下啊。这样节目的最后您可以打个小广告，
0: 好，我也不用打广告，就是
1: 没事就宣传一下吧。毕竟您也是，既然能做到 top 3的这样一个就是头部的一个位置，证明口碑质量都是有的，不然不可能做这么久嘛。您也说了自己拿到 license 已经有8年了对吧？8年当中，我觉得如果一个不管是任何行业吧，因为我之前也做过餐饮，那如果一个餐饮行业你不能把服务和味道做好的话，你是开不了那么久的，因为这都属于竞争特别激烈的行业，对吧？
0: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也给一些想从事 builder 这个行业的未来的我们的下一辈人一些建议吧。首先就是如果想联系我的话呢，我们公司叫 F1 城建集团，这个上网都能搜得到哈。然后我们公司呢主营的业务呢是豪宅，还有 townhouse，还有各种各样的商业项目，尤其今年去年其实开始我们就转型主攻一些商业项目，比如说幼儿园呀、养老院呀、工厂呀，如果有酒店跟公寓高层的项目我们是更喜欢的。
1: 那你们这种对接相当于官方呗是吧？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通过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In 2006, one in four young people were bullied. In 2026, one in four young people are still bullied. What the buck? We're Project Rocket, and we need you to give a buck about bullying so we can drive change. Every buck given helps fund youth-driven programs in Aussie schools. Give a buck about bullying. Search Project Rocket. That's Rock It to donate today.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3: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2: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天成

生文艺生活家七夕系列专题《山水玉良缘》，8月17日浪漫启程。

0: 八点，下午十七点，让我们在电波中穿越时光，共赴跨越千年的心动之约。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球憋气太久。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曲艺荟萃。今天跟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与历史故事有关的曲艺作品。下面要来听到的是由阚泽良先生表演的单弦作品《霸王别姬》。阚泽良先生1957年拜在单弦大王荣建臣先生门下，在1956年到1967年，在吉林省广播曲艺团期间，他曾录制近百段配合现实的新节目。1986年调到天津中国北方曲校任教，在2010年天津大剧院举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曲专场上，他以81岁高龄演唱了一段他的代表作《霸王别姬》。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段经典的作品。

王青龙兵，汉王又将牢笼钉，毡榜文写得清，骂代王言辞重，语多侵犯我不敢送。

他是心中大怒吼连声，小韩信赶到孤家不能取胜，按兵不动等接应。你乃是孤家之己以小利，今胆敢辱骂孤家太不通，我势必要生擒韩信，枭首示众。两小儿，你何敢与孤斗输赢？那刘邦恬不知耻来犯境，全不想孤家待你有恩情。荥阳城未曾杀你刘儿的命，现而今你会和诸侯又来战争，越思越想把无命动，命众将催动人马去攻城，一声令下如山动，众三军他们咯得咯得奋勇往前攻。楚霸王一马当先闯阵去，不亚如生龙活虎一般同，闯重围往返道有数回整，斩杀了汉营的大将数十名。这韩信一见他实难取胜，急忙忙吩咐鸣金赶紧快收兵，只急得束手无策把双金瞪，激情张良论军情，先生你有何妙计能取胜？见张良他是满面带笑把话明，霸王他所率人马不足惧，

英，你何愁那项羽？他那样英勇，我势必要生擒霸王，大功告成。韩信、张良他二人商议多时，把主意拿定。到次日张

在那鸡鸣山头将身坐稳。口含玉箫，他做出了歌声。单闻此歌，一声高，一声低，一声长，一声短，五音不乱，六律和鸣，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七歌曰：九月深秋兮，四野飞霜，这天高水浩兮，寒烟悲苍，醉苦苏边兮，日月彷徨，披坚之锐兮，故里沙冈，离家十年兮，父母生别，妻子何堪兮，独宿孤房，虽有良田兮，孰与之手，邻家久熟兮，孰与之长，勃发一门兮，望穿秋水，知子意念兮，泪断肝肠，呼马西风兮，上知炼土，人生刻酒兮，凝望故乡，一旦交兵兮，倒刃而死，骨肉为泥兮，衰草耗粮，魂魄悠悠兮，往之所以，壮志寥寥兮，复之荒唐，当此永夜兮，追思推行，祭早散除兮，免死诸方，我哥期待兮，是天谴告汝，如期之命兮，无畏渺茫，汉王有德兮，降军不杀，哀告归计兮，放汝翱翔，兀守空营兮，粮道已绝，指日擒于兮，玉石俱伤，组织生息散除军，我能吹兮斜六律，我非虚兮贫丹阳，我非邹兮歌宴室，先撤兮通九天，从起兮楚王日，楚即王兮如阳归，时不待兮如电击，歌兮歌兮三百字，字句句有深意，望汝莫作等闲看，用耳。

张良自鸡鸣山吹至九里山，沿山而行，以箫声数十遍，只吹到八千子弟。

天王，我楚何必再争？想顾家东征西讨，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所向无敌，谁敢同？

飞鸽子西东，不打算今夜晚间杀出去，纵然是我战死沙场也誓不还城。似你这倾城之貌，艳丽姿容，刘邦重色他定能宠幸。你何愁无地把身容？玉美人闻听此话，花容惨淡，芳心乱跳，万种惆怅，千般悲痛，勉强

眼望，虞姬不作声。虞姬说：“今夕皓月真明亮，待妾身舞舞双剑的剑。”

口尊大王，妾身不能够再侍奉。说罢将剑分情一横，扑通栽到了第六瓶。只可叹身命大义，先得的妃子一旦之间丧了命，把一位叱咤风云，举鼎巴山，立地万人。

0: 问在乌江啊，这位项羽英雄。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由阚泽良先生表演的单弦作品《霸王别姬》。作品听完了，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我是小霍，今天跟大家继续欣赏曲艺荟萃。下面要来听到的是《西厢记》当中的故事，由孙淑君演唱的京韵大鼓《大西厢》。《大西厢》主要描写的是张君瑞和崔莺莺的恋爱故事，丫鬟红娘传书递简促成好事，有情人终成眷属，具有深刻的反封建意义。咱们来听听由孙淑君表演的京韵大鼓《大西厢》。

饭。

是什么样的病，忽然间可就想起了，那就是蟑螂。我可想张生，想的我呀一天吃不下半碗饭。

您瞧我的我欠那心贴在了后墙，哟你们谁见过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她走道弯拄着拐棍，这个姑娘要离开了拐棍少二九的

绣朋友，说是我的姑娘。您那莫非喝点水吗？再不然可是吃饭。您要是不爱吃烙饼啊，我给你那做上碗汤。要爱吃酸的，咱们多多的搁上点子醋。好吃辣，咱们多切姜。哎呦，我的姑娘，您要嫌咱们家的厨师傅做的饭不到怎么得味？哎，那小丫鬟，我要挽挽袖子。

呀，逢你说的那些吃的喝的使的用的玩的乐的敲的铲的刷的叫的赢的逗，姑娘我全都不爱，我的这个傻丫头，我命的到西厢聘请当郎，说是咱们俩们请他呀，一不打饥荒，我二不跟他借票当，借他的笔墨眼挖就开个药方，他要问姑娘我得的这是什么样的病，可你就跟他说了吧，白天受了点暑啊，我夜晚就贪了点凉，

气儿，拧着眉，瞪眼那叫鼓的你的小腮帮，砸碎他的眼朗，叫他眼也眼不的摸，你只管撕了他的三字经儿，我叫。

要讲闹缠官司对了咱们娘们的劲儿，李志广跟他大大方方的就打到了公堂。他倚仗着是圣人的一个大徒弟，你就跟他说咱们娘们本是十七八

小红娘听此言呐，她是似笑不笑的，抿着一个嘴的那么笑哟。我的姑娘啊，哎哎哎，您到底比我大两岁，说着话来怎么那么苍？你也不用跟我说了，小丫鬟我就知道，您叫我请张郎官本位的本事那一桩，要得您病体好，请来的张君瑞大姑奶奶见点功效，我这不请了来的小张郎，我上西厢聘请出带子张老儿。我的姑娘你是好病就离了床，真比带不还枪啊，那就剩四个月房。这么一点小事儿，您把您的心宽放。

早晚的把我来侍奉，我就不容分说了吧啊！走上前的啪啪啪，这不劈着脸的几大巴掌，啪嗒的红娘慌忙往外走，穿游廊过游廊，就不得一会儿到西厢，都说西厢绣盖的好，果然优雅非比寻常。听说挤着门楼安着文绶，两边有两溜拴马的桩，上马石下马石分为左右，铁丝的灯笼就挂在中央。西厢的门上贴着衣服的上一联下一联，写的那么真在行，上联写斗大黄金印，下联配天照薄玉堂，横批写金玉满堂四个大字，有一个福字贴在当阳。红娘迈步往里走，又没留神，前前没碰到了他们家的硬币墙，因为前边爬山虎，因为后头养鱼的缸，此谷水里的长荷花茂盛，半阴半阳，红的是了花，白的是玉珍瓣，蓝的是翠巧儿的这本夜来香。直竖竖的青饼子，那个叫仙人掌，紫的白的二丁香，葵花桂花全都开放了，这么一阵儿一阵儿打着鼻子放清香。在那边总有那七个星六个半弯着腰四只嘴的，白天不香乱生香的玉玉真真的，还有几盆的矮糠。屏风门上又是一副对，这衣服写的倒比大门那副强，上联写雨过秦书论，下联配风来寒墨香。高大的天棚够多么样的凉爽啊，瞧了瞧，有个小书童儿在那儿打扫的荡漾，意思透着有点忙。小红娘飘飘拜了两拜，哟，书童我的哥哥人，你那一讲可得安康，你们家相公在这儿没在？这个小书童儿说，嘿，红娘啊，你要是问他呀，清晨早起吃了点点心，刚才喝了碗绿豆汤，他这前坐一班在书房。红娘迈步往里走，一抬头瞧见了张君瑞他的大书房，廊檐下鹦鹉八个，这么点的小东西他会学人话，房前话没烧的更强。书房门上又是一副对，这一副写的倒比那两副官强，上联写平有余香写曹正兰燕桂树，下联配家无别狂唐氏金字汉文章，横批写广览多读四个大字，往里就走。哟，这屋里的摆设倒比院子十个头的强，金漆八仙迎着门的放，太师交椅一边放了一张，广东西服擦了个真亮，银鬓带颗杨子刚，杨子凡成德许江源母花玉佛手，有了名人字呼啊啊啊挂满墙。迎面倒有平拔扇，俱都是水墨丹青画地真强，手一连肚子美是游春望景，二一连竹帽舒服日来乘凉，三一连陶渊明九月把菊花赏，第四连孟浩然踏雪寻梅在山岗，五一连遥王下山顺地方，第六连俞伯牙父亲访友在川仓，第七连周文王夜梦飞熊马西岐上，哎，八一连孔夫子率领着众门徒，老子路贺燕辉展不留民子谦曾子孟子子思子夏子公和子张，还有个善懂鸟语的公也长，他们大家伙儿念文章，哎，画道学房，大壶漫帐半撂半放，张俊瑞坐在床上晃了晃荡晃了晃荡，
摇头晃脑，好像一碗汤啊，嘚嘚嘚脸文章。小姑娘没气儿，假带三分气儿，这个劲儿的不，你看他那没等了眼，咬着牙发着狠，骨头就摇腮帮，走上近前，啪，给了一掌。戴老二啊，翻穿的皮袄啊，你都不用跟我装洋了，昨夜晚挑和强的那件事情犯，我们老太太清晨早起坐儿堂，手里拿着无情棍，拷打硬硬审问我姑娘。我可就说了，张君瑞既读诗书当之礼，绝不能半夜三更窃玉偷香。老太太闻听我夸张声你好了，哈哈，夫人怒气满了胸膛，走上前，梆梆梆，咣咣咣，打了我们三拐棍，又给了我们三巴掌，打的丫鬟疼难忍，你们做的苟且事我一点也没藏。老夫人当堂告下状，叫我拿你到公堂，是轻的呀得问你个充军的罪儿，中一罪儿，我的哥哥哎，你的那个脑壳离了波枪，你倒说出气儿入气儿的，喝水更力量。张君瑞笑脸扬，抬头瞧见小红娘，红娘姐再好没有哎，咱们俩人近，咱们俩人好，咱们俩人相好总得地久天长。说什么为朝天子先拜相，我呀不过是有什么样的仙桃果品，我得献给你堂堂。上学来上大人孔乙己，守不守的写，哎我没教过你吗，薄驾姓赵钱孙李还有周正王。大学之道你叫我怎么点你，好叫我孟子难见梁惠王。张俊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丫鬟说我们都不听你的西皮二黄啊，什么叫梆子腔，什么叫五更天明亮，那个又叫四叔二大娘。张生啊，我为你担了多少惊，我为你害了多少怕，我为你把我那红缎子小花鞋跑坏了7650单子方。张俊瑞在先前还把那红娘叫，到了后来可了不得了，去了个红字，沾染的惊叫娘，红娘哎，红娘哎，娘娘饶了我，情愿意带领着书童儿远奔他乡。得了，打今儿个我再也不敢跳你们家粉皮官的枪。小丫鬟闻听照口脆，呸呸呸，书呆子更窝囊，我问问你，想当初跳过墙的那个胆子可有多么大呀，啊到而今你成了王胖子的裤腰带，稀松平常，打破了枕头你管头有点烫哎，怎么那么太窝囊。休当太太告下状，我告诉你说，我们小姐得了病了，躺在床，我姐姑娘苗条淑女，

才是孙淑君表演的京韵大鼓《大西厢》。作品听完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午睡前完成的。
2: ACR,
1: 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给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今天我们要探寻的是一种贯穿了数千年古人餐桌的蔬菜，它曾是平民百姓餐桌上的家常菜，也是文人雅士笔下的抒情意象，更是为官者坚守初心的象征，它就是葵菜。那么葵菜为何被古人尊为百菜之主？葵菜又凭什么能够历经千年散发出独特的文化芬芳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青青园中葵，讲述人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2: 我们中国人呢都熟知一句名言，叫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呢还是在小学的阶段啊，听我的班主任第一次告诉我了这句诗句。我知道呢老师是引用古人的这个名句，但是出自哪里呢我不太清楚。那后来呢上了中学以后啊，我才逐渐的知道，原来啊这句名言啊是汉朝人说的，出自汉乐府长歌行。那么这句话呢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他告诉人们从小要珍惜时光，奋发图强，不要等老了无所作为后悔终生啊，是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这句哲理名言实际上是和一种特殊的食物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在古代被称为百菜之主的葵，也叫葵菜。葵菜为什么会称为百菜之主呢？因为葵啊这种蔬菜有三大优点。首先呢，它的生长期很长，一年四季皆可播种，冬季也可生长。我们知道这个北方冬季过去没有蔬菜大棚啊，要想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并不容易，而葵呢就是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第二个优点呢是葵菜的口感很好，古代的蔬菜呀很多都是水煮，加一点盐就不错了，这样的话煮出来的蔬菜呢口感往往不是太好，有的蔬菜甚至吃了拉嗓子。但是葵菜呢因为天然的含有多糖，那么它遇高温见水之后呢它会变成一种又肥又滑的状态，那么吃到嘴里的口感就比较的甘甜，比较的爽滑，入口不是那么困难，这也是人们喜欢葵菜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优点呢就是葵菜啊它的产量还比较大，因为古人吃葵菜啊主要是吃葵菜的叶和茎，它的根是不动的，就跟我们的韭菜一样啊，它是摘了一茬又一茬，可以不停的持续的生长，上一茬吃完了新的叶子又长出来了，可以持续的供应餐桌。所以呢古人亲切地把它称之为百菜之主。葵菜作为百菜之主的说法呢最早出在元代的一位农学家叫王珍，他在农书中说呀，葵为百菜之主，被四时之传，本风而耐旱，味甘而无毒，成蔬如之上品，民生之资助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葵菜啊它有很多的优点，首先它可以一年四季的供应餐桌，当你的蔬菜来吃啊，它本丰而耐旱，由于它的根系啊发达，平时吃的时候呢不动它的根，一般缺水情况下也能生长。其次就是味甘而无毒，吃起来呢口感不错，并且没有什么毒副作用，不像有些蔬菜呀有时候可能有一些苦涩呀，或者吃了以后胃肠道有些不适的感觉呀，葵菜没有。所以说它是蔬如之上品，蔬就是泛指 所有的这个人类作为这个菜肴的这些草本植物。儒呢，儒是什么呢？儒指的是这个植物的根和茎，因为我们有些蔬菜的吃的是它的叶，有些蔬菜呢吃的是它的根，啊，凡是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古人统称之为儒。元朝的人就说这个葵菜就是蔬儒之上品，民生之支柱啊，老百姓须臾不可离开的这样一种美食佳肴。观众们可能会好奇了，这样受大家欢迎的蔬菜，为什么现在在我们的北方大家很少能够吃到，很少能够见到呢？这与葵菜的历史有关。我们知道啊，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若干次小冰河期，它的特点呢就是气温偏低。那么气温偏低在北方对于植物的生长是非常的不友好的。葵虽然可以在冬季生长，但是那是指的是气温正常的年份，如果气温偏低出现严寒，那么葵菜就无法正常生长了。第二呢，就是葵菜呢它在采摘以后呢不好保存，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如像这个冬储大白菜呀、萝卜呀、胡萝卜呀这样一些冬季可以长期储存的蔬菜更利于老百姓生活和食用。那么因为这样一些诸多的原因，就导致了葵菜啊在这个元朝以后逐渐逐渐的在北方开始萎缩，不再把它当作主菜来食用了。但是呢在温暖湿润的南方，比如像贵州、江西、湖南啊、福建这些地方，那么葵菜呢仍然是老百姓喜欢吃的蔬菜，仍然是一种当家菜。这就是葵菜变迁的历史。那么让我们继续回到葵菜的高光时代，可以说是家家种葵，人人食葵，那是一种再普遍再普通不过的蔬菜了。因为家喻户晓啊，须臾不可离开，所以古人呢就把这样一种餐桌上的美食变成了一种文学中的美食啊，把葵菜作为一种文学意象引入到了文学作品当中。比如汉乐府《长歌行》：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昏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诗啊整个是讲一个人生的道理，就是青春易逝，时光不等人，如果你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不奋发有为，那么就会虚度人生，后悔不已。这里的青青园中葵啊指的就不单单是一种蔬菜了，它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人生啊，是人的一生啊。这里的葵就是一个比喻，比喻成人。前面两句啊，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说的什么呢？说的是人的青少年时代。因为葵啊，它是锦葵科锦葵属的这样一种草本植物，它最适宜生长的温度呢是15到20度之间，正好是阳春季节。这个时候它这个叶子翠绿的啊，青青的，郁郁葱葱的，长势非常喜人，非常好。怎么好呢？啊，朝露待日晞啊，从早晨太阳升起啊，葵菜的叶子上布满了露珠，到太阳老高了，到了日中了啊，这时候温度更高了，温暖的阳光呢把它的露珠烤干了，一种非常舒适的状态啊，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的状态。你看像不像人的青少年时代啊，在父母长辈的呵护之下茁壮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啊，太阳呢也是那么的温暖，周边的环境呢也是那么的美好。常恐秋节至，话锋一转，人总是要老的，时间总是要一步一步的流逝的。那么一旦到了人生的秋天，眼尾这个鱼尾纹也出来了，额头上也有了这个老年斑了，这什么昏黄华叶衰，原来那个翠绿翠绿的像玉一样的叶子，像翡翠一样的叶子，现在也开始泛黄了。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这里讲时间的流逝啊。时间是一条直线，它是一往无前，永远不等人。所以提醒大家，你的青春年华呀也是一条单程线，趁着年轻的时候 要奋发图强，啊，努力的去创造一番事业。这样的话，当你到了老年的时候，到了衰老阶段的时候，你不会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感到羞愧。应该说，这首这个诗歌啊，啊，是非常的富有哲理的，也影响了古往今来的一代一代的有为的中国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这样一首讲述人生道理的诗歌，为什么偏偏要用葵菜来起兴呢？要用葵菜来作为这种比喻的意象呢？你说任何一种蔬菜都可以作为意象，不是这样的。因为讲一个普遍的道理，那么这种使用的蔬菜，对应的蔬菜呢，就需要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话呢，大家才能够理解啊，你这个文学意象所传达的内容。如果你举一种古人没有见过的蔬菜，古人听了不知所云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吧？哎，正因为葵是家家户户都栽种的，人们天天食用的蔬菜，所以在讲述这个普遍的道理的时候，人们选择了葵菜，对吧，作为这种切题的这种入题点。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葵菜在古人生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须臾不可离，不可被取代。因此我们称它为百菜之主。古人食葵啊，除了这个鲜食之外啊，也经常把葵啊做成腌菜。这个在这个北魏贾思勰的这个《齐民要术》中呢，就记载了一种做葵租法。租就是用这个发酵好的这个盐水啊，把这个菜浸泡在里面，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泡菜、腌菜。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是如何用葵来制作腌菜的。根据《齐民要术》的记载啊，说这个葵租是择造葵五壶，盐二斗，水五斗，大麦干饭四升，何来？什么叫造葵啊？就是脱了水的葵菜，就是葵在腌制之前呢，要先进行一个脱水，通过晾晒呀、风干的方式啊，让它这个水分挥发掉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葵呢，水分的含量少了，就称为造葵。风干过的造葵和这个盐和水还有大麦干饭放在一起来腌制这个造葵。而且这个书中还有提示具体的操作方式啊，说葵一行，盐饭一行，就是说它是分层腌制，陶缸底下先铺一层造葵，然后呢把这个盐饭均匀的铺在葵上面，然后上面再码一层造葵，再铺一层这个盐饭，这样一层一层一层这样码放起来，清水浇满，七日黄便成矣。这个葵菜的这个腌制啊，很快就能好，只需要七天的时间。怎么知道它腌好了呢？啊，这个葵菜由绿色变成了黄颜色，哎，这个葵租就做好了。啊，这就是北魏人啊记载下来的做葵租的方法，其实就是腌葵菜。我们知道北方冬季啊，过去新鲜蔬菜少啊，人们过冬主要就要靠家家户户腌制这种泡菜、咸菜来度日。你比如我们老家吧，啊，我老家是河北石家庄的，典型的北方。我的父母呢，就保持着毕生制作咸菜、腌咸菜的这样一种习惯。过去每到了这个秋季啊，这个大白菜、萝卜上市的季节，我记得就是我们全家出动啊，啊，就制作这个腌菜。啊，一般是我和我父亲负责去买菜和运菜。这个白菜呢，我们家一般是不腌制，是把它用新鲜的储存啊，会在地上挖一个白菜窖，然后把白菜码放在这个白菜窖里面，上面用这个草席啊扇上，然后再覆盖一层土，主要以鲜食为主。但是萝卜呢，我们家就主要就是以腌萝卜、萝卜干儿。我记得是我母亲把这个萝卜清洗过之后，切成这个长条，也是要先挂起来晾干、风干，让它脱水，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用五香粉抹遍全身，然后放到这个腌菜的这个坛子里面，也是采用这种码一层萝卜，放一层盐这样的做法。那么腌制的萝卜干呢，又筋道又好吃，可以整整的吃到开春。当然今天呢，我们的生活好了，我们不再靠腌菜来度日了，在 寒冷的冬季也能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那么从这个《齐民要术》的记载啊，就可以知道葵菜在古代呢，不光是一种新鲜食用蔬菜，还是腌菜中的大宗，所以也称为百菜之主。
0: 从青青园中葵的蓬勃朝气，到焜黄华叶衰的时光之叹，一颗普通的葵菜被古人赋予了如此深刻的人生哲理。然而葵菜的高光时代远不止于文学中的意象，它更是一种实实在在需不可离开的日常美食。当我们循着古法细细了解完古人腌制葵菜的古法技艺，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先民储存食材的生活智慧。既然葵菜既能晾晒腌制长久留存，那在物产尚可时节适宜的时候，古人又会用怎样的方式品尝新鲜的葵菜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您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二部第一集《青青园中葵》。
2: 葵菜除了腌制之外啊，做成葵酥之外，还可以作为新鲜菜来食用。那么这个食用葵，古人怎么做法呢？是做成葵羹，也就是用水煮葵来吃。这种做法啊，就被记录在汉魏乐府《食五从军征》当中。他讲了个什么事儿呢？讲了一个汉朝的这个小伙子，他15岁的时候就离开家乡，到边关去戍边了，直到80岁的时候啊，白发苍苍的，才回到了家乡，解甲归田。由于他离家的时间很长啊，不通消息啊，他回来之后才发现，家里已经没有人了。庭院还在，房子还在，但是家里的人要么是都去世了，要么是流离失散了，家里没有人了。你想想，他一个人回到一个家啊，灰锅冷灶，那自然也没有人给他做饭啊，是吧？没有人迎接他呀，怎么办？只好自己动手做饭吃。好在是他的家里面啊，庭院里面长得有驴骨，啊，水井边呢长得有驴葵，就是还有饭有菜，只不过需要自己动手。那你说他家里都已经没人了，他怎么这个庭院里还会有这个蛄和葵呢？这里叫驴蛄和驴葵，驴啊就是旅行的意思啊，就是人不在自己的家里面，在外边，这叫驴。这里这个驴蛄和驴葵什么意思呢？是说啊，他家这个院子里长的这个蛄和葵不是他们自己家的，是别人在他们家种的啊，可能是亲戚朋友或者邻居。别人怎么会在他们家院子里种这个蛄和葵呢？这种情况其实在农村呢是非常常见的。首先啊，农村啊作为一个农业聚落啊，大家在一起啊往往都是亲戚啊，七大姑八大姨，周边这个街坊邻居都很熟悉。另外呢，我们中国的农民有个好习惯，就是不能看这个地撂荒在那里啊，多少都要种点东西。我对这个呢有亲身的体验啊，就是我太太啊，他们家曾经是农村的啊，在乡村居住，有一处院子和这个房子，后来留在城市里工作。那后来呢，父母年纪大之后呢，又都搬到城市去和儿女一起生活。这样的话，这个家里面呢就出了一把锁，没有人了啊，那就拜托给这个周边的街坊邻居。结果有一年春天呢，我们说回老家看看吧，就开车回去啊。回去以后，哎，发现院子里面种的有胡萝卜啊，种的有这个四季豆，种的还有杏树啊，还小葱啊。这谁种的呀？不知道，但肯定是街坊邻居帮着看房子，这些人他看着你这个院里面的地荒着，他种的呗。啊，这不是自家种的菜，啊，称为驴蛄和驴葵，还不错呀。他这个80岁回到家之后，至少还有吃的东西，他也可以冲谷吃做饭，啊，采葵吃做羹。这也证明什么呢？证明古人在鲜食葵的时候，啊，不像我们今天是炒菜啊，就直接用水煮葵。放一点盐，或者甚至不放盐，啊，然后就直接就吃葵羹了，啊，这是古人鲜食葵的主要的方法。由于葵菜的这个使用量很大，在市场上呢，啊，销售量也很大，所以古代啊，这个有很多农民呢，直接把这个种葵当成了一种营生啊，一种生计手段，啊，通过卖葵菜来养活自己。《史记》啊，《循吏列传》里面就记载了这样的故事：鲁国的公宜修拔葵菜的故事。这个公宜修在历史上有名呢， 是因为他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舆论，他特别喜欢吃鱼。那么他又是当宰相，就很多人呢就故意的去给他送鱼，就投其所好。结果公于修呢把这些送鱼的人呢通通都拒之门外了。啊，别人就好奇啊，说你那么喜欢吃鱼，你看别人来给你送鲜鱼，那你为什么不收呢？这公于修就说了一番道理，他说呀，我是一个食俸之人呐，我是吃国家俸禄的官员，而这些给我送鱼的人呢，他们其实不是对我好，他们只是为了巴结我。那这些人如果对我有所求，我收了他们的鱼，我最后不可避免的要为他们办事儿，那这一办事儿就无法公正了，无法公平了。最后呢，可能我这个宰相也当不成，我当不成宰相了，我这个宰相的俸禄也没了啊！我一旦罢官在家，别说送鱼的人不再给我送鱼了，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官俸，没有这个钱到街上去买鱼了，想吃鱼而不得了，啊，这就是公于修的舆论。我觉得这番话呢，是一个循理守法的好官的一个清醒之言呢，肺腑之言。啊，那么公于修拔魁是怎么回事呢？啊，这是公于修的另外一个思想，就是不与民争业的思想。这个呢，被记录在这个《汉书·董仲舒传》中，说这个公于修啊，有一天呢，下班回家，发现他的妻子带着家人呢，正在这个院子里面种葵。公于修非常生气，怒而出其妻，啊，就直接把他的妻子从家里赶出去了。自家院子里种点葵菜，有什么错呢？公于修就说了一番道理出来，他说：“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哎，我们是官宦人家，我们是吃国家俸禄的。”那么我们只要靠国家的俸禄生活着就行了，没有米了，没有菜了，拿着国家发的俸禄到街上去买就行了，不要与老百姓去争产业，去争这种生计。种葵这个事儿看似是一个个人爱好，是一个小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的官员都去与老百姓争业，那这些小老百姓啊就没有活路了，没有活路他们就要造反，对吧？就要铤而走险，那国家就动荡了。所以这个公于修拔魁的行为呢，还是体现出了这样一个循吏之士他的这样一种亲民爱民的这样一种思想，这在古代啊是非常难得的。
3: 葵菜不只是古人冬日餐桌上的一味常见的鲜蔬，它既能煮作葵羹饱腹度日，也曾因广泛种植成为百姓赖以为生的重要作物，更因公于修拔魁明志的典故被赋予了不与民争利的为政之德，成为世人修身明志的象征。它扎根市井烟火，藏着古人的日常饮食智慧，也藏着修身立德的人生道理。那么除了民间百姓日常食用君臣借葵明志之外，在文人雅士的眼中，葵菜又被赋予了怎样别样的情致与寄托呢？
2: 在魏晋时期啊，有很多文人雅士都喜欢吃葵菜，最著名的当属西晋的陆机了。陆机他生活在一个官宦世家，他是一个这个贵族的子弟，他的这个祖上就是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权三国时候的大都督陆逊。那么陆机的父亲陆抗呢，也是东吴的名将啊，后来曾经官拜这个东吴的大司马。那么到了这个陆机这一代呢，他们家也有很多这个他的兄弟啊，堂兄弟啊，子侄啊，在军中担任这个军职。不过陆机本人呢，他是以文采见长的，他写了中国中古时期的啊比较早的一篇文艺理论著作，叫做《文赋》啊，一篇短文，不过千把字，但是呢，比较系统的论述了文章的写作方法、作文之法，包括各种文体的特点等等。那篇文章写的简直是字字珠玑，文采飞扬，那是千古名篇呢。这就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陆机还是一个大书法家，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陆机留下来的这个书法作品《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在中国的书法史上价值很高，收藏在我们的故宫博物院里。啊，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由此也可见呢，陆机啊在书法上的造诣。怎么知道陆机喜欢吃葵呢？因为他写过一首元葵诗，说：“种葵北园中，葵生育其妻，朝荣 东北青，西影西南西，零露垂仙泽，朗月耀其辉。他说我在啊我们家的菜园子里种葵，看到这个葵啊长势非常好，玉漆漆啊。清晨呢啊，当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呢，这个葵的这个叶子啊都向着东北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在东北方。这葵是一个喜光喜阳的作物，太阳西下的时候啊，太阳到了西南方的时候，葵的叶子西影，影就是指着葵的叶子尖啊，又冲着西南方，就始终跟着太阳的方向。葵啊在这个时候是一直沐浴在阳光雨露当中，过得非常的温暖，非常的舒适。这里啊看似陆机是在写他们家菜园里的葵，实际上呢就是写他自己。这个我们讲了，陆机啊是生在一个官宦世家里面，那么在东吴的地位那么高，那么你想想作为这个世家子弟，那是含着金钥匙啊出生的呀，得到了万千宠爱，而且他的前途是非常光明非常美好的。所以这个地方他写的是葵，实际上呢写的是陆机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陆机这代的时候，三国已经到了他的末期，而陆机是亲身经历了东吴的灭亡的，所以他的这个画风一转，说时势柔风急，岁暮伤膘飞。柔风，温暖的温柔的春风啊，急是停止的意思，收敛的意思。随着时间的流逝，春风没有了，春风没有了，什么来了呢？到了岁暮，就是到了年尾了，冬季来了。冬季来了，刮的可是西北风啊，伤膘飞。冬天伤膘飞，伤古代的五音之一，宫商角徵羽。古人认为呢，五音是对应着五行和五方的东南西北中，伤对应的是五行中的金啊，金木水火土的金，金是主肃杀之气的。也就是说从西北来的这种狂风啊，狂烈的暴风开始吹拂这个葵。温暖的春天过去了，寒冷的冬天降临了，凛冽的西北风来了。这个话很明显就是说东吴灭亡了啊，他们成了亡国之君亡国之臣。层云无温夜，严霜有凝威啊，原来的那好日子是一去不返了，现在呢进入到一个被怀疑被监视被不信任的状态。这几句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生境遇的改变。但是陆机毕竟是一个有才学的人呢，他对于这样一种人生的这种历史的变故他无法选择，但是他必须要积极应对啊，怎么样在这样一种寒冷的冬季实现自己人生的理想人生的抱负呢？那么这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哎，还不错的是在这个西晋建立以后，太康年间啊，因为这个陆机啊他很有这个名声啊，那么他和他的弟弟陆云呢被西晋的朝廷启用，所以他写到啊说姓蒙高雍德玄景印素蕊啊，他指他自己啊能够得到这个祖上的这个文治武功的这样一种蒙荫啊，一种庇护庇佑啊，因为他确实是因为他们家的这样一种历史啊，这样一种功绩啊，得到了朝廷的重视，所以把他和他的弟弟呢选拔到了这个中央去任职，所以他才说这么两句：风调并春盛，落叶后秋笋。由于祖上的庇护，他们那个还能够进入到朝廷里面去，能够去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己的价值。庆笔晚雕符，望此孤生悲啊，晚雕啊啊！如果他的爷爷啊是早期的这个葵的话啊，那么他就是晚雕的葵。那么由于我是晚雕的葵，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还能够迎来机会啊，我感到庆幸。他还希望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新的朝廷里面有所作为。应该说陆机啊作为一个诗人啊，作为一个文学家，甚至作为一个书法家都是很成功的，但是这样一个生活在世家的子弟啊也不可避免的有他的这样一种不足和弱点，那就是太过于理想化。后来果然呢这个西晋朝廷里面呢就发生了这个争夺皇权的这个八王之乱，这个陆机呢 在这样一种乱局中看不清形势，不仅不及时的逃离抽身出来，相反呢积极的投身到皇权的争斗中。他投靠了这个成都王司马颖，妄想着依靠军阀的这个实力来博得功名啊，没想到呢最后呢被人那个引进谗言，最后被司马颖呢斩杀于军中。那么我们反观呢，就是陆机所写的这个袁魁诗，实际上表面上看写的是都是在写这个菜园子里的魁，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的人生。那为什么他要把这个魁菜比喻作自己的人生呢？很显然，因为他们家的这个菜园子里种的就是魁，他从小就吃这种蔬菜啊，所以他这种蔬菜有感情，加上魁的一些特性与他的这个遭际比较相似，所以啊，他就把自己自比为魁，或者把魁比作他自己。魁呢，就从一种餐桌上的蔬菜，最后进入到文学作品中来，成了一种文学中的形象了。古代除了这个陆机之外，还有很多这个大文豪大诗人呢喜欢吃魁，比如这个白居易啊，他是非常喜欢吃魁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家乡啊就是一个魁的这个产地。那么白居易家住在哪里呢？陕西的渭南啊。他的这个祖上呢是这个北齐时候的这个一个将领，叫武兵尚书啊。后来因功呢被赐田到了这个韩城啊，就是现在这个陕西渭南的这个韩城啊，封地在这里吧，他们就在这里居住。而韩城是所在的这个渭水流域呢，根据这个古书的记载的，恰好是这个古人过去种魁吃魁的这样一个比较著名的地点。比如《诗经》这个《冰封》中就有这个七月烹魁的记载啊，就是七月份的时候人们要烹制这个魁菜啊，做魁菜吃。那么《冰封》是冰帝的民歌，这个冰帝在哪里呢？冰帝在渭水流域，而白居易的家也在渭水流域，距冰帝不远。所以也就是说在当地有种魁吃魁的这个传统啊，到了白居易的时候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所以他们家的世代在那里生活，自然也离不开魁菜的这个滋养。而且后来这个白居易在朝中呢数次被贬官啊，贬官之后失意不得意之后呢，他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隐居养老啊，所以说那就又少不了吃魁菜呀。有一次记载啊，说这个白居易又被这个朝廷给贬官了啊，这次不光贬官，而且呢罚俸啊，就是把他的俸禄都给停了。白居易就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养老，他的这些亲戚朋友这些下属啊，臣僚啊，就很担心他，说这个白居易一个人在这个乡下养老啊，大家就很关心他，就给他写了一封书信，托人捎过来问候白居易，就问你过得怎么样啊，最近吃饭睡觉怎么样啊。那么白居易呢看完之后这个一笑置之，然后呢顺手就写下了一首这个烹魁诗，以此来回赠给这些亲友。这个诗是这样写的：昨卧不惜食，今起乃朝饥，贫厨何所有，吹道烹秋葵。就是昨天呢我睡觉的时候晚上我没有吃东西。为什么他晚上睡觉他不吃饭呢？那你晚上不吃饭，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这个腹中是空的呀，所以起床之后呢早上就感到肚子饥饿了那就得做饭吃啊。做什么饭呢？贫厨何所有啊，我的厨房里看看有什么东西呢？吹稻烹秋葵，只有稻米和葵菜，所以那我就蒸点米饭做个葵羹这就是我的一顿早饭。这里这个秋葵请注意，这里的秋葵可不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市场上买的那个秋葵白居易所说的这个秋葵呢指的是秋季。

0: 来止于饱，饱后复合思。说我饿了我就吃，反正家里有葵菜有米饭，哎，吃完了我就吃饱，吃饱以后我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实际上是表达了一种世人的这样一种豁达的心情吧。白居易啊，不仅仅是在这个生活上表现出了乐观和豁达，而且呢，他还有时候主动的啊，向他那个在长安的那些亲友们汇报他的一些这个生活中的乐趣。啊，你比如有一次他在这个隐居的家乡呢，新建了一个小亭子啊，那么他就赶快把这个事儿分享给大家，说岁要依三对，年之围裙，说我这一年呀只需要穿三套衣服，春秋天一套，夏季一套，冬季一套就足够了。然后吃的这个米呢，谷一菌菌就是这个农家这个谷仓啊，圆形的上面带一个尖顶的帽那种谷仓，我们河南叫粮食对儿啊，就是我就这一对粮食就够我一年吃的了，就是我穿的很少，吃的也不多。这个林业扫天心，莫齿甘舒食，莫齿就是一辈子啊，我这一辈子啊就是喜欢吃蔬菜，喜欢吃稻米，不喜欢喝酒吃肉。这个摇头谢尽身，自能抛绝路，终不找娇亲。我呢到这个年纪已经把人生的功名利禄全部抛之脑后了，全部丢到九霄云外了，也不需要呢让你们来为我担心，为我烦恼。表达了这个白居易啊在这个辞官归隐之后的这样一种乐观豁达开朗的心胸和胸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青青园中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近期，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被曝在乌克兰开展人形机器人战场测试，依托战场环境积累实战数据，以谋求与美军的深度合作。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冲突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张学峰、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美国在俄乌战场测试升级版人形机器人的相关情况。
3: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月30日报道，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企业基础未来工业公司计划在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两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据悉，幻影 MK1 载重能力不超过20公斤，且机身不防水，机器人独立操作的时间也比较短，而升级后的幻影 MK2 有效载重将是其一代的2倍。该公司负责人毫不掩饰地表示，设计这款机器人的初衷就是将其推向战场。有媒体评论说，俄乌冲突已经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前沿武器试验场， 人形机器人等无人装备的部署，将引发诸多。

0: 担忧。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两国的战争悲剧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
1: 首先先来请教一下魏先生，您觉得这一款幻影人形机器人从它的配置上来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它的能力真的是能像宣传的那么强悍吗？
2: 我认为啊，这个机器人基本上是不能打仗的，因为从它的外形和设计理念基本上可以看出它和其他的这种智能化的人形机器人没什么差别，它应该是在和平的环境当中，在城市的环境当中执行一些辅助人类工作和生活啊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些简单的任务，但是要进入到复杂的战场环境当中啊，这种机器人能不能走稳，能不能跑得稳，我认为都存在很大的变数，因为它的这样的一个行走的装置稳定的系统并没有考虑到战场环境的特殊性、危险性和复杂性。我们以俄乌交战的区域为例，那么冬季或者是春季它可能会出现一些雨雪泥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崎岖不平的这样的一个地形地貌当中，它的通过能力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工事和战壕当中作战。更重要的是，普通的这种人形机器人在它的头部只有简单的这种传感器，确实可以针对环境，可以针对固定和移动的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探测和识别，但是呢如果达到军用的级别，想要侦察想要作战，那么在它的头部这个位置必须要装备啊这种非常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甚至还要有啊这种小型的雷达装置啊，相信呢这个幻影马克一型的这个机器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昂贵的机器人就是完全无用的，因为小型的无人机完全可以替代它的作用。那么再加上呢，它虽然采用了这样的一种类似于人类双手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但是呢持握这个突击步枪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个枪械，那么能否和它的传感器进行有效的连接，真正的实现端起枪来就可以命中目标，我认为这里面技术障碍还是比较多的。
1: 那我们来看现在出现在战场上的无人装备，有无人机、无人车、无人艇，也是涵盖了空中、水面、陆地这样的作战领域。那张先生，就您的观察，人形机器人它的作战领域和这些无人装备相比来说又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美军为什么那么着急让人形机器人出现在俄乌战场上呢？
3: 人形机器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它的适应能力更强一些，那么理想条件下的人形机器人可以用来在为人类设计的各种装备空间设施包括一些场景下进行代替工作，那比如说人能够去的地方它都能去，比如说在车辆上人坐在这个装甲车辆，那么人形的机器人呢也能够以坐姿在这个装甲车辆上进行运输，包括人使用的武器啊，也可以由这些人形的机器人来使用。人干的一些工作，比如说进行装卸载啊，那么这种人形机器人也可以完成。但是现实是呢，很多人形机器人呢没有达到这种娴熟的程度，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种人形的机器人要比机器狼、机器狗或者其他的这个同等级别的车辆，它的重心更高，这样呢会更不稳。另外呢，它属于双足行走，双足行走对它的整个的平衡系统啊、运动系统啊
1: 要求
3: 非常高。那么现在美军把它投入到俄乌冲突中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是相关的公司呢想趁机呢做广告，那么就是为了制造一个噱头啊，表明他们公司的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投入作战了，来争取更多的投资。另外一点呢，我想也是为了收集更多的数据，不断的对它进行完善。那么比如说它进行侦查的时候，进行阅障的时候，在俄乌这种比较寒冷的环境下如何去适应，那么通过这种数据的收集，包括一些故障的收集，尽量的去完善这种人形机器人，让它尽早的能够投入到作战当中去。
1: 嗯，那我们还想再请教一下魏先生，美军这么着急把人形机器人派往俄乌战场，您觉得从军事角度来看有哪些是值得关注的？
2: 美国终于派兵增援乌克兰了啊，但是呢只是派出了两个人形机器人，那么三分呢是为了进行战场环境当中的测试，那七分呢是为了骗钱。那么对于美军而言，如果说未来这种人形机器人这个成熟了，那么可以大量的替代人类士兵，那么他在海外点燃战火挑起冲突，他 它可能就会有这种零伤亡战争的模式。天上飞的是无人机，地上跑的是无人车，水里游的是无人潜航器和这个无人舰船。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需要士兵执行的任务，他就派人形机器人。这样的话呢，利用人类士兵的装备体系和作战体系和人形机器人进行结合，他就可以替代士兵上战场了。但是呢，这里面会带来巨大的法律问题和伦理问题。如果在交战的区域既有对方的武装人员，也有对方的平民，那机器人在这种环境当中，它能不能有效识别？这里面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它一旦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杀伤了平民，杀伤了老百姓，那这个责任算什么的？因为机器人它不是一个承担法律的这样的一个主体。所以以后呢，美国可能会降低战争和冲突的门槛，让这些人形机器人士兵冲锋陷阵，减少自己的伤亡。但是呢，可能会带来更为复杂的问题，也就是说呢，战争的门槛变得更低了。
1: 也许现在这次的战事中，人形机器人还只是亮个相吧，但是对于它未来的发展以及所带来的伦理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那我们注意到啊，无人装备已经在当前的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当中被大规模应用了。那么这些新型装备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他们又会如何融入到现有的作战体系当中去？
0: 当前地区冲突已成为新型军事技术的集中试验场，从无人机到无人车，各类新装备不断被投入实战环境。2025年5月3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布视频，展示了乌军马古拉 V7 无人艇发射 AIM-9 响尾蛇导弹击中一架俄军苏-30SM 战斗机的过程，这也是无人艇首次击落固定翼战斗机，俄军对此并无回应。2025年7月9日，乌克兰第三独立突击旅通过电报软件发布消息称，在哈尔科夫地区，他们首次成功的仅凭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车迫使俄军士兵向无人装备投降，俄方并未对该事件作出回应。乌克兰空军2026年3月24日通报称，俄军于该日发动了冲突以来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仅24日当天，俄军就动用了超过550架无人机发起攻击。而从2026年3月23日18时到24日18时，俄军已动用近1000架多种型号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了袭击。在中东方面，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伊朗反击行动的一部分战果是由一款单价仅几万美元的自杀式无人机所取。开战首日，多段视频记录下伊朗自杀式无人机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发起攻击的过程。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防空部队当地时间2026年5月5日晚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军无人机，并发布被击落无人机的残骸画面。有媒体在经过比对后报道称，画面中的残骸与美军 MQ-9A 型无人机的部件一致，目前美方对此尚无回应。
1: 我们回顾了在当前的地区冲突中无人装备取得战果的一些典型的案例，那在这儿请教一下张先生，您如何看待无人装备在当前战事当中的一些表现？它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改变了传统的作战模式？
3: 从目前战场的应用来看呢，无人装备的使用应该说处于初期，它的特征呢是低技术、低成本，但是大量的应用。那比如说在俄乌冲突中，双方使用的无人装备包括一些察打一体无人机啊、自杀式无人机啊、FPV 无人机啊，总体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关键是它的成本非常低。你像一架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只有几万美元的成本，相较于之前的巡航导弹可以说是非常便宜，因为巡航导弹往往是150万美元以上甚至更贵，这样成本降下来之后呢就可以大量的使用。而且呢，即便是这些低成本的一些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使用，也确实对战争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撬动了战争规则。那么这类无人装备目前体现出来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者和弱者的均衡器。那么之前呢，强者对弱者呢可以说是降维打击，但是有了这些低成本大量使用的无人装备之后呢，那么弱者也能够对强者进行打击。那比如说在这次美以对伊朗的打击中，那么伊朗呢大量的使用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对美国在中东的基地进行打击，击毁了不少美国的高价值的武器装备。 这也体现出这种低成本的低技术的无人装备的一些优势，就是可以大量的使用，让对方呢防不胜防。相信呢，如果未来这个性能更先进的自主平台无人平台投入作战，那么会对作战模式的影响会更大。
1: 嗯，那这种趋势可能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连锁影响，魏先生？
2: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技术的进步，那无人装备可能会从战场上的配角逐步的转变为战场上的主角。我们讲现在很多无人作战装备它应该还是一种辅助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以后随着技术的发展，随着材料方面的这种进步，那以后如果大型的主战平台也实现了无人化，那可以说无人战争的这样一个时代就开启了。那么真正的军事强国，它先进的这种隐身战斗机全是无人化的，海上有大型的无人战舰，水下有大型的无人潜艇，包括呢装甲作战车辆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全是实现了无人化。那么这种无人化，它是把高技术和人工智能系统和不同的作战平台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融合化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么在战场上，如果己方的士兵不参战，那么在 AI 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下，各种各样的无人作战平台它可以构成一个高效的这种联合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呢对方又比较落后，那这个仗肯定会呈现一边倒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对方即使有一些简易的无人作战系统、无人作战装备，他也没有办法去实现这个逆转，而且呢他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不分昼夜不会受到外部一些这个因素的影响那么可以快速的实现作战意图。
1: 那除了装备层面的变化，另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趋势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情报和决策环节。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就已经在情报层面展开了长期布局。美以袭击伊朗之前便已经彻底洞穿了伊朗的情报体系和安全体系，情报攻防远远早于战机升空。
0: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以针对伊朗的行动准备阶段，以色列与美国已在情报层面展开长期布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早在今年一月就向伊朗走私了约6000套星链终端，为煽动伊朗反政府抗议提供网络支持。据美媒披露，美军对伊朗的空袭使用了美国科技企业 Anthropic 研发的 AI 大模型克劳德。以色列摩萨德一直通过技术手段或者直接购买来获取伊朗的道路交通监控视频，再交由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分析，精准掌握伊朗高层特别是哈梅内伊的出行规律和生活模式，为袭击行动铺路。一名以色列官员甚至称，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2: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嘉兴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天目山九号架起空中生命通道，浙江企业操盘亚运会开幕式，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举办，杭州面向大学生创业员试点发放 token 卡，首届浙西南民间武术邀请赛在遂昌举办。每周关注，我们要关注的是前不久大火的 OPC 艺人公司的实际生存状况如何。坐游钱塘，我们要去看一看假日期间杭州各地有哪些文化旅游活动上线。欢迎收听今日浙江节目，首先进入一周快报板块。
1: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2: 一周快报，我们来说一说最近的新鲜事儿。9月21日凌晨，嘉兴南湖机场直飞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开通运营，这是继嘉兴南湖机场开通至匈牙利布达佩斯航线之后，直飞欧洲的第二条货运航线，也是连通全球的第四条空中货运航线。首飞卢森堡航班由全球主流 B777F 全货机直飞，是经南湖机场飞往境外的首架该类型机，实行一周两班航线常态化运营，单班最大装载量近百吨。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首飞不仅飞机是宽体新机型，连机组成员也是持用公务普通护照通关。那针对新情况，嘉兴边检站自接到新航线申报后，及时展开相关的查验流程、清仓要点等业务知识的再学习、再强化，并连夜总结复盘，保障该机首降经验做法，确保首飞勤务、万无一失、安全顺畅。凌晨3时许，通往卢森堡的航班顺利实现首飞，标志着嘉兴通达欧洲的空中桥梁首次扩容，意味着嘉兴空港国际化航空枢纽能级实现新的突破，进一步畅通中国至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大幅压缩中欧跨境物流时效，降低综合流通成本，持续激活区域跨境电商与国际贸易发展新动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2: 为了保障中秋和国庆长假的出行高峰，杭州各交通场站推出多项举措，保障假期出行顺畅舒心。记者在长假前夕特意走访了各个出行站点一探究竟，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4: 在杭州机场 P4 航站楼，乘客管女士办完值机后，发现手中的登机牌和往常不太一样，颜色、图案都充满了中秋的氛围感。
5: 哎呀，好温馨啊，意外惊喜，马上中秋节了嘛，带妈妈婆婆一起去北京玩一下，看到登机牌，又有月饼，又有小兔子，感觉好温馨。
4: 记者了解到，这次中秋团圆主题登机牌分为两个版本，限量80万张，领完为止。两个版本分别以中国传统色丹桂橙和木山紫为主色调，登机牌正面融合三潭印月、平湖秋月以及满月、玉兔等元素，为奔赴团圆的旅客送上一份具有杭城特色的中秋记忆。今年中秋三天假期，杭州机场预计运送旅客44.9万人次，日均15万人次，国庆7天长假预计运送旅客107.8万人次，日均15.4万人次，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10月1号。对于即将到来的出行大客流，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雷宪军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
6: 杭州机场在值机柜台增设了团体办理柜台，尽量缩短旅客的排队等候时间。同时，中秋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将分层分级推行分区登机新模式，解决廊桥拥堵、客舱过道滞留等痛点，让旅客乘机出行更顺畅。
4: 带着行李游玩、拖着行李赶路是大家出游时经常遇到的难题。最近，杭州多个地铁站推出了行李寄送服务，让游客轻装游杭州。在地铁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站的进站厅，记者看到了标识醒目的行李寄送服务。

0: 物台，记者尝试扫码下单，一个行李箱从机场送到凤起路站，大概要可以选择将行李从指定地铁站点送到酒店、景区、家庭住所，也可以线上下单，由专人上门取件，寄送至指定地铁站点。
1: 我们地铁呢本身也就是覆盖了交通枢纽、核心景区、商区，所以我们试着尝试去做这项工作。目前呢，我们设置在线上的这个现场服务点，后续我会根据我实际的反馈会去增设这个服务台的。
0: 此外，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杭州东站、杭州西站将开行夜间动车组列车，市内公共交通也将适时延长运营时间，加密运营班次，共同为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接力服务。

0: 宁波港起运，抵达名古屋后拼装。火炬采用了以水生火技术，实现全程零碳排放。
1: 全部使用不锈钢材料。我们本次生火台是一个新型装置，采用仿真火焰，这是大丰的一个专利产品。水雾加灯光组合效果，能够调色出特别逼真的火焰效果。尤其是我们的一个抗风设计，大风的情况下能够很好的完美呈现。
0: 成立于1991年的浙江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文体旅创新科技与赋能服务于一体的平台企业。从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上的杭州时间8分钟的智能舞屏，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主火炬塔钱江潮涌设计制造，再到2024年与亚奥理事会签署独家合作协议，被正式确立为亚奥理事会重量级系列赛事开闭幕式创意策划与实施领域的独家合作伙伴。大丰实现了中国企业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的跃升。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总经理江帆说，
2: 亚奥理事会之所以会选择大丰作为开闭幕式独家合作伙伴，看重的是这整套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中国企业也从赛事的活动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将创意引领、文化融合、制造落地、美学表达的符合模式推向世界，实现了中国创意与海外在地文化的和谐共生。
0: 江帆说，不仅是创意，杭州成熟完备的数字技术 AI 技术也被搬到名古屋。
2: 例如我们前期采用的数字孪生模拟技术，对火炬塔在名古屋现场的风环境、地震影响、光影效果做了大量模拟，能够提前发现问题、优化方案。同时呢，用 AI 辅助设计，通过

0: 吴锦平说，
1: 场地呗，有茶园武术这个原生态，感觉这个氛围很好的了，给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可以互相交流，提高我们的这些武术的这些技能，大家呢开阔自己的眼界。
0: 民间武术的延续需要老一辈的坚守，更需要年轻力量的加入。赛场上多名少年武术爱好者轮番登场，一展风采。育才中学武术社团成员雷希说，
2: 我觉得中国传统武术它也是一项中华文化的一项瑰宝，我觉得今后我还是需要好好学习这个茶园武术，让它发扬光大。
0: 遂昌有着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茶园武术历史悠久，二零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们接着给您说一说最近的新闻。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近日在杭州杭钢公园举办，多类 AI 科创产品、国货潮品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消费，开展资源对接。来听记者报道。
2: 在对接会的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区，顾家家居的智能星洲 2.0 智能床格外吸睛，整套床架搭载着电机驱动，具备助眠摇篮、一键唤醒、观影连压等多种模式。工作人员沈文先告诉记者， AI 赋能为床垫拓展出丰富的居家消费场景。
3: 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睡眠了，消费群体基本上90后、00后了，它是有软硬调节的，根据自己的睡眠习惯，可以在床上瑜伽、床上按摩都可以。观影角度的话，从125、135到150都可以，其实避免了我们在床区的话，你要长时间一个坐姿对腰部带来的一个压迫。我们有语音声控的，有一个小程序，或者我们就用这个遥控就可以了。
2: 现场国漫次元的 VR 眼镜也吸引了不少观众体验国潮 IP 虚拟场景。企业负责人郭元芳说，目前产品已经接入了上百款游戏和影视内容，还把杭州本土科创 IP 搬进了 VR 虚拟空间。本次参会希望对接产业链资源，破解人才、产品轻量化等难题。
4: 玩游戏的我们就是这个市场，他们有个痛点就是体验感不够。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上百款啊火爆的游戏都在里面了，就是我们很熟知的一些这种知名的 IP 啊，结合到这种 VR 游戏当中去，戴上这个头盔之后啊，你就可以在这个整个空间当中沉浸式的体验，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痛点的话可能就是人才，我们还是需要这一方面的一些人才啊。
2: 山区农特产品也在探索适配自身的数字化销售新路径。淳安县带来了农户手工日晒面、山核桃等一批本土农货。淳安供销社纯货出山集市项目组组长于芳兴说，希望借助各展会平台，让小批量的山里农特产找到个性化的线上销售渠道。
5: 希望的话可以有跟杭州这边的企业合作，尽量的跟我们相匹配的一个供应商和渠道商，帮助农民可以就是更好的销售他们的产品。
2: 本次对接会发布了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人工智能加服务消费、加平台场景、加要素制度保障等四大重点方向，力争到2030年培育一批消费领域具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企业，建设一批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推动全省消费领域规模以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超6000亿元。浙江省新消费品牌研究院院长张雷认为， AI 正在重构消费生态。
6: 随着我们的 AI 技术赋能，对我们的传统企业来说，它也会得到新一轮的发展的这种契机。浙江有大量这些 AI 企业能够给它去赋能。政府部门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给我们的企业提供更多的这样一些平台，他们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跟我们的消费者来建立一种链接。
7: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2026宁波人才科技周开幕，本届活动以一流生态共赢未来为主题，将在近一个月内围绕人才、创新、产业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举办一场开幕式、一场高层次人才引进洽谈会和人才引领、产才融合、多跨协同等五大板块30项系列活动。开幕式上，宁波发布加快聚焦人工智能人才专项行动，通过 AI 场景全维聚力、 AI 平台全域聚势、 AI 底座全速聚能、 AI 图谱全链聚智四聚行动，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地与创新应用高地。到2028年，计划形成100个场景应用标志性项目，打造市级 OPC 社区10个以上，集聚 OPC 创业者10000人以上。近年来，宁波以城聚人、以才兴城，人才资源总量达到2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6.9%。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研发人员数量近3年年均增长14.4%，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76倍。
0: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浙江特别节目。
1: 杭州正在把 AI 算力支持纳入人才服务。9月20日起，杭州面向全市35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园试点发放 token 卡。来听记者报道。
8: 上午10点，在杭州师范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一站式服务中心 ，token 卡已经摆在领取窗口。创业者登记个人信息后，就能直接领取。刮开图层，取得兑换码，在千问办公客户端激活使用。每张卡内含10000积分，市场价值约500元。在创业者李玉龙看来 ，AI 已经和 Word、Excel 一样，成为日常办公工具。
9: 公司厂就本身就采购了很多 AI 的算力服务，首先肯定是节省成本嘛，员工在日常使用的过程更放得开嘛，能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拿到更多的结果。
8: AI 工具用得越多，对 token 的消耗也越大。token 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处理任务时消耗的算力额度，写计划书、做 PPT、跑数据分析都需要消耗 token。据统计，一个10人的初创团队每月在 token 上花费几千元并不罕见。近年来，杭州面向人才创业就业的服务清单在持续拉长，从提供创业场地、减免房租，到对接融资、提供资金支持，如今又把 AI 算力纳入其中。对创业者来说，过去需要自己承担的这笔新账单也开始有了政府层面的支持。杭州师范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颖欣说，园区不仅要把福利送到创业者手里，还要让大家领得方便。
10: 第一批我们是40张，其实整体的话我们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都可以来我们这个窗口来领取。那么整体的话呢，其实就是前期我们已经摸排过企业大概的需求，所以我们肯定是在流程上做减法，那么点对点再去通知他拿了就能走。
8: 如今对于创业团队来说，AI 已经不是偶尔尝试的新工具，而是深入日常工作的具体环节。在浙大科技园，浙江大学动力工程专业在读硕士张鹏也领到了 token 卡。他的创业团队目前只有4名员工， AI 运用到了客户沟通、方案制定和自动报价上。
11: 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做了一个自动出方案、自动出报价、自动跟客户沟通的一个 AI 系统。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部署在自己的私有化服务器上，就后面我们会部署在这个千问的 skill 里面。
8: 对于这样的小型创业团队， token 卡的意义并不只是省下500元，更在于降低使用 AI 的门槛，让企业敢于把更多工作交给 AI 去尝试。这种需求在园区里已经越来越普遍。浙大科技园目前入驻企业约160家。园区事业部副总经理刘刚告诉记者， AI 正在进入企业办公的各个环节。
12: 无论是小企业还是大企业呢，对 AI 的需求现在都是很大的。这个 token 卡呢，应该是就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讲，使用起来更便捷。有这个支持之后，那大家在 AI 的使用上可能更加的放心吧。
8: 记者从杭州人才中心了解到，本次为首批试点，后续将根据各园区反馈和实际使用情况，研究扩大发放范围和适用场景。

0: 这个 OPC 社区里另一个年轻人陈帅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三月他辞职单干，几个月后得到了一个残酷的答案。
1: 最终我得到的结果就是我做出的产品

0: 但造完卖给谁这个问题 AI 回答不了。陈率真的困境还折射出另一个常见错觉，把政策补贴当成了商业模式，算力券、免租工位、创业补贴，各地政府竞相抛出橄榄枝，但补贴只能降低启动成本，却无法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没有复购的低成本运营，只是在慢性失血。 OPC 社区运营负责人严永俊每天面对的就是这些年轻创业者，他给出的数据让人清醒。
1: 从孵化计划里面这种退出的这样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2: 一半以上吧。因为其实很多他们在创业过程中还是最后没有商业订单和商业落地的这个需求不存在，只要需求不存在就意味着他没法实现商业闭环。
0: 更让人担忧的是，即便有些企业拿到了第一单，也未必有第二单。严永俊说，
2: 就他的这个创业项目和创业方式刚好有一个企业采购了，但是这个想复制到第二家企业的时候，那他又给第二个客户要建立第二次信任关系，凭什么选择他而不是选择另外一个 OPC？
0: 信任成本是 OPC 创业者最容易被忽视的引进门槛。在杭州滨江某创新中心，负责人于鹏庄见证了同样的历程。他的113个工位早已全部租满，80多个项目从年初的30多个一路增长到了3期全满，4期正在装修。但他说，这恰恰是最需要警惕的时刻。
3: 热度就是走在前面，但是商业化的沉淀我觉得还是非常不足的啊，正在从那个集聚走向筛选的那个关键的过渡期，就跟以前的互联网革命一样，就热度非常热，但是最终还是要从量变成质的这么一个转变。
0: 那么谁能在 OPC 的浪潮中活下来呢？杭州某科技公司创始人史红给出了一个答案。他的团队八个人，从2024年就开始研发企业数字员工，目前已经实现盈利，客户覆盖江浙沪50多家企业。他估算的行业成功率只有3%到

0: 嘉兴秀洲区某 OPC 基地的负责人庞瑞，原本在杭州从事跨境电商 OPC 企业孵化，今年五月他开始尝试向嘉兴转移发展，一个更贴近产业链源头、生活成本更低的城市。
1: 这边三楼呢，就是嘉兴市商务局跟秀洲区合作的一个选品中心，他们就不用我再去跑出去，本身街道这里就是他能够把五线两区的一些优质的供应链跟产品会先筛一遍，那对我来讲这个是能够省非常多的成本效，所以这个是我比较非常看重的。
0: 庞瑞的选择揭示了 OPC 生态演化的关键逻辑，当政策红利趋同，谁能真正帮创业者接到单，谁就能活下来。嘉兴的优势不在于算力补贴更高，而在于他把工厂和市场搬到了创业者的楼下，这种从给钱到给单的转变，或许才是 OPC 社区从物理空间进化为产业生态的必经之路。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于翔认为， OPC 的本质是生产关系的变革，但制度适配的问题正在凸显。
2: 精致生产力发展它需要新兴生产关系的适配，但目前 AI 能力的进化速度应该说是远快于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组织的形态的适应速度，就技术跑得快，制度观念跑得慢，所以这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错配。
0: 正是基于这种错配的清醒认知，杭州上城区推出了引主机制，让有商业信誉的中间方把大企业需求拆解成小任务，一个月撮合17个项目落地。于翔说，从发钱转向搭场景，这或许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
2: 对于政府来说呢，我们肯定不仅仅是简单的发一些补贴，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倒逼生产关系的变革，怎么能够让国企或者一些大企业的场景能够开放，让 OPC 这种一人公司能够来链接，能够形成大企业敢开放 OPC 能接单的这种生态。
0: 调查走访中，一个声音越来越清晰， OPC 要真正活下去，不能只靠技术红利和政策红利，要靠产业生态的支撑。技术让个体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量，但商业闭环才是生存的根本。从产品到商品，从创意到生意，中间隔着 AI 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们为百万大军中那3%到5%的突围者，从来不是靠工具胜出，而是靠客户、靠行业积淀、靠产业链的深度链接。答案不在 AI 里，在客户手里；不在补贴里，在生态里。这场浪潮下，裸泳者与上岸者的分水岭已经清晰可见。

0: 起漫步浙江，给你一个诗画江南。
1: 欢迎收听《今日浙江》。
2: 走进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节目，我是令芳。今年的中秋和十一长假期间呢，杭州各地文化旅游活动丰富上线，推出为期15天的“秋游杭州，渐入佳境”主题活动，涵盖6大重点活动、10大主题、202项产品、400多项优惠。来听记者报道。
3: 活动聚焦文旅融合，推出富春江江仙大会、吴越寻根之旅、精品赛宴、良渚特展等6大亮点，以山水、人文、运动、风味4鲜为主题的富春江江仙大会，9月28号将在阜阳启动。从浦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特展，汇聚境内外39家单位、124件文物，国内首次完整呈现玉琮发展脉络。世界级潮流艺术项目 COS Holiday 将在西湖柳浪闻莺亮相。杭州市文化和旅游推广中心主任杨宝福说，双节期间杭州演出市场持续火热。
4: 9月23日，苏建信演唱会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9月26、27 F 加 Forever 汉斯季默演唱会分别在大莲花奥体馆同时举行。10月3号、4号，蒲熠星演唱会在奥体馆举行。10月5号，威神演唱会将在黄龙体育中心开唱。
3: 除了6大重点活动，杭州各区县市也拿出绝活。10月1号至3号的杭州奇妙夜吴越寻根之旅落地临安吴越里历史文化街区，110个展位、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一碗汤，这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好，1963年4月12日，一架苏制伊尔18飞机降落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机场上。缓步走下飞机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神情严肃的老人，紧跟在他身后的是一位身材高挑、面带微笑的女士。早已等候在机场的印尼总统苏加诺带着女儿梅加瓦蒂急忙上前迎接来宾。这两位贵客正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和他的夫人王光美。
3: 这是新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领导人携夫人出国访问。为了适应印尼当地炎热的气候，展示民族特色，王光美特意穿上了一件短袖的旗袍，显得是端庄大方、气质高雅。50万印尼民众夹道欢迎，争睹新中国元首夫人的风采。印尼总统苏加诺还将一个最新品种的兰花命名为王光美，以示尊崇。这是王光美人生当中一段最欢乐、最幸福的日子。他陪同刘少奇出访东南亚4国，他以深厚的涵养、非凡的气度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又有多少人了解这对革命伉俪一路走来的情路历程呢？
2: 1945年的北平城，一个年轻女学生骑着自行车，神色有些紧张地穿过西单繁华的街道往家里赶。他刚刚和中共地下党员、后来担任过卫生部部长的崔月黎接完头。
4: 那你妈妈就骑一辆蓝自行车来，然后还戴一个这个白手套，说穿的衣服其实都很朴素，但是那个劲儿，说就一看就是那个洋学生戴一个白手套就来了。
5: 开始跟崔月黎联系，他就给我一些书看。那时候我们看的书，那皮儿上呢不进什么什么文艺书的皮儿似的，里头那可能就是共产党修养啊、联合政府什么介绍我们看的，还真怕碰见是那警察。说上这西单，像不像这么广阔的西单现在那么宽阔？那边西单路口吧，说上一排警察，就侦查身体查什么的了，就害怕呀！你不知道他查你书包里有什么进步东西，那都算进呢。所以每一次带这些书呢，跟别的搁在一块儿，而且那皮儿上都不是他那原装。
2: 在崔月黎借给王光美看的进步书籍中，有一本书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刘少奇。在写这本书时，时任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已经是身经百战的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了，而王光美对刘少奇的身份、职务并不太清楚。当时他还只是一个出身大户人家、对革命充满向往的进步青年。1921年9月，王光美出生在北平，身为中国代表团公使的父亲王志昌正在美国参加9国会议，他接到喜获千金的电报，异常兴奋，触景生情，他给长女取名为光美。王光美在家中排行第7，前面有6位哥哥，后面有4位妹妹。王光美从小在富裕的家庭中长大，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父亲曾留学早稻田，母亲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在家庭的熏陶下，王光美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在辅仁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成为物理研究所的助教。王光美学生时代的偶像是居里夫人，她也本该循着这条求学深造之路成为专业的学者甚至是科学家。然而王家的兄弟中有的已经接受了进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共地下党有所接触，尤其是王光美的四哥王光杰，他是家里最早参加革命的，他通过秘密电台为北方局直接向延安发报，正是他深深影响了王光美的人生方向，也是他的妻子把地下党员崔月黎介绍给了王光美。王光美认真地学习崔月黎借给他的进步书籍，尤其是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5: 那么第一次看这书的时候，我是挺认真的， 那还是真认真读，读可是就觉得真难做到，他不是一句空话能说到的。对少奇最深的那还是从这边修养。但是我跟你看的时候，我还真觉得，哎呦，这大英可真不容易，他这本书吓得我够呛，因为我是老想当共产党员，可是越看越觉得这个要求这么严，自己是能到这份上吗？我是指的这个，并不是别的害怕。我后来一直对少奇觉得他的严厉，这个书也有关系。
2: 1946年春节，王光美接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交给他的一个纸条，要他去军条部担任英语翻译。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以所谓公正的面目出现，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不久，在北平翠明庄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条部。军条部成立后，共产党方面派遣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等人作为中共代表团主任和团员参与调处，但是缺少英语翻译，北平地下党员崔月黎就想到了王光美。但是这份工作让王光美有些踌躇，因为他已经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全额奖学金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他既不愿意放弃为党做点事情的机会，又不忍心让悉心栽培他的德国教授失望。
6: 他说，你妈妈这种年轻学生最好骗了。他说，我就跟他说，就是需要你这个去军调部去当翻译。然后我妈妈说，我已经拿到全奖学金去读博了。我妈说，我再考虑考虑吧。但是等于说共产党没有时间让他考虑了。最后就说你如果不去的话，以后地下党就不理你了。我说，那后来怎么？他说，你妈妈就站在那树旁边哭，呜呜呜的在那哭，哭半天，说那行，他就去了。
2: 在军条部工作期间，共产党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深深感染了王光美。1946年8月，马歇尔的调处宣告失败，军条部的中共人士撤离北平。就在这一年，王光美做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去延安。
3: 1946年11月，王光美告别了父母，来到北平西苑机场，登上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这是王光美第一次坐飞机，飞行当中，他望着窗外的崇山峻岭，心情激动，因为他正要飞向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当时王光美还不是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革命信仰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对延安也有许多浪漫的幻想。在他的行囊里甚至还有一双溜冰鞋。多年以后，王光美经常把当年打算在沿河上滑冰的天真想法当笑话讲给孩子们听。但也许正是这份天真烂漫的赤子情怀，打动了在窑洞里日夜为革命事业所忧、孤独寂寞的刘少奇。
2: 此时的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后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秘书长，但是和他逐步上升的政治地位相比，刘少奇的婚姻生活就显得十分坎坷。在遇到王光美之前，刘少奇有过5段婚姻。第一次婚姻是在他19岁时，母亲做主在家乡结下的旧式婚姻。刘少奇在洞房里坐了一夜板凳，给那位年轻的农村姑娘讲了一夜的自由，但是姑娘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重返娘家的劝告，唯一的要求是刘少奇在将来有儿子时送给她一个养老。刘少奇深深同情这位封建礼教的牺牲者，把自己名下的30亩地划给她，后来还将自己与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所生的长子托给了她。1922年，刘少奇从苏联回国后，在长沙遇到了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一起闹革命的何宝珍。朝气蓬勃、端庄秀丽的何宝珍与24岁的刘少奇迸发出爱的火花。半年之后，在欢庆安源罢工胜利的日子里，两个年轻的革命者结婚了。而何宝珍的命运和杨开慧极其相似，她随同刘少奇东奔西走，3次生下儿女，3次忍痛割舍给别人。1934年， 何宝珍牺牲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刘少奇与之后的三任妻子都因各种原因最后无奈分手，只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无人照料。后来人们常常能看到刘少奇在吃饭的时候端着大碗，轮流向女儿涛涛、儿子丁丁两张圆圆的小嘴里一勺一勺喂食的情景。年纪比刘少奇大一轮的朱德非常关心刘少奇的家庭情况，他和夫人康克清一直想替刘少奇物色一位人品贤淑、秉性文静的伴侣，使刘少奇的儿女有所依、身体有所养、后方有所安。1946年年底，当25岁的王光美来到延安时，正巧被分配在朱德、杨尚昆领导下的中央军委外事组里继续做翻译工作。在这里，王光美受到了朱德、康克清夫妇的亲切关怀，闲暇时他也会应邀参加中央机关星期六举办的舞会。在舞会上，王光美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刘少奇。和他差不多时期到延安的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写到延安的娱乐活动时，称刘少奇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准确性，一板一眼的，犹如2+2=4，但有时也会来几个兴奋而奔放的舞步，就像他写的文章那样精炼。由于刘少奇曾在北平工作过，他向王光美询问了一些关于北平的情况。
5: 问问情况，就是作为那领导期间是那个，我当时并不了解少奇是什么身份，反正知道是负责人之一吧。他就很关心，因为他在北京待过呀，他就问了学校情况，问了情况。后来他就问你是不是党员，他一问到这儿呢，我就得如实说，我说我不是，我没入党。
2: 王光美天真的对刘少奇说，关于入党的问题我还有点看法，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能不能对我们这些才到解放区的青年给予帮助。刘少奇说，那要看我有没有时间。
5: 有一天少奇就到我们班里去参观，这是中央同志来参观，这是大事吧，都有人陪着走，是第一次第二次他就上了我的房子，他悄悄转转走了。
4: 这个王炳南同志讲，他当时是外交部的副部长嘛，说这个我们这个外事这块是周恩来管，怎么这个少奇同志老到这儿来转转什么的，转转有的时候呢他们在就打个招呼，就跟几个就是年轻人都打个招呼，他不在那的时候呢，我爸爸说哎还想进去看看，说后来进去看看的时候呢又到那个女生宿舍去转了一圈呢，这时候王炳南还没想到，说真奇怪，说因为他平时是特别严肃的一个人。
2: 经历了连续3次失败婚姻的刘少奇对婚姻已经心灰意冷，再加上工作繁忙，也使得他没有闲暇考虑个人问题。而王光美的出现让刘少奇在战火的硝烟中，在孤寂的窑洞里生出一线温暖和美的希望之光。1947年3月5日，黄华通知王光美到刘少奇那里谈话。
5: 我是跨过村子出去，他吃饭让我吃饭，我说我刚吃完我就没吃，然后站起来哎，看着不习惯嘛，觉得一人坐着吃饭，旁边一人坐，他就拉开这抽屉，紧闭那抽屉一拉开，拿一个小碟给我，就是表示他吃饭让我吃，我说我吃完了，于是他就好像照顾人，给我拿一个梨，你吃梨，我吃，吃饭他好安静吃饭。
7: 他想了半天，他说这怎么吃？因为他刚过来嘛，然后呢，他说我这有刀。他给削了一个，削了那个梨呢，就是北京的学生嘛，一削就整个那梨子皮都在上面不掉下来了。爸爸说：“哎，这是怎么削？我从来没看见过人这么削梨。”所以他们俩，我估计是从背景、从各方面很不相像，大概才有这种吸引力。
2: 1947年2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胡宗南，部署大举进攻延安。国民党军队投入的兵力达25万人。而陕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只有敌军的1/10。中共中央得到了这方面的情报，同年3月初决定紧急疏散，撤离延安。刚到延安不久的王光美也跟着外事组的同事们紧急撤离，来到了瓦窑堡参加土改工作。在瓦窑堡，王光美收到了刘少奇托人带来的专门写给他的一首诗。 王光美之前从没谈过恋爱，心思单纯，把刘少奇的暗示只当成了领导对革命青年的鼓励。而与此同时，刘少奇和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开展工作。在短暂的几次见面后，王光美和刘少奇就面临分别。然而就在王光美去蔡家崖学习文件时，却意外遇到了路过此地的刘少奇。
5: 吃完饭就在院子里，大家就在那散步活动嘛。那你要跟我走，我先上晋察冀，晋察冀那种野高土改，你不是晋绥高土改吗？这全国都搞土改，说你是不是也跟我走到晋察冀呢？他就问我一句，我就说我已经参加了在晋绥的这个学习，我就不动为好。我那时候反正也挺左的，就反特殊吧。其实你呀，稍微动点脑筋，我这人也迟钝，我就没往别处想。
3: 一向沉默寡言的刘少奇偏偏对这个北平来的女学生是格外的热情，在百忙中还抽空跟她谈话，周围的人都看出了点端倪，原来刘少奇已经喜欢上了王光美。可是此时的王光美正以全部的热情投入到晋绥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工作中，个人的婚姻大事还无暇去想，因此面对刘少奇的一再暗示，王光美就表现得有点迟钝了。1947年5月，刘少奇等率领中央工作委员会到达河北省的建平县的西柏坡村。1948年3月，王光美在结束了土改工作后也来到了西柏坡。西柏坡这个小山村见证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最关键时刻，同时也见证了一段革命爱情在这里开花结果。
2: 王光美来到西柏坡后不久，正赶上三八妇女节，在万事组组织的舞会上，王光美和刘少奇重逢了。在交谈中，刘少奇邀请王光美有空上他那里坐坐，王光美欣然前往。两人在刘少奇的办公室里进行了一番长谈，在那次谈话中，刘少奇第一次直接向王光美表达了自己的好感。
5: 我这人属于特迟钝，有时候还挺愿意跟我说话，我也没往那儿想，因为他们那首长他说比我们年纪也大，那职位也高，我们就根本不会想别的。
4: 他说他也没有正式谈过恋爱跟谁，反正他没跟我讲他正式跟谁谈过恋爱，但是呢，他说我见的所有的男的都是跟我说他自己怎么好怎么好。他说我见你爸爸一个就是，他说他上来就跟我说我的条件怎么不好，我工作多忙，我有五个孩子，然后我身体怎么不好。所以呢，我妈妈说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但是我就觉得呢他特别坦诚。
5: 我说都几点了，我得回去了。他拉开抽屉看表，表不走，手上没带手表，一个破表不走。哎呀，我要不是说我好多事儿，要说我最近是同情，第一是尊敬，第二我同情，我心软，我也觉得怎么会弄得这样，整天日夜工作都表都没有，拿一表不走。我说你怎么也不叫人给你收拾收拾？他说那应该叫谁呀？这，哎呀，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就是因为那是解放前嘛。我说行，我认识赖祖烈，赖祖烈是赵快哥，管的是你们生活，我教他给你修。不能没有表，你得有起居，也得这个时间。后来呢，从这些小地方看去，还是确实，我觉得挺起码。如果真是他愿意多么好，那我就愿意把他给照顾好。我把这表修完了，赖祖烈就把他表送给我了。你说我也难办了。你说我当时你说修好你就直接吧，你赵快哥，反正这些人都有心眼儿。他把表送给我了，我就难办。他也不通知我去，我也不敢随便去啊，我就把这表呢交给了王炳南，这样一下就知道了吧，就促成我们这事儿。
2: 1948年8月21日，刘少奇和王光美举行了简朴又热闹的婚礼，新房就设在西柏坡刘少奇居住和办公的两间土墙瓦顶房里，卧室里除了一张大木床和两张木椅子外，就是从延安带出来的那个写着旗字第三号的小书箱。
5: 外局的人还自己觉得有点洋知识，把那鸡买的鸡蛋买的奶粉用糖他们凑齐了，蒸了一个蛋糕。
2: 结婚的当天，刘少奇还是一如既往的工作，只是到了傍晚时分，他对卫士长说，今天我要成家了，光美同志不好意思，你们去把他接来吧。
5: 上午的时候人家说这今天是光美跟少奇结婚，总理就特别聪明，总理就喊了，光美啊，我们得去看看你的地方。
2: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时父母都在北平，他们辗转得到这个消息，但是并不知道刘少奇是谁，只好向借住在家里的地下党员宋汝坟打听。
8: 老头老太太就跟我说，说听说我女儿跟刘少奇同志结婚了，你见过刘少奇吗？我说我没见过，就行不见，距离西单很近，那个西单的那个书摊上就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个书的头一页就有少奇同志这个像，我就买了一份，我说你看看，他们家人都在那看。
2: 刘少奇比王光美大23岁，曾经有5次婚姻，生下了5个孩子，两人的背景经历性格也迥然不同。其实无论在北平还是在延安，都有人向王光美表达过好感，但是王光美为什么会选择刘少奇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呢？
5: 这个人啊，因为一来是我佩服他了，就是说我读过的书，另外看他做什么工作特专心，真专心，真刻苦。
4: 后来我说你肯定是先结婚后恋爱，后来呢他说你就胡说，然后我说那是不是你崇拜他，然后他说哎呦，他说我是崇拜他啊，他这个他承认。
2: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以后完全变为一个辅助的角色了，她遵循了一个传统女性的原则，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把自己的精力献给了刘少奇的工作和他们这个家庭。结婚以后，王光美开始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工作上她兢兢业业，谨言慎行，成为刘少奇得力的助手。同时为了让刘少奇更加专心地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生活上她更给予了刘少奇无微不至的关心。
3: 王光美先后生了4个儿女，加上刘少奇和前妻生的几个孩子，组成了一个有着10多个成员的大家庭。作为一家之母，王光美贤惠开明，疼爱孩子而从不溺爱，对刘少奇前妻所生的子女，王光美视同己出，给予了无私的母爱。在王光美的精心照料下，刘家成为了中南海里最欢实的家庭，让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是羡慕不已。然而1966年，一场空前浩劫席卷中国大地，处在这个风暴中心的刘少奇一家顷刻间被摧残的是支离破碎。在磨难中，王光美始终站在刘少奇的身边，和刘少奇风雨同舟，经受磨难，让这个爱情故事增添了不少让人唏嘘感叹的动人篇章。
2: 1980年5月19日，青岛海军101驱逐舰上哀乐低回，汽笛长鸣。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骨灰海葬仪式在青岛附近海域举行。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携子女，捧起缠着花瓣的骨灰，撒向大海，与亲人做最后的道别。
3: 过王光美家的人，都看到过挂在他卧室里的一幅放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刘少奇正在台灯下伏案工作，这是王光美在1955年春天亲自拍下的。文革后重新安家，他从众多的照片中挑选了这一张，放大后挂在自己的房间里。多少个寂静的夜晚，王光美独坐床前凝视照片。他说只要看到这张照片，就觉得少奇同志仿佛还在他身边，还在孜孜不倦地工作。
2: 1948年，王光美和刘少奇在西柏坡结婚后，他的工作关系还在外事组，实际主要事务就是担任刘少奇的私人秘书，替他打理一些琐碎小事。 他们婚后不久，王光美的中学同学黄甘英来到他们在西柏坡的住所看望王光美。
8: 回来了，光美就很热情的迎上去，就跟少奇同志打招呼。少奇同志还架着这个本儿，就看见我们就站住了。光美就拿着一个是本书啊还是什么东西，我印象没有，就给了少奇同志屁股一下子啊，就说你还不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咱们吃饭吧啊。少奇同志就乖乖的进去就去换衣服啊什么，说就显见得呢俩人的关系非常好。
2: 在工作中，王光美和刘少奇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在生活里，像所有的夫妻都要经过磨合一样，王光美和刘少奇刚结婚的时候也闹过小别扭。
5: 我刚跟他结婚以后，礼拜六看电影，请人就拉着去看电影，
9: 也不带人去。
5: 他就明明想去找他老婆一块去，就他请回来，拉着就走了。我也不知道上哪，我也没去过那地方，就走了。后来我想想，我觉得在这不对呀。哎，就像这种笑话也是有的，他不拘，真是不懂这个，他不懂的心里，后来他才懂，他知道我在乎了。
10: 我妈妈说，他跟光美跟少奇看过一次电影，他说，我怎么感觉就跟少奇看不懂那电影一样，光美老在给他讲。
2: 1949年，刘少奇一家住进了中南海。王光美的工作关系才正式转到中央办公厅，担任刘少奇同志的政治秘书。在与刘少奇共同生活的20年中，他在这个岗位上默默工作了19年。为使刘少奇专心致志地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王光美从各个方面无微不至地对他关心、体贴、照顾。在长期紧张的工作中，刘少奇形成了夜间工作的习惯，王光美毫不犹豫地调整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以适应刘少奇的需要。
11: 休息多数的时间，2-3年、3-4年，少奇同志出去开会或办别的事情，他也就等少奇回来睡。
12: 少奇同志不睡觉，他也不睡，停不停的，有时候在那哈哧哈哧的在家，没办法。
13: 就是我母亲已经对我父亲熟悉到什么程度，我父亲咳嗽一声，他就知道我父亲要什么要干嘛。我跟我妈那儿，因为我妈办公室我们还可以进的，我们只是不看桌上写的文字的东西，然后就跟我妈说说话，悄悄地说说什么话。他们俩办公室不是挨着吗，那边茶杯一响，我妈答应一声，赶快就过去了。从他办公室跑到他办公室，把茶倒了。
2: 王光美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政治秘书的本职工作，还亲自照料刘少奇的饮食起居。
6: 因为我爸爸是早晨5点多才睡觉，所以要吃个夜餐。那我妈妈就是把所有的菜，都给就是和在一块儿。然后就是把剩菜倒到一块儿，他就拿一锅一煮。我爸爸老说我妈妈做的菜，说真好吃，真好吃，老说特别好吃。后来我跟我妈妈说，我说你可真能骗他，说你根本就不是你做的，完全就是剩菜，就是白天的剩菜，他一个炖。我说要不就是我爸爸特别客气，老说做的特别好吃。
2: 刘少奇在长期艰苦的工作环境中，饮食不规律，得了严重的胃病，身体消瘦。和王光美结婚后，王光美尽量让他在饮食方面定时进餐，营养均衡。
5: 我出国以前呢，我父亲的身体是非常不好的，他有胃病，有肺病，一直呢没人照顾，仔细的照顾他。那么自从跟王光美妈妈结婚以后呢，慢慢的身体呢就恢复了，逐渐的恢复了。确实是不错， 我就觉得王桂梅妈妈就是不简单，在哪儿呢？就是她能全心全意的这个自己不遗力的这个照顾我父亲。
2: 在中南海那段平静幸福的日子里，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孩子一个个出生了。王光美为刘少奇先后生了四个孩子，再加上刘少奇与两位前妻所生的五个孩子，要当九个孩子的母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涛是刘少奇前妻的孩子，但是他却最受王光美的疼爱，新衣服先给他穿，自行车手表也是先给他买。王光美的孩子们当时都不知道丁丁、涛涛和他们并非一母所生，
4: 弟弟妹妹呢也都不知道。只有一次我记得呢，当时吵架，当时跟弟弟妹妹吵架的时候，那个突然就说出来了，就是说呢，就是我不是他的亲姐姐。后来呢，平平当时呢就一愣，一愣了之后呢，他就哭了。后来妈妈把我叫去了，说涛涛，说妈妈从来没跟弟弟妹妹说过，你和丁丁不是我生的。我当时听了之后吧，我也特别感动。
2: 刘少奇和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所生的女儿刘爱琴常年在苏联生活，回国后也得到了王光美的关爱和帮助。虽然她只比王光美小六岁，但一直尊敬地叫她光美妈妈。
5: 我刚从国外回来嘛，这个国内的生活有点生疏了，不太习惯。记得他给我买布鞋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一般的中国人穿布鞋啊，他就跟我讲说是都很舒服的，你老穿高跟鞋挺累。完了我就确实是穿了好长时间，穿脏了他说这鞋可以洗的啊。完了就帮我洗，教我怎么洗这布鞋，
14: 整一整家庭和谐，他就不仅是夫妻关系好，跟子女关系也比较好。
2: 为了家庭和谐安宁，扫除刘少奇的后顾之忧，王光美付出了全部的心血。昔日辅仁大学的高材生，如今只能悄无声息地退居幕后。作为丈夫，刘少奇一直对王光美的牺牲敏感于心。有一天，刘少奇见怀孕的王光美吃不下饭，主动给她蒸了个鸡蛋，还加了醋，这是传统湖南菜的做法。这道蒸鸡蛋让王光美一直记忆深刻，这是丈夫唯一一次给她做菜。
14: 她其实还是挺动心的，这个我要生啊，结果年高龄的出产，她也知道。可她偏偏那天就是开主持一个什么重要的会，我挺谅解这个，她还是来。但那她到医院室看的时候，人家抱起来给她看看，那亲我一下，她总得慰问一下。
2: 1963年，王光美随刘少奇出访东南亚四国，在缅甸的海滨，王光美不小心把李宾斯借给他的珍珠项链弄断了，掉进了海里。缅甸总理奈温当即命人拿来一串十分名贵的红宝石项链送给王光美作为补偿。为了表示礼貌，王光美在当天的晚宴上戴上了这串红宝石项链，但也仅仅就戴了这一次。回国后，王光美马上把项链上交了。这串缅甸前总理奈温送的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却给王光美带来了一场灾难。而当年刘少奇携王光美访问柬埔寨时，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给刘少奇的橡胶海绵枕头，后来也成为了一件特殊的文物。
3: 1959年4月，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对妻子王光美说，只要再给我10年时间，一定和同志们和人民一起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繁荣富强起来。然而就在他全心全意地规划祖国的未来，为人民一丝不苟地工作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浪席卷而来了。他所热爱的党、国家和人民和他一样，在本应是飞速发展的10年中，却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大灾难，陷入了狂热的动乱之中。这也让刘少奇和王光美这段在炮火中诞生的爱情备受煎熬。
2: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斗争的矛头很快就指向了刘少奇。后来王光美在回忆当年惨遭迫害时写道，
15: 处在震天撼地席卷中国的风暴中心，少奇的名字竟被作为一切罪恶的代名词，无数诽谤侮辱都加在他的身上，无限的信任差时变成刻骨仇恨，人妖颠倒，中间不分，是非混淆，真伪莫辨，少奇的痛心难以言语。
2: 让刘少奇更为痛心的是，他的妻子孩子都是因为他也被拖进了这场政治风暴中，纤弱的妻子，年幼的孩子，要怎样承受这种荒唐和残酷呢？1967年1月6日，王光美接到一个电话，声称平平从学校回家途中被汽车压断了腿，需马上截肢，要家长立刻到医院签字。当刘少奇和王光美赶到医院时，才发现这是一场为了抓王光美而设的骗局。
6: 一进门的时候，刘源就在那喊说他们骗你，说是把你们给骗了。然后呢，我爸爸就一愣，然后我妈妈就反应特快，然后我妈妈就把我爸往后一推，然后就说不是王光美的全走，然后就使劲就是瞪我们俩人，我爸爸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然后我妈妈就说走啊，然后那几个警卫夸就把我爸爸给架走。
2: 王光美被劫持到清华大学，次日凌晨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王光美回到中南海，一夜未眠的刘少奇见到妻子只说了一句话，平平婷婷都哭了。为了保护妻子和孩子，刘少奇曾劝说王光美和他划清界限，带着孩子们离开中南海，但王光美断然拒绝，始终和丈夫站在一起，宁愿自己忍受屈辱也要竭力保护自己的丈夫。这对年龄、阅历、背景、性格差异很大的夫妻，在此时他们的心灵无比的靠近。就在文革初期的一天黄昏，王光美问刘少奇，为什么我们被描绘得那么丑陋，可我们彼此却没有怨言呢？刘少奇说，因为相互信任。
5: 我有我的安眠，他的安眠，我那天就拿着我那安眠药瓶，我跟他摇摇，他就说了一句，不能自己做决定。他是很少说话，可是这个话都是关键上。
2: 4月10日凌晨，王光美坐上清华大学红卫兵派来的吉普车，来到清华大学主楼7层会议室接受第一次审讯。红卫兵强迫他穿上从他家中抄来的高跟鞋、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面对如此羞辱，王光美没有屈服，用他辅仁大学物理系研究生的敏锐头脑和清晰的逻辑为刘少奇辩护。6月18日，在刘少奇夫妇身边工作了18年的厨师，被以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为由逮捕了。刘少奇、王光美深感事态发展严峻，对自己的前景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他们最担心的是才6岁的小女儿小小。刘少奇和王光美商定，将小小托付给了保育员赵阿姨。
5: 他就说：“就是老张。”就是我们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小小可就凑合你了。我说这，我听见你说那个是那是哪有的事儿啊？我说没那么些事儿呗。实际那回，他们心里头比我明白，我没想到那么严重。
2: 7月18日，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到刘少奇的家中。早晨，平平姐妹看到一张写着晚上召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的海报。当晚，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分别押解到中南海西大灶食堂7楼大厅批斗，他们心里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6: 我爸爸和我妈妈说可能这次是最后一次了。然后呢，他们俩就是头一次，我爸爸给我妈妈收拾行李，就他还是有预感，收拾完了以后坐那儿。然后我爸爸好像从来是比较严肃的，是这个不苟言笑的，所以就开一个玩笑，说是 咱俩好像等着这个大花轿来了一样，说等着花轿来抬我们来一样，就在那儿等，就开一句玩笑，然后我妈妈印象特别深。随后呢，人说王光美，叫王光美先出去的时候，我妈妈站起来，就她要先走的时候，我爸不就说了那句特别有名的话吗？就跟他说，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2: 8月5日，刘少奇、王光美在中南海里又受到残酷的批斗。中央文革特派员等亲临现场指挥，并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扬言要在全国放映。刘少奇的几个孩子被强令来到会场接受教育。
16: 我父亲和我母亲呢，本来是相距大概4-5米，越压越近，越压越近，就打又打又乱场，越大概相距1米来的时候吧，这时候我母亲忽然一挣，就一下挣开了，以后就冲着我父亲就扑过去，一下抓着我父亲的手，使劲抓着，我父亲也抓着我母亲的手。这一次是他们最后一面，这是生离死别了。
2: 9月13日凌晨，几名军人出现在王光美面前，向他出示逮捕证，给他戴上了手铐。同时，平平、圆圆、婷婷被通知收拾行李，到各自学校去接受批斗。连最小的女儿小小和赵阿姨也都被撵出了中南海。在秦城监狱里，王光美坚强地活了下来。他常常用刘少奇和自己分手时说的“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来鼓励自己，一定要活到党和人民胜利的那一天。1972年8月17日，王光美和往常一样坐在铺板上，突然门打开了，两名专案组人员走了进来，专门向他宣布刘少奇已经死亡的消息。听到这晴天霹雳的噩耗，王光美顿时悲痛欲绝，肝肠寸断。1978年12月22日，被关了12年之久的王光美终于获释出狱。有人描述当时见到他的情景，头发已经失去了光泽，几丝白发刺眼地显露出来，脸色变得苍白，眼角已经出现细细的皱纹。由于长久不见太阳，腰弯背驼，但他的神情依然宁静淡泊，柔和从容。
17: 我给他倒杯水，他就说谢谢。

0: 貌失去了光泽，身体也不再挺拔了，但是他的意志没有垮，他的心理依然健康，他那份高贵的气质还在。时光和苦难的打磨只会让他的美丽更显异彩，也让他的爱情更加真挚纯洁。
1: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决定，为刘少奇同志彻底平反昭雪。在举行追悼会的前夕，1980年5月13日，王光美和孩子们到河南开封去接回刘少奇的骨灰。当王光美带着孩子们走进刘少奇逝世的房间，看到简陋的木板床上一只方形的橡胶枕头时，再也忍不住悲伤，一把抱住枕头失声痛哭。这只枕头是1963年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访柬埔寨时，西哈努克亲王赠送的礼物。这只橡胶枕头陪伴刘少奇度过了最后的岁月。第二天，在郑州人民会堂隆重举行了刘少奇同志骨灰迎送仪式，河南省领导郑重地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交给王光美。在刘少奇逝世多年后，王光美和孩子们终于见到了他的骨灰。面对存放刘少奇同志骨灰的壁龛，王光美提出为所有死难者三鞠躬。5月17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刘少奇同志的追悼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方面代表、首都群众10000多人出席大会，邓小平同志致悼词。追悼会上，王光美难掩悲伤，邓小平走过来握着王光美的手说，是好事，是胜利，王光美终于迎来了这一刻，只是她深爱的丈夫没有能亲眼看到。追悼大会后，王光美遵照丈夫的遗愿，和子女们一起亲手将刘少奇的骨灰撒入大海。2004年6月，王光美亲自让儿子刘源安排了毛泽东和刘少奇两家后代的聚会，历史又翻到了新的一页。
0: 2006年10月13号凌晨3点42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走完了富有传奇色彩的85载人生路，永远合上了她那慈祥的眼睛。2007年10月，王光美的骨灰放入了刘少奇的骨灰袋中，在家人的护送下回到了刘少奇的家乡湖南宁乡花明，安葬在刘少奇纪念馆里。这对真挚坚贞的革命爱侣以这种方式永远地连在了一起，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不朽，他们的忠贞爱情万世传扬。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特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该过吧，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晚上的6: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7点之间为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柯凡，那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那两个小时的陪伴啊，希望能够让您了解更多的最新的资讯以及知识。那么在这个4月份的时候呀，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呢是进行了一个我们30周年的这个系列节目，也就是人物专访。那在4月到5月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柯凡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也是给大家有幸请到了30多位啊，在咱们不管是墨尔本还是全澳洲各个领域啊，有这个各个工会的主席，甚至有咱们总理的候选人啊，都请到了咱们的直播间里来和大家分享他们的经历。从30几岁到60几岁、70几岁，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阅历，不同的事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又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的嘉宾啊。那他是谁呢？他就是咱们墨尔本华人前三大的建筑公司的创始人、建筑商啊 ，Michael 方亮先生。那非常的优秀啊。那么我们来有请方亮先生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您好，方先生。
1: 哎，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我叫方亮，我是 FE 城建集团的创始人。
0: 嗯，
1: 我也有另外一个公司叫方试验房，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方试验房我们做的比较早，做了已经有10几年了。建筑公司做了也快10年了。
0: 嗯，那就是就据说您这个公司啊，都已经做到了咱们这个墨尔本的华人建筑商的top 3是吗？前三的行列。
1: 差不多吧。
0: 所以非常非常开心啊，也非常荣幸能够把您在今天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聊一聊建房这一个就是几乎是每家每户就避免不了的话题。是吧？可能我们不需要建房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可能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个购房的知识。您肯定也是经验丰富的，对不对？您麻烦问一下，您在咱们澳洲或者是墨尔本从事这个行业有多久了？
1: 我05年来，到现在25年，20年了。
0: 05年到二十五年，那这20年一直都是从事这种建房的这方面。
1: 我刚过来的时候读本科读的就是建筑专业。
0: 哦，您这
1: 09年毕业之后就一直在做这个行业
0: 啊。您这属于专业对口。
1: 对，一直是没有改过其他的行业。
0: 那麻烦问一下，咱们在澳洲啊，如果我想建个房的话，我平均下来的话，算下来1平米大概能均多少钱？我想建一套譬如说 townhouse 呀、或者 house 之类的。
1: 这个差别挺大的，就好像你买车，你说我买一个普通的轿车，最便宜4万啊，最贵劳斯莱斯100万都有。房子也是其实一样，就你最便宜可以做到差不多2000一个平方，就现在疫情之后的造价。最贵的话就上不封顶了。就是
0: 上不封顶，
1: 对，你20万-20万你也可以做
0: 1平米吗？
1: 1平米。
0: 那您看，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车哈，就我买车的话，我可能这个不同的车，它的价格区别是在它的品牌。比如说我买一辆奔驰和买一辆丰田，那它可能这个起点就不一样了。那咱们这个房子的差别，在每平米差距这么大的差别点在哪儿呢？
1: 就是建筑材料，主要是建筑
0: 材料。
1: 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水龙头、水龙头或者花洒或者是马桶这种，卫浴方面的产品，你说你是用涂涂的，大几千甚至上万，你也可以从 Bunnings 去买，100多的、60多的都有，所以差别能到100倍。
0: 所以这个材料是最大的差别。
1: 对，
0: 当然
1: 材料不一样了，会导致人的要求也不一样，就是有一些好材料，它就需要好的工种去安装。那么差的材料的话呢，其实施工的工艺也就无所谓了。就说白了，我们做一个 townhouse 的产品，说的难听一点，它是给经济适用房，给普通人住的。但如果我要做豪宅，比如说500万澳币以上的建造费用，那这种人群他对生活的品质是有要求的，对施工的工艺也是有要求的。
0: 那咱们澳洲，在咱们墨尔本，这种人，就是说像您提到的建500万以上房子的人群比例多吗？
1: 啊，那肯定很少，这就好像买劳斯莱斯一样。
0: 哦，
1: 对对，我们一年可能也就接那么一两个四五百万左右的活，其他大部分都还是一两百万澳币。对，但是150万澳币吧以下的活我们基本上是不碰的，就中低端的我们就不碰。现在建一个 townhouse， 比如说一个30个 square 左右的，就是300平左右的一个 townhouse， 造价怎么都得70-80万了一套。
0: 70-80万，那您这是平均在
1: 2000多一平？对对对，是一个大家能接受的一个 townhouse 的标准。
0: 我觉得哈，那我觉得还是挺贵的。那您这个2000多一平的话，包括了原材料吗？就全包？
1: 对，
0: 工人。
1: 澳洲建房呢，它都是叫 turnkey price， 就是你拎包入住。
0: 嗯，
1: 我们所谓的国内的所谓的硬装软装全都包了。
0: OK， 包括设计费。
1: 对，所有的包括花园都给你做好了，就你直接
0: 那挺值的，
1: 对，直接买床买沙发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那咱这个目前咱们澳洲的这个房价是我觉得啊，我天天做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是一直在涨，只不过现在最近涨得有点缓慢了。但是咱们如果建房子的话啊，这个价钱您也说了，现在平均都是就是做这个最普通的老百姓的价位2000多一个 square 的话是比较多的。那未来咱这个价钱还您是一个怎样的预测呢？会降还是会升？
1: 这个、不用预测，它会一直涨。它从来就没有跌过，
0: 就从来没有
1: 讲过，从来没有跌过，就是这一两百年就没有跌过。
0: 因为人工的成本是吗？还有
1: 就是它本身呢，建筑材料也好，人工也好，它是跟着通货走，通货膨胀每年都有4%到5%，所以材料跟人工是不可能会降的。这么多年，它只分大涨跟小涨，没有降过，从来都没有，从来没有说今年，20块钱，明年19块钱了，没有，啊，疫情的时候呢。因为材料大涨，人工大涨，导致很多 builder 破产，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它一涨，涨到了50%、100%，有一些材料，像木材当时涨了300%。
0: 那您这300%的意思就是说，假如说刨除其他的材料的原因，如果我建这套房子只需要木头的话啊，木材的话，我可能之前建个房子需要50万，现在需要150万吗？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1: 但是房子不是说只有木头构成的嘛，木头只是构成了房子里面的可能1/30啊的建筑材料。
0: Okay.
1: 所以当时在2019年之前，建一套 townhouse 只需要30万到50万之间就能建一个挺不错的了。那么现在呢，就是得60-70万、70-80万，
0: 翻番了。
1: 就现在已经翻番了，就现在是疫情前的2倍，
0: 那
1: 所以很多人接受不了，就是这个原因。就是现在大家我们现在说的，比如说2800一个平方，其实就是疫情前的1400-1500，就是疫情前1400-1500是可以建一个 townhouse 的，就是这种比较中低档的标准，在疫情前。那么现在2800。就是一个中低档的标准。
0: 对，其实建出来的和以前1000多块钱建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没办法，就什么都在涨，物价都疯涨。
1: 对，你就看鸡蛋已经翻了3番了嘛。
0: 是的，现在
1: 就是疫情前，我是真的好多年没去买菜哈。我这次回来之后，我自己逛了一趟 COS， 我就发现很离谱。就 COS， 我印象中的鸡蛋一直是2块钱、3块钱，
0: 那么一盒是吧？12个。
1: 对对，我这次去看11块钱，对，7块钱，最便宜的7块钱。
0: 对，因为天天播新闻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吃西红柿。以前的时候，那个西红柿啊，就是大的西红柿的话，最便宜的可能3块多一kilo，对吧？现在最便宜的西红柿，我去超市，因为可能我下了直播比较晚了，都不一定买得着。前提是有的话啊，最便宜的好像是12刀一公斤了，已经。那
1: 就是很
0: 那不只是三番，
1: 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感觉现在生活压力大？包括我自己，我收入算是很好的了，我都感觉现在澳洲的生活压力大，物价离谱，是因为很多人的工资其实是涨了30%到50%，就跟疫情前，2019年的时候，可能在5年前、6年前，你的工资比如说是30一小时，现在可能翻到40了，但是你的生活成本翻了一番，
0: 对，
1: 这就是觉得大家觉得物价高的原因了。如果你的生活成本翻了一番，你的工资也翻了一番，其实大家没有太大的感觉，就是因为工资收入没有跟上，
0: 是的，现在物价的确是疯涨呀，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胀的问题也是造成了很多人可能会因为买房嘛，我怎么觉得都是买房，你一次性的投入肯定是比建房更 多的吧，所以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本来我想买一套成品房，到我买一块地，然后自己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式，然后在这个能节约成本的情况下，可能选择来建一套房，可能更多的人会有这种需求了。那您能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说如果我要建一套房的话，那可能建房子人生当中很可能很多人都只能经历一次嘛，毕竟我们收入都是有限的话，那没有经验，那建房过程当中有哪些坑，譬如说跟和 builder 之间或者和怎样之间的，然后能给我们提个醒吗？然后说遇到这些坑啊，咱们听众朋友们该怎么避免？
1: 这里面的坑特别多，可以说是每天都在踩坑。就是最好的办法呢，就是
0: 找专业的，找你，
1: 找一个真正靠谱的 builder 是最重要的。其实你在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呢，很多人其实先找设计师，然后设计师会给你推荐工程师，会给你推荐 builder。那么你其实是一步错步步错，你可能在第一步找设计师的时候就已经错了，就是这个设计师没有什么经验，他给你推荐的工程师也没有什么经验，他给你推荐的 builder 呢其实是沆甗一气，就这三个人可能是合在一起在
0: 串联在一起的，
1: 对，
0: 是吗？
1: 这个我都遇到过，就然后我们去接别人的没有接触的烂尾活，这我们都接触过的。也有呢，就是直接找 builder，然后呢 builder 帮他负责设计，这个也是有的。那么就看这个 builder 他靠不靠谱，他如果不靠谱的话，他帮你把这个图纸设计完之后，他给你报价很高很离谱，你接受不了，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走开，大家听清楚了哈，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版权费，就是你如果想用 builder 帮你设计的图纸，你又不找他建，他就会收你版权费，版权费可能很高，然后版权费呢，他如果在合同里面没有给你固定清楚的话，他可以收你5万6万，但设计费实际上只有1万多。那你说那我是交还是不交？不交你重新开始画图，再花半年时间重新再申请，
0: 画个图要半年这么久呢？
1: 因为你需要涉及到申请。半年算是短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它会涉及到 town planning， 就是 town planning 有的时候要走一年。甚至你有的时候如果邻居反对的话，可能要走2年甚至更久，就你好不容易把这个规划批文拿到了，然后这个图纸他不让你用。
0: 所以就是变着方法的，就是用另一种方式。
1: 对，建筑行业这里面的水特别特别的深，坑特别特别的多，最重要的人其实是 builder， 就是你可以找的设计师不靠谱，你可以找的工程师也不靠谱，但是你的 builder 一定要靠谱，就是你的 builder 一定要很有良心，敬业不敬业，职业道德其实相比良心来说是次要的，就是良心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可以找一个莫须有的理由额外的收你费用，然后呢你又没有办法跟他打官司呀或者是闹呀。在澳洲民房建造，甲方其实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0: 也就是说客户
1: 没有什么地位。对，就是你如果跟 builder 建闹的话呢， builder 可以给你停工， builder 甚至有权拒绝你进入你自己的房子。
0: 那假如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遇到这种问题了，那和这个 builder 建筑商发生纠纷了啊，因为某些事情没有达成这个达成一致，那这个身为这个您刚才提到的甲方，也就是咱们的客户啊，建房方，那我们该怎么起诉他，走什么样的程序，怎么告他呢？
1: 这就是很多客户第一的印象哈，包括你现在问我也是这样，就是你觉得起诉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其实起诉是最差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和解。最好的方式就是私底下跟 builder 把这个事解决，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
0: 省时省力，
1: 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因为你是业余的，人家是职业选手，就是你是拿自己的爱好在挑战别人的专业。任何一个像我们这种，尤其是我们这种零几年之后拿到 building license 的人，我们都是科班，全都是考试然后读书出来的，
0: 就是基本功特别扎实，
1: 我们
0: 专业的东西，
1: 我们基本功极其的扎实，我们远超那些90年代那些老 builder。 有很多人觉得老 builder 比我们好，老 builder 呢可能
0: 经验丰富是吧？
1: 对，可能经验在实操方面比我们丰富一点，但是理论知识绝对不如我们。所以如果你跟我们去闹去打官司的话，我们就是新时代的这些 builder 哈，会把你拿捏得死死的。 所以千万不要跟 builder 打官司，一定要走和解的路，就是哪怕这个 builder 你觉得他就是品德特别低下哈，他觉得你觉得他特别没有那个良心，他拿捏你，你可以跟他好商好量的把这个合同结束，然后你再找人去做都可以，但千万不要跟他打官司，因为一旦打官司就变成了持久战，而你的房子拖不起，尤其是在你建筑过程中只建到了一半，比如说建到木架刚结束甚至没有结束，你能拖得起吗？木架在外面日晒雨淋超过三个月就废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烂尾，
0: 损失的全是自己的。
1: 对，你看到很多烂尾活，其实都是屋主自己没有想明白这件事儿，是屋主非要去出这口气，说我必须得找律师干你。我可以告诉你哈，90%的情况你是干不赢，就你可能花了8万、10万甚至20万的律师费，最后你还没有打赢这个官司，那你就更憋屈了。
0: 嗯，
1: 打了2年官司，房子废了。
0: 钱也花了，
1: 钱也花
0: 了，
1: 最后你还输了，
0: 人还得罪了。
1: 对，这个是大概率事件哈，是大概率事件，就是你大概率打不赢的，因为我们太专业了。
0: 那照您这么说，那咱们这个头次建房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啊，那我建房之前，您刚才也有提到了，您是专业的科班的，那还有专门的课程，那你说他们是不是要去进修一下，要去学一下这个专门的课程？我最起码有个基本的了解吧。
1: 这个当然你要学的话，肯定是更好，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因为这个东西还是挺专业的，就是没有师傅带的话，你即便现在去上了一些政府资助的免费课程，你学完之后你也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
0: 嗯，
1: 政府现在免费读，你随便愿意读就读一年半时间，你愿意抽个时间去读也行，反正是免费的。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读完之后没有什么用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实操，就是我们也是，我刚毕业本科完毕业之后也是傻傻的，就什么都不懂，也是靠师傅带，手把手带，师傅会告诉你真正在
0: 遇到
1: 施工过程中你该怎么去拿捏客户，或者说怎么该保护自己。我们都是千年狐狸万年的妖，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去害人，但是我们会防人。
0: 嗯，
1: 就是因为建筑呢实际上是甲乙双方签合同，有那种我刚才一直在说 builder很强势哈，那也有甲方很强势的，那也有甲方很坏的。
0: 那前提是他必须得什么都懂一点吧？
1: 哎，有一些甲方是纯耍无赖的，也有的，就是素质很差的客户也是有的，
0: 刁难您
1: 啊，那很多。
0: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少付钱，
1: 哎、
0: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最终的目的肯定都是为了钱，
1: 哎、对对对对
0: 在钱方面，
1: 对 对, 对，无一例外都是因为钱。就是找各种各样理由不给钱呀、啊，这种其实
0: 或者拖，
1: 对，这种其实更可恶的。那我们有办法能制住这种客户，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合同方面啊，在法律方面、法规方面，我们比较擅长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这种小人出现，啊、
0: 那肯定也是在这么多年，您20多年的建筑生涯当中，也遇到了不少这样的。
1: 有每年都有，对，因为我们
0: 都有，
1: 对，像我们今年有40多个工地，现在有3个工地都是甲方在拖着款不给，
0: 嗯，
1: 就是他很多甲方呢，在前期呢，他都跟你特别特别好，尤其都是快收尾的时候，快结束了，他觉得哎，房子快结束了，
0: 嗯，
1: 然后我压你一个10%到15%的尾款，
0: 嗯，
1: 我不给你。或者中间呢，他做了很多变更，比如说本来是一个200万的活，
0: 嗯，
1: 他做了80万的变更。也就是说合同价从200万变成了280万，
0: 嗯，
1: 他在里面不停地在变材料变格局，
0: 就是把东西都变成质量好一点，
1: 对对对对、
0: 啊、
1: 他会升级大几
0: 十万，然后还想付原来的价钱，
1: 哎，对，他可能说我只愿意付220万，
0: 嗯，
1: 我们现在有一个音乐学校的老师就是在拖欠我们十几万的尾款，
0: 嗯，
1: 他音乐学校已经开业了，因为当时我们手底下的一个工人跟他私下签的合同，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案子实际上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跟他签的呢就是11万的合同，然后给他做完了，他也开业了，但是呢，我手底下的工人私下跟他签了一个合同，帮他又多干了10几万的活，然后他没有给那个工人一分钱，就当时这个工人不应该跨过我直接跟他签合同，
0: 嗯，
1: 啊、如果是我跟他签合同的话，我会白纸黑字通过合同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会保护住他。结果他就是因为他不是 builder， 他不懂这方面的法律法规、
0: 嗯、
1: 他现在自己帮他做完活之后他被套进去了。所以有很多这种无赖的甲方，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懂行的 builder， 你可能坐坐乙方你被甲方给拖破产的也有， 所以你看很多 builder 破产，一方面是因为建筑材料人工上涨，这是绝大多数 builder 破产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甲方耍无赖不给钱把乙方给破产的，都有。
0: 好，那20分钟的时间啊，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从我们这个Michael 方亮先生这里啊学到了不少东西。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下啊，在节目的中间我们短暂的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相信啊一定有很多人都在想啊，那我买房子了，我去买个锅碗瓢盆什么的都有保修期，那咱们买一个房子建一个房子，哎，我找了这个 Michael 方，找了你们公司给我们见到你，给我房子有没有什么保证，保证时间是多久，那关于这些问题啊肯定是听众朋友们都关心的。那一首歌曲过后短暂的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聊这些细节。那我们感谢这个 Michael 方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稍后见听众朋友们。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

0: 好的，咱们澳洲东部时间啊，晚上的6:30了，马上。那回到节目当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呢，准时为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各位的老朋友克凡，感谢您2个小时的陪伴啊。那回到咱们节目当中，咱们今天呢，在《黄金时刻》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咱们墨尔本华人的前三大，可以说是前三大建筑公司的创始人啊，以及builder 啊 ，Michael 方亮先生。方亮先生，再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方。
0: 哎，那在咱们这个刚才的前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我们 Michael 方是跟大家具体的分析了一下，就是分享了一下吧，咱们现在在澳洲建房，哎，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需要的这种 average 的水平的房子，大概需要2-3千是吧？稍微中低档的，
1: 就是现在最便宜都得2000了，中低档的呢就在2000到3000之间，然后3000到4000属于中高档。4000以上就算是高档，5000到6000才算是豪华。
0: 哎，咱们说的这个2000、3000、4000、5000、6000都是说一个平米的这个
1: 一个平方米，
0: 包括了所有东西，设计、人工和材料的所有的均价是吧？
1: 对，设计其实花不了多少钱，设计费一般，除非有一些客户对设计极其苛刻的，极其
0: 有要求、
1: 创意要求的，可能能花点钱。但正常来说，设计费几万块钱就下来了。有一些设计费哈是这样哈，如果你去找一个特别所谓的有名的意大利的设计师，他们的收费标准呢是建造费用的4%左右上下浮动，有可能能收到最高能收到10%都有可能。
0: 哦，设计是根据建筑来的，我一直以为咱们建筑是根据设计，建筑的费用高低是根据设计的，你给我设计的房子有逼，说句难听的俗话啊，逼格有多高，然后我的建筑是多高的那种。
1: 对，但是呢他们那个设计他那个 board 他们给的收费标准就是建造费用的4%左右。
0: 哦，
1: 然后呢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呢设计师呢，其实大家完全没有必要去迷信这些所谓的意大利的设计师啊，他们其实都是 copy paste 的。现在有 AI 了，他们甚至用 AI 就给你画一版图，完了之后再改吧，说是他自己的都有可能。
0: 哦，
1: 所以设计师呢，如果你自己在外面看到特别有自己满意风格的房子，你可以直接把那个图片拿出来，然后扔给这个设计师说，你给我设计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类似的房子就可以了。
0: 那假如说，我现在就是我图省事儿，我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哈，什么都图省事儿。那假如说我现在建一个房子，我就不想那么麻烦找设计师、找 builder 什么的，我就说找到您了，找到您方亮先生了。我说我想建一个房子，具体大概什么样，我给您形容一下，然后我就全都交给你，从设计到人工到选材什么的，你可以吗？咱们公司可以是吧？
1: 对，我们是做 design and build， 就是说设计、施工一条龙。我们有自己的 in-house architect， 就是你先跟我们的设计师沟通，然后呢确定一下方案，然后到选材都确定完之后，我们会给你报价。对，如果报价你觉得高啊，如果高的离谱，你觉得高，高的你接受不了，那么呢你就花钱去买这个版权。但是我们会告诉你版权费是多少，在之前，比如说
0: 提前说好。
1: 对，提前说好。我从来不去干这种就是给客户，给小白客户下套的事儿，
0: 挖坑，
1: 对，
0: 是吧？
1: 就很多 builder 为什么他们做第一个呢，他做没了，就是因为他不注重品牌，他就觉得我反正挖一个是一个，反正我一辈子也接不了多少客户，我反正挖一个是一个。其实别人会传嘛，就是如果你想把这个东西给做成品牌的话，最好就是你做一个，然后让这个客户满意，他会给你介绍客户，
0: 人介绍人，客人带客人，
1: 尤其我们做高端的，其实很注重圈层。我们的这些高端客户没有办法通过网上获客，只能够通过朋友介绍，因为我们的客单价现在高端的客户都450,000澳币一个，就这种客户他不会去刷小红书，不会来听电台，他不会在网上面刷到你，
0: 他们是有专门做这些的人来给他们来做这些事情。
1: 对，他哪怕刷到你，他也不会在你的下单，因为毕竟是一个450,000的客单价，所以他只能通过朋友介绍、设计师介绍，别人用过了，别人觉得靠谱，他才会在你这儿 对吧？用你的服务，
0: 因为人家不差钱嘛。
1: 对，
0: 人家为的就是我要的就是这个质量，
1: 对，
0: 就是要你们都试验过了之后的成品，哎，
1: 对对对，
0: 我再用，贵我无所谓，我有钱，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注重这些土豪们的感受，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土豪给伺候明白了，
0: 嗯，
1: 他们才会把自己的身边姐妹好朋友介绍给我们。
0: 那对您说的非常实际啊，因为咱们开这个公司就是为了赚钱嘛，
1: 嗯，
0: 对吧？然后把这个他们介绍的人大部分也都是和自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1: 其实
0: 是吧，相似的人。
1: 我们是慢慢转到中高端的哈，就是我们在疫情前都做的小小的，
0: 嗯，
1: 疫情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不能够有任何资格来挑活的，就是我们80万的
0: 活，有活就不错，
1: 有活就干，对，就80万的活、60万的活、100万的活都接。现在疫情之后呢，我们发展的比较迅速，慢慢的保险额度不够了，我们再开始慢慢挑活，
0: 嗯
1: 嗯，因为我们建筑商呢，民房建筑商会受制于保险额度，额度呢就是决定了你营业额的上限。啊，所以我们相当于比如说一年只有几千万的额度，那我们就只能做几千万的营业额，
0: 嗯，
1: 那我就尽量去选择比较优质的活，然后比较优质的客户，这个很重要，就是活要有利润，主要是客户呢一定要好
0: 素质，
1: 对对对，就是，嗯，其实后来我们发现呢，越是客单价高的客户呢，他的素质越好，他对工艺要求很精，但人特别的 nice，
0: 嗯，
1: 对工艺，对工艺要求很精，这个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是就事论事。但如果你人不 nice， 就很头疼了。
0: 嗯，
1: 就人素质很低，跟我们沟通就是骂爹骂娘的那种，这种就很头疼。就他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刚从国内来不久，他还是
0: 带着国内那一套人情世故等等的，
1: 不
0: 是
1: 他带着国内那套甲方是爸爸的那种感觉，因为国内确实是哈，就是如果你在国内给别人建房，他是甲方，他是开发商，
0: 嗯，
1: 你是总包乙方，
0: 嗯，
1: 乙方确实被骂得跟狗一样，
0: 因为你不干，有的是人排着队干，
1: 对，有的是招标的时候会有一群人过来招标，对。
0: 嗯，那说了这么多啊，那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也是刚才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柯凡又跟大家说哈，就是说我买房了之后，我去买个什么，买个奢侈品我都要有售后呢，对不对？有出现什么问题了，那咱这个建房的话啊，我找您建房了，您给我们包修吗？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这个
1: 保修
0: 售后什么的，
1: 嗯，是这样哈，在维州澳洲的其他州都是这么规定的，就是基本上呢，就是7年的结构跟漏雨漏水跟电路的保修，
0: 这是咱们的法规是吗？
1: 这是法规规定的，就是说
0: 7年，
1: 对，这个不是说建筑商给的，是法律强制要求建筑商必须得提供的，就7年的水电结构。
0: 嗯，那这些会写在合同里吗？
1: 对，他不写在合同里面，他也必须得强制执行。
0: 那他万一不来修怎么办？譬如说这房子建了第6年了，马上就要到第7年了，哎，之前都没出问题，他就在临到期的时候，哎，他出问题了，
1: 他哪怕在前一天，过期的前一天出问题，
0: 嗯，
1: 都需要这个 builder 来修。你这个问题非常的好，因为呢以前确实出现过 builder 耍无赖，
0: 嗯，
1: 尤其是建筑金额很，就是维修金额很小的情况下，
0: 嗯，
1: 比如说你们家漏雨了，
0: 我就给你拖到你这个保修。
1: 比如说你们家漏雨了，然后呢就让你损失了2000块钱，然后呢你说你是打官司还是不打官司？打官司你可能打官司
0: 不值当的，
1: 对，所以呢很多客户就自己去修了，他也拖不及，因为一下雨就漏雨，所以我等不及你建筑商过来修，那我就自己修了。
0: 很多 builder 可能也就是把握住了咱们这个建房人的这个心理，几千块钱我不值得来起诉一下。
1: 对对对，但现在有个好消息呢，就是从今年开始，就今年7月1号已经开始了哈，就是，
0: 嗯，
1: 再出现任何建筑问题 defects 需要维修，如果建筑商不修的话呢，
0: 嗯，
1: 会由新的这个建筑协会叫 BPC， 以前我们叫 VBA， 现在重组了
0: BPC，
1: 对，叫 Building and Plumbing Commission，
0: 嗯，
1: 由他直接派保险公司来修，
0: 嗯，
1: 然后呢保险公司会去追 builder 的钱。
0: 嗯，那譬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 builder 没有及时给我修，像您说的漏雨啊，那造成了我漏雨的时候雨进来了，给我的家具冲坏了呀，电视弄坏了，
1: 对对对，
0: 这些额外的其他的损失呢，赔偿吗？
1: 理论上来说都是赔偿的，
0: 嗯，
1: 理论上都是赔偿，就是以前什么时候保险公司才会介入呢？就是 builder 破产了，消失了，
0: 嗯，
1: 死亡了，就是只要你 builder 还有一口气在，就是你们俩之间的民事纠纷，
0: 嗯，
1: 我保险公司不管，
0: 嗯，
1: 我建筑委员会也不管，你投诉也没有用，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呢作为屋主是很无助的，
0: 的确，
1: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你们就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哈，但是也是一个坏消息，为什么呢？
0: 嗯，
1: 对后来以后再要建房的客户来说，你说他们的建筑成本会不会增加？
0: 羊毛出在羊身上嘛，把这些建筑商像 builder 就可能把这些提前放在了预算案里面，哎，出现这种情况之后，然后在单价上可能每平方米又要增长。
1: 对，没错没错，就是说我们以后再建房的话，我们会给自己预留个3%到5%的维修基金了，
0: 嗯，
1: 对吧？就是说，因为我强制要修了。就是我不修，我赖也赖不了了。我不修，保险公司修，修完之后来收我的钱，那我还是得修。所以呢，很多 builder， 因为人建造的房子，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7年之内不出任何问题。
0: 是的，
1: 就算是流水线化的作业，哪怕丰田车，你敢保证7年之内不出任何问题吗？它还是流水线化作业出来的，工业产品都会有问题。
0: 嗯，
1: 对吧？
0: 那其实听您这样说呀，在咱们澳洲，最起码在咱们维州吧，就相关的这些法律什么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向于保护咱们 builder 的权益的，
1: 相当，其实相当保护了。如果不出这个法案之前，其实
0: 几乎全是偏向 builder。
1: 对，就是屋主其实是特别受伤的。
0: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我就是说，如果说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具有一些相关建筑上面的经验什么，他说我想着我可不可以也转这一行，我来转行。
1: 哦，你说想去学 builder 是吧？
0: 嗯。
1: 我可以给大家指一条明路哈，因为我自己就是走这条。
0: 还有的赚吗？未来？
1: 肯定 builder 永远是最赚钱的行业。
0: 嗯，没有饱和，在咱们
1: 没有相当不饱和，就是永远都是缺人。Builder 这个行业呢，利润非常的高，毛利润呢就是15%到20%，非常透明的，你就看你一年能接多少活就行了。
0: 您说的这个是老板吧？
1: 对对，当然老板。工人也很挣钱，工人现在一个小工一年都能挣8-9万，大工的话都到15-16万。
0: 咱这个是按小时配还是按一个活？
1: 按小时配，但是他们拿到的就年收入哈，就是小工的话，
0: 均价，
1: 小工就是什么都不会的。就只会搬搬砖出，
0: 就是明儿我去出出苦力，我去您工地上打工。
1: 对对对，
0: 是这个这些人
1: 是什么都不会的，过来搬搬砖，搞卫生，一年现在都8-9万，
0: 应该挺辛苦的吧？
1: 那肯定辛苦，对，挣的就是辛苦钱。然后呢，大工有技术的，就是15-16万，甚至有更高的。
0: 那您这个如果算下来均到小时上的话，能
1: 小工现在起步就30一小时，起步
0: 30起，
1: 对对对，然后大工的话就60起。所以现在收入很高，因为这些工人收入高，所以造价才会高。那么 builder 作为一个老板的话呢，他的收入就更高了。除非你不会做生意，因为你毕竟是做生意嘛，那你做得好的真的是上无止境，你一年挣几百万上千万的也很正常。但你如果做不好的，做破产的也很多。所以做 builder 的话呢，是能挣到大钱的，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可能是最挣钱的行业，没有之一了。
0: 那这个风险呢？
1: 风险就是采现金流，就是税务跟现金流。就是如果你做不好的，做不好的话呢，有可能你看哈，材料跟人工上涨，导致这个疫情后这么多建筑商破产，包括甲方，你如果这个甲方素质很差，他一直拖你的款，导致你的现金流垮了，他也有可能把给你拖破产。
0: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
1: 对对，
0: 您得不能说拿出全部家底来做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一旦就是遇到风险了，你完全没有规避风险的能力了，因为我把全部家底儿都掏出来了。所以说可能还有听众朋友在想，那有的人可能不愿意冒这个险，毕竟毕生积蓄啊，可能我攒了一套建一套房子的钱，我不太愿意冒这个风险去做这些东西，或者说我也不想冒着哎。就是以后避免很多的和 builder 的麻烦，然后我自己又偏偏稍微懂一点的话，我想说我这个自己买块地我自己建
1: 啊，
0: 这样的话我就规避了一切和您的 builder 的这种沟通之间的风险。那如果我想这样的话，在咱们澳洲会省钱吗？会比找建筑商省钱吗？应该是会的。然后我该怎么做呢？可能会有的听众朋友们会这样想，
1: 这个就是 owner

0: 拿不到，很多材料我都可以拿到六折七折八折，
1: 嗯
0: 啊，而且我还有二十八天的账期，但你没有，所以你的价格怎么都不会做到比我更便宜。
1: 所以就是很多大部分很多人会想说我自己建会比找一个 builder 来建便宜，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可能省
0: 你不仅不会便宜，只会贵，
1: 可能省了那么一点点，就是像您说的那个设计，不是设计费，
0: 没有办法省，就是你永远都是最贵的，就是你拿到的材料跟人工都是最贵的，因为 builder 只是你20%嘛，但你实际上你 top 出来的钱不止20%，
1: 就是说在材料和
0: 对跟
1: 其他方面都已经搭进去了。
0: 对对对，
1: 是。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是自己建的话呢，你还要为此承保7年，因为你是自己建嘛，
1: 嗯，
0: 那你就是这个项目的 builder 了呀，你叫 owner builder 嘛。
1: 那我自己的房子自己坏了自己修是吧？
0: 对，就是说你7年之内，如果你要出售这个房子，你还要为此
1: 为买卖为那个买家来再
0: 保
1: 剩下的
0: 能保对剩下的时间、
1: 哦、
0: 对，比如说你住了3年，你要卖，那么还有4年时间你需要承保、
1: 嗯、那你承保的这个身份不是说房东的身份，而是 build 这个房子的 builder
0: 的身份。 对，因为你是 owner builder 嘛、哦、owner builder owner 只是形容词， builder 才是这个名词嘛，
1: 嗯，
0: 对吧、
1: 嗯、所以说好多人的就是惯性思维，想我自己建，哎呦，就譬如说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买菜我自己做饭，我觉得会比去饭店里吃一顿现成的饭平均下来便宜的、
0: 哎、对，
1: 但是在咱们这个建房市场 builder 的市场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0: 对，嗯，你可能拿到了材料成本人工成本都比我们高，还有就是你自己在跟 trades 沟通对话的过程中、
1: 嗯、
0: 你会发现呢你非常的弱势，因为你是一个 owner builder， 你不是一个 builder、
1: 嗯、
0: 第一个你不懂、
1: 嗯、
0: 第二个呢你不是天天给他们活干，
1: 嗯，
0: 所以呢你在他那边呢你永远都不是 priority，
1: 而且还很啰嗦很麻烦。因为譬如说我建筑我不太懂专业的啊，是不是建一个房子需要不同部分的工种、
0: 嗯、
1: 负责什么水电，然后什么房屋构架这种，那我就要找不同的人，分别找不同的人，那出现问题的话我还要和不同的人来沟通。
0: 对，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你很容易出现反攻跟错误，
1: 嗯，
0: 像我之前因为我们还有个验房公司，
1: 嗯，
0: 我们验很多 owner builder 的房子，就是他们做出来的房子呢你也看他也把它搭出来了，
1: 嗯，
0: 就是他不会建房子他也随便找这些踹子的也给搭起来了，但是你会发现呢他房子盖的到处都是错误，
1: 不专业，
0: 就要不就漏雨，要不就漏水，要不就反水、
1: 嗯、
0: 倒灌水，就是要不就房子结构是歪的，就是这很多问题。然后呢、
1: 嗯、
0: 这种 owner builder 的房子呢大家也不敢买，因为你不是一个专业的 builder， 你做出来的房子你自己住也就罢了，你想再次出售的时候别人一看，哦，你是 owner builder 建的，那我就不考虑了，因为你不是一个职业 builder 做的，所以 owner builder 千万不要考虑、
1: 嗯、
0: 就是你一定要去找一个靠谱的 builder， 不一定非是我，而且我也接不了那么多活，像我们额度今年2月份就满了，我得等到90月份才能有新的额度出来。
1: 这个额度是根据您过往交的税来批的吗？
0: 额度非常非常的复杂哈，额度呢它会根据你的财产，根据你的
1: 个人
0: 营业额，个人财产，根据你的营业额，根据你的报税的记录等等等综合方面去考虑，评估一个你的
1: 公司的，
0: 评估你的一个风险指数、
1: 哦、
0: 然后来给你拨额度。他比如说第一年你刚拿到 license， 你只是一个新人，他可能只会给你一个100万的额度、
1: 嗯、啊，他是评估这个老板个人的还是说这
0: 个
1: 公司的？
0: 个人的对、
1: 嗯、
0: 根据个人给你发额度。比如说他觉得你是一个菜鸟，你刚拿到 license， 那我就给你一个100万，你先试一试，你先建一个。
1: 一年100万吗？
0: 第一年，
1: 第一年
0: 100万就挣不着钱吗？
1: 对呀、啊，你只能建一套两套吧，
0: 一套100万，你可能只能挣15万到20万毛利，是吧？就是说你相当于跟人打工了，
1: 嗯，
0: 那第一年就是挣不着钱的。我们第一年也是一样，第二年也挣不着钱，我第三年都没有挣着钱，
1: 嗯，
0: 我是从第四年开始才开始挣到钱。但是当因为 builder 它是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抛物线的往上升的这么一个指数性增长，
1: 嗯，
0: 当我开始跨过那个临界点，从第四年开始我是直线上升，
1: 跨越式的，就是那种，
0: 对，我是从我第一年是130万，第二年是300万，第三年是800万，
1: 嗯，
0: 从第四年开始我就是3000万，
1: 一年3000万的这个指标
0: 就是营业额了，
1: 不能超过这个3000万。
0: 对对对，
1: 那方便问一下，您现在做了20年了，有多少吗？
0: 没有，我不是做20年，我是2018年拿了 license。
1: 2018年，
0: 对，
1: 8年了，第八年，
0: 对对，第八年，我今年是4500万。
1: 4500万，
0: 对对对，我今年差不多就是这样，就是这个。
1: 嗯，随着您
0: 最多只能做4500万。
1: 可能就随着您这个建筑经验越多。

0: 多，然后差评，不知道咱们这个叫投诉吗还是差评什么，就是口碑越来越好的话，这个额度会慢慢的涨。
1: 不是跟口碑没有关系，主要还是根据你的个人
0: 纳税。
1: 对，你要这么想，保险公司他最怕什么？保险公司最怕赔钱。
0: 嗯，
1: 所以保险公司希望你有钱。
0: 嗯，
1: 你有钱你赔，你自己赔。
0: 嗯，
1: 不用我来拿钱。所以如果你个人很有钱，你账户上面啪一下放2000万澳币，
0: 嗯，
1: 我明天就能给你3000万澳币。
0: 嗯，
1: 因为他知道你能赔得起，
0: 赔得起。
1: 对，
0: 嗯，
1: 所以根据你的个人财产，像我们 builder 一旦超过300万了，都要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押上。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所有的房子，
0: 嗯，
1: 所有的车子，全部押给保险公司了，连我合伙人的房子车子都押给保险公司了。
0: 那照您这样说，那咱们节目也到了要结束的时间了哈。那咱们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您刚才说到了，您做了这么久了，还是几乎是押了自己全部的这个
1: 身家，
0: 固定产和不固定产都押进去了。那说如果现在呀，要想进入这个市场啊，我也做一名开发商的话，那按照咱们现在这个大环境大情势的来说啊，如果一个稍微我家里有点钱啊，我有个家里有个反正挺有钱的，能够支持我做个事业的话，我想做这一行，我想进入这个市场，我需要准备多少钱呢？
1: 如果你要做 builder 的话呢，至少要准备个1-2百万澳币，就是你自己家里面要有1-2百万澳币的现金，
0: 就是说
1: 来支持你去做这个
0: 事。就是所谓的，就是这200万赔掉也无所谓的这个数值是个200万，是吧？
1: 对，因为是这样，如果你没有1-2百万，其实你的保险额都冲不上去。
0: 嗯，
1: 就你拿到 license 的，你也接不到什么活，然后呢，你接到活接的也不是什么好活。所以最好就是 builder 最好是一个中产跟富人的游戏，就是你不要莫名其妙的去花1-2年时间去读一个 diploma 的 course， 然后说我要去做 builder。99%的人读完之后就压根不会从事这个行业，
0: 会有很多风险吧？这个
1: 对，它的风险就在于现金流，就是你必须得有钱，你有钱你能深潜，你能雪球越滚越大。就如果你本身就有1-2百万澳币的家底儿，然后你去学 builder， 然后呢，你最好是拜我们这种师傅为师。
0: 您还公司还负责收徒是吗？
1: 对，我收徒。对，就是你一定要学，就你不学的话呢，你不可能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 builder。就是如果你说我自己，学一个 diploma， 然后呢，我再去找工作，我给人打工，慢慢的攒经验，那你可能要10年甚至15年。
0: 那花费的、那个、
1: 像我当时就是这样，我就是2005年读书，一直到2018年才拿到 license 嘛，所以我就是走了十几年的弯路嘛。如果我当时，比如说我在2005年就认识一个 builder， 说他愿意带我，然后我花钱给他，他带我，我跟他后面学，2年我就出师了。2006年、2007年我就可以做 builder，
0: 那节省了多少时间呀？
1: 对，如果我2007年做 builder，赶上2013年地产爆发的时候，我现在估计已经财富自由了。
0: 那您现在应该也财富自由了？
1: 没有，现在倒没有财富自由。
0: 每个人对财富自由的定义不一样。
1: 现在时间稍微自由一点，但财富并没有自由。
0: 我现在一个月赚5000，我都觉得我财富自由了。行啊，非常感谢您啊！其实时间过得特别快哈，1个小时马上就到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相信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是能够满足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们的需求的，因为也像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了，建房嘛，或者说购房嘛，房产与咱们这个健康的啊，都是息息相关的，都是每个人避免不了的要接触的，这么总有那么一天嘛，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家。也好，那非常感谢我们这个 Michael 方亮先生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关于找一个 builder 来建房的方面的经验。作为一个咱们墨尔本的老的资深的 top 3的华人的 builder 能够把这些经验给我们分享过来啊，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交流一下啊。这样节目的最后您可以打个小广告，
1: 好，我也不用打广告，就是
0: 没事就宣传一下吧。毕竟您也是，既然能做到 top 3的这样一个就是头部的一个位置，证明口碑质量都是有的，不然不可能做这么久嘛。您也说了自己拿到 license 已经有8年了，对吧？8年当中，我觉得如果一个不管是任何行业吧，因为我之前也做过餐饮，那如果一个餐饮行业你不能把服务和味道做好的话，你是开不了那么久的，因为这都属于竞争特别激烈的行业，对吧？
1: 我就简单的说一下，也给一些想从事 builder 这个行业的未来的我们的下一辈人一些建议吧。
0: 嗯，
1: 首先就是如果想联系我的话呢，我们公司叫 F1 陈建集团，这个上网都能搜得到哈。然后我们公司呢主营的业务呢是豪宅，还有 townhouse， 还有各种各样的商业项目。尤其今年去年其实开始我们就转型主攻一些商业项目，比如说幼儿园呀、养老院呀、工厂呀，如果有酒店跟公寓高层的项目，我们是更喜欢的。
0: 那你们这种对接相当于官方呗，是吧？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出点电能在这出？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亘古冰原，静默无言》。南极既是地球最后的纯净秘境，也是世界各国暗自角逐的科研高地。曾经我国因无战无权，在国际会议上饱受冷眼，如今在五星红旗的映照下，五座科考站屹立冰原，镌刻下属于中国的极地印记。那么回望漫漫南极征途，一座座站点背后藏着怎样的奋斗史诗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雪国丰碑》，讲述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岳。
2: 上一集我们讲到1959年南极条约的签署，让剑拔弩张的南极暂时回归了平静，但是这份被称为人类和平典范的条约本质上还是大国利益妥协的产物。它建立了一个由12个原始缔约国组成的南极俱乐部，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考察的国家才能称为协商国，拥有表决权。换句话来讲，有能力的国家才有资格在南极说话，而没有能力的国家只能当观众。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国际体系，南极治理的封闭性问题开始受到了质疑。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呢，我们中国开始主动的谋划进入到南极条约体系当中。在一些国家看来啊，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根本没有能力在南极建站，只能永远当一个没有表决权的旁听生。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他们眼中的旁听生，用了短短4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路程，从南极事务的一个门外汉，成长为不可或缺的核心贡献者。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走进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看一看五座闪耀着五星红旗的科考站是如何在南极冰原上拔地而起的。故事要从1983年说起。这一年的5月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我们中国正式加入了南极条约。消息传来，很多人都很兴奋，觉得我们中国终于可以在南极事务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了。现实让我们很尴尬，4个月之后，1983年的9月，第12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行。我们首届的代表团由司马骏、郭坤和宋大晓3位组成，是以观察员的身份来参会。当3位代表呢走进会场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疏离。会场的布置可以说是泾渭分明，中央摆了一条长长的主桌，协商国的代表围坐在主桌的旁边，他们的面前啊堆满了厚厚的文件资料，而包括中国在内的缔约国的代表只能是坐在主桌两旁，面前呢什么都没有。郭坤后来回忆说，我们的这个文件柜里啊什么都没有，而协商国的文件柜塞得满满的。我向秘书处要文件，金发碧眼的小姐很有礼貌地跟我说，对不起先生，文件只发给协商国的代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还在后面，每当这个会议讨论到实质性问题的时候，准备进行表决的时候，会议主席就会敲响小木锤，对缔约国代表说，现在要进行表决了，咱们非协商国的代表请到休息厅去喝咖啡。到了这个表决环节， 所有在南极没有科考站的国家就必须要离开会场，到外面的休息厅去喝咖啡。他们是没有资格看文件，也没有资格来进行投票的。就这样，在整个会议期间啊，咱们中国这三位代表一次又一次的被请出会场去喝咖啡。起初呢，他们理解这是程序的要求，但是次数多了，这个被请离的仪式感就显得格外的刺眼。有一次呢，郭坤忍不住了，他就问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留下来参加表决啊？这工作人员回答很平静很礼貌，只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考察的国家才能成为协商国参与决策。这不是一句有情绪的话，但是呢比任何直接的拒绝都清楚，因为规则就摆在那儿。走出会议厅，看着身后重重关上的大门，郭坤心里啊只有一个想法，既然南极条约的规则是这样的，我们回去就改变自己的位置，一定要成为协商国。我们中国第一批的极地人就立下了这样的铮铮誓言，不建成我们中国自己的南极站，我们绝不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这不仅是郭坤一个人的誓言，也是整个国家的誓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我们在南极事务上甚至连投票的资格都没有。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南极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没有自己的科考站就永远只能当别人的陪衬，建南极站刻不容缓。1984年10月15日是一个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日子，邓小平同志挥毫写下了13个大字，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这13个大字为咱们中国的南极事业指明了方向，也吹响了咱们中国人进军南极的号角。一个多月以后，1984年11月20日，向阳红10号和海军的121号2艘船组成了咱们中国第一次南极考察的编队，591名队员就这样离开中国，驶向了南极。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航行，是咱们中国人第一次成建制的走向南极。那这支队伍当中啊，有科学家，也有海军的官兵，有建筑工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从来都没见过南极，甚至连南极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他们没有南极考察的经验。我们中国呢，当时也没有专门的破冰船，也没有很像样的防寒装备，但是所有这591个人的心中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在南极建我们自己的站，一定不要在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会议上再去喝那杯苦涩的咖啡。我们首次南极科考的航程充满了艰险，遇到了12级的大风，掀起的这个巨浪像小山一样砸到我们的甲板上，整整3天炊事班都没开成火，队员们只能啃着干粮来硬扛。那当时啊，很多的船员虽然有航行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架不住这样的巨浪，很多人都产生了晕船的反应，连胆汁都吐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坚持不了我要回去。经过40天的艰苦航行，到了84年的12月30日，咱们中国的科考队终于下了船，登上了南极的乔治王岛。当队员们这个双脚登上南极的土地的时候，所有的疲惫和艰辛都化作了激动的泪水。但是大家也没有时间庆祝，我们能够兴土木建站的时间也就这2个月的窗口期，我们必须要在2个月之内把考察站建起来，否则这冬天一来零下几十度的天气我们根本就没法施工。当时我们经过精密的计算，最集约的方式也准备了500多吨的建站的物资，水泥、钢材、螺丝、铁钉都得靠小船从我们的科考船上一批批的运上岸。但是当时的乔治王岛啊没有码头，怎么办呢？我们想到的办法是建一个临时的码头。南极的海水啊，即使是在夏天，这个温度 也接近冰点，我们的队员们直接就跳到这个刺骨的海水里头，用肩膀扛着石头和水泥弹垒起这座码头。每个队员那都是精壮的小伙子，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僵硬，但是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说我不干了。后来码头建好了，这些物资呢能够很顺利的运上岸，接下来就是施工。我们的队员们每天都工作16小时以上，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到这个晚上的时候，没有起重机呢就用肩膀扛，没有搅拌机就用铁锹来拌水泥，没有运输车啊，就用这个手推车来推。奇迹就这么发生了，仅仅用了27天，2栋360平方米的考察用房，4栋辅助的房间和1座气象站，还有4座20多米高的通信铁塔拔地而起。这个速度把现场所有的就是周边的在乔治王岛建站这些国家都给震惊了。在乔治王岛有好多国家的科考站，他们把这个称之为雪地里的中国速度。到了1985年的2月14日，咱们国家第一个南极考察站长城站正式的竣工了。6天之后，2月20日举行了落成典礼，五星红旗在南极的风雪当中缓缓升起，591名队员都红了眼眶，这个雪花打到脸上分不清流下来的是融化的雪水还是自己的泪水。郭坤，也就是中国南极长城站首任站长，他站在国旗之下，想起了1年之前在堪培拉喝的那杯咖啡，他知道从这一刻开始我们中国再也不用喝那杯咖啡了。到了1985年的10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3届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全体代表毫无异议接纳中国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从此咱们中国在南极的国际舞台上正式拥有了表决权。这一步我们走得很艰难，但是走得也很坚定，我们向世界宣告南极中国来了。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第二座科考站中山站。长城站建好了，咱们中国啊在南极有了门票，有了发言权，有了表决权。但是大家呀，如果去看看地图就知道，长城站实际上是位于南极的乔治王岛，它属于是南极的外围的这个区域。要想真正深入到南极，就必须在南极大陆上建立我们自己的科考站。1987年，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组织专家研讨讨论，就决定在东南极拉斯曼丘陵这个地区建立一个新站。1988年的7月，国务院批准了我们的第二座新站，就叫中山站。1988年的10月20号，我们的极地号科学考察船载着我们的南极考察队从青岛出发，来奔赴东南极。这一次的航行比第一次还凶险。这个极地号是一艘呢从芬兰购买的旧船，经过了一定的改装，但是它的这个破冰能力、抗冰能力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这个船只进入到南极的浮冰区的时候啊，到处都是篮球场大小的这个浮冰块，像一座小山一样。极地号开足了马力，在浮冰当中啊走的还是很艰难。意外发生了，到了89年的1月份的时候，突然间发生了一个特大的冰崩，就是冰山裂开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块特别大的浮冰撞上了极地号的船首，就听着当的这一声巨响，船首左侧的钢板被撞出了一个大洞。我这个情况是很紧急的，如果海水灌进船舱，这后果就不堪设想，就可能会沉船啊。船长赶紧下令停船，把队员呢放下这个小艇去看这个情况。很幸运的是，极地号是双层的钢板，这浮冰撞坏的是外层的，内层钢板没撞坏，海水也没灌进来。但是危险呢还没解除，周围因为冰崩啊，这个浮冰啊还在挤压咱的船体，随时可能发生更严重的这样的碰撞。所以船长呢当机立断，采取放慢速度更安全的方式穿行，经过几天的时间才 才过了这块冰区，到了我们要建站的这个拉斯曼丘陵它附近的这个冰架的位置。但是呢，难题又来了。什么难题呢？当时啊，我们为了建站也是赶在南极夏天的窗口期，但是这个时候气温就开始回升了，很多的海冰就裂了，裂了以后呢，浮冰就不断的飘走。别看我们的极地号啊，离拉斯曼丘陵我们要到达的这个地点，这个海边的位置只有400米的距离，但是这400米的海面上到处都是冰块，根本没法通行，我们的建站物资啊也卸不下去。队员们这个一筹莫展的这个时候啊，在极地号左舷不远的地方有几座冰山，哎，突然间又发生了这个崩塌，有些冰块啊甚至都飞到了我们极地号附近几米的地方。当时这个情况也很危险，如果冰山再近一点很有可能都撞上我们的极地号。那为了防止这个意外的发生啊，我们也采取了不同的方案，有一部分队员呢就开始先离船上岸，着手建站的前期工作。他们就在这个挡着我们的船和岸之间的这些浮冰上搭上木板，慢慢的往前走。说实话，如果不小心的话就掉海里了。那么就在所有人啊都认为就被困在这儿的时候，天佑中华，奇迹发生了。这风向突然间就变了，浮冰哎向其他海面就松动了，给我们的船出现了一条狭长的这样的一个水道。我们船长利用这个机会驾驶着极地号慢慢的移动，逐渐的就贴近了这个岸边。到了这个1989年1月22号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靠上岸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的队员啊再次发挥了这长城建站的精神，日夜不停，24小时轮班倒在这施工。到了2月26日，就是南极夏天的尾声，咱们中国的第二个南极考察站中山站终于在拉斯曼丘陵上胜利的建成。中山站的精确坐标是南纬69度22分24秒，东经的76度22分40秒。为什么要给各位说的这么精细啊？大家都知道南纬60度以南算是正儿八经的南极区域，所以中山站现在的位置已经是完全在南极这个圈之内的。那这也是咱们中国第一个真正进入南极圈的考察站。它的建成啊，标志着我们中国南极考察的布局从西南极也开始覆盖到东南极，从这个南极的边缘区域挺进了真正的南极大陆。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第三个科考站昆仑站。前面给大家介绍了长城站和中山站建设的历史。如果说长城站解决的是中国在南极有没有科考站，中山站解决的是我们在南极圈内立不立得住的问题的话，到了昆仑站阶段，中国开始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进入到南极最有科学价值也最难到达的地区去做别的国家做不了或者说还没做的这些研究。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南极的这个科考圈里有四个必争之点，分别是极点、冰点、磁点和高点。这四个点啊就像是南极大陆上四座科学上的王冠一样，谁能够率先抵达并且站稳脚跟，谁能够做好，谁也就是掌握了南极科学研究、南极考察的制高点。所谓极点，这个大家能理解，就是南极点。美国呢就在这个点上建了一个科考站，阿蒙森斯科特站。那么冰点是指什么呢？就是南极最冷的地方。那冰点是被谁征服了？被俄罗斯。俄罗斯在冰点上建了东方站。还有一个点就是磁点，也就是地球磁场的南极。法国呢是在这个附近呢建了迪蒙迪维尔站。自此呢，南极四大点当中的极点、冰点、磁点都被先行者悉数瓜分了。这个时候啊，只有东南极腹地内陆冰盖海拔最高处有一个点，也就是南极的最高点冰穹 A， 还没有人来对它进行彻底的这个科学考察。那么冰穹 A 呢，它海拔4093米， 年平均温度啊也是接近零下60度，含氧量也特别的低，距离南极的海岸线1200多公里，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遥远、最寒冷、最荒凉的地方。所以在四大点当中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不可接近之极。时间到了1991年，在德国的不莱梅，一场呢非常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在举行，纪念南极条约生效30周年，并且呢举办了首届的国际南极科学大会。那在这个大会当中呢，各国科学家讨论的一个主题是什么？是横穿南极，啊，就从南极这块登陆，一直走走走，穿过南极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提出来了，说从这个东南极海岸一直到南极内陆最高点这个冰穹 A 4093米，这是一段最艰难的一个路线，谁来负责这段路线的考察工作？这个时候会场呢陷入到暂时的这个沉默当中。咱们中国的代表，后来国际知名的极地科学家秦大河还有刘晓汉两位先生站起来了，发言很简洁，分量很重，这条路线咱们中国来做。这可不是一句轻松的表态啊！大家想想，84年我们才开始建站，中国进入南极大陆当时还不到10年的时间，你不管是装备、经验还是保障，我们都是起步的阶段。但是正是因为这一次的表态，让国际社会也明确了，中国不仅要进入到南极，更要在南极的最深处有所作为。会议呢最后做出决定，当时各国有分工啊，从咱们这个东南极的中山站到冰穹 A 最高点的内陆考察任务由中国来承担。那么就从这一刻开始呢，通往南极最高点的路线写进了我国的科学版图。这时候大家可能有疑问，为什么咱中国一定要死磕这个冰穹 A？ 其实不单纯是因为象征意义，说四大点我们要占一个，更重要的是因为冰穹 A 其实是地球的一部时光机器。冰穹 A 的冰层啊是南极地区最高的，在这个冰穹 A 之下积攒了南极3400万年历程所积累下的这个原始的冰盖。那么这些冰盖呢，每一层都锁住了它形成那个时代的大气样本、火山灰的样本和气候信息。我们征服冰穹 A 以后，从里面打出的这个冰芯，我们就能把地球的这个气候记录做得更为丰富，把当时的情况了解得更为透彻，查清楚地球气候是如何剧烈的发生了变化的，从而呢来预判我们在气候上应该采取哪些战略和规划。不仅啊有这个气候的这个原因，而且由于冰穹 A 啊极度的干燥，大气的透明度特别的高，所以它还是地球上最完美的星空观测台。在后来我们建成的昆仑站，你可以看到最清澈的宇宙深处。那么为了这台时光机，也为了这座星空之窗，咱们中国的南极人又开展了长达10年的艰苦挺进。从1995年开始，我们的南极科考队就以中山站为基地，用几辆雪地车开始拖着沉重的雪橇，在雪橇上呢装载着各种各样的物资，进行着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探索。10年之中啊，我们的科考队遭遇过毁灭性的地吹雪，就是这个地上起类似于像这种龙卷风似的这样的雪暴。我们呢也遭遇过在行进的过程当中遇到这个冰裂缝，这个裂缝啊深不见底啊，大家呢得把自己绑在这个保险绳上，徒步的在-40多度的寒风当中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怕有人如果掉到这个缝里的话，其他人能及时的把它拽住。那么经历过这种种种的这个艰难险阻啊，我们到了2005年1月份的时候，经过10年的时间，我们一点一点的这个探索啊不断的往前发展。 中国的第21次南极考察队终于成功地到达了冰穹 A 的最高点，五星红旗在冰穹 A 奄奄升起。我们向世界宣告，在冰穹 A 这个不可接近之极，中国留下了第一串脚印。那么后来呢，我们就在附近进行了建设。四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的2月，昆仑站正式的开战了。我们的天文望远镜可以去观测宇宙的微光，而我们的冰心的钻机也可以一点点的深入到百万年前的时光。可以说啊，昆仑站的落成不仅是我们国家极地实力的展示，更是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全人类在地球尽头竖起的一座探索真理的灯塔。讲完前面三个故事之后呢，我们再来看中国的第四个科考站——泰山站，我称之为宾盖腹地的中国红灯笼。昆仑站建成之后，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高点我们到了，但是怎么把这条高原的路线长期稳定的安全运行下去呢？从中山站到昆仑站1200多公里，气候非常的恶劣，拦路虎啊特别的多。每一次从中山站出发前往昆仑站，我们的内陆考察队啊都是要连续行驶十几天，风险非常的大，也非常的艰苦。为了给这些内陆的考察来提供一个中转的支持，2013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决定在中山站和昆仑站之间建设我们的第四个站，叫泰山站。泰山站它的建设堪称是跟时间和风雪的一场极限的肉搏。2013年的12月，我们有28位内陆队员带着重任出发了。他们要挑战的可不单纯是严寒，还有呢就是南极内陆非常恐怖的这种作业的环境。在泰山站的工地上，最惊心动魄的就是用直升机来调运物资。这个南极的风啊是非常狂暴的，而且是不可预测的。当这个直升机悬停在半空卸货的时候，这个强大的螺旋桨，它的这个气流混合着南极的吹雪，吹的底下的人是根本睁不开眼的。那为了在精确的这个位置上挂钩卸货，下面的这些队员啊必须要忍受这个雪粒像针扎一样在脸上的这种刺痛，弓着身子，甚至是完全爬到这个冰雪的雪地上来爬进作业点。风大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人就像是一片树叶一样，只能是抠住地面，或者是躲在这个重型的设备后面。这么恶劣的环境之下，我们还是抢在了窗口期之内，把一座造型非常奇特、非常宏伟的建筑建在了冰原之上，这就是泰山站。大家如果看新闻报道当中的泰山站，会发现它的外形是非常讲究的，它像是一个红色的中国的大灯笼。那这个大灯笼呢，并不是为了建筑美学，包含了非常丰富的空气动力学的原理。泰山站采取的是整体高脚架空的结构，它的底部呢是几根粗壮的钢柱支持，它的主体结构也就是这个灯笼是飘离在雪面数米的这样一个高度之上。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呢？因为南极最可怕的并不是下雪，而是风吹雪。如果在泰山站这个位置建筑要是紧贴在地面的话，风雪经过的时候就会很迅速的在背风的这一面堆积起来。可以说呢，不用很长时间啊，就泰山站它建得再宏伟，它整个建筑都会被南极的雪所淹没。而泰山站现在的这种高脚设计，就使得强风带着雪直接就从建筑的底部就通过了。泰山站的落成意味着中国的南极科考完成了从海岸内陆到高原的三级布局，它不仅是一座中转站，更是中国在南极的腹地点亮的一盏生命的红灯笼。下面我们来看我们在南极建成的最后一个科考站——秦岭站。时间到了2024年，这一年的2月7日，在南极罗斯海的恩克斯堡岛，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咱们中国第5个南极考察站——秦岭站，正式的开战。 秦岭被称之为是中华文明的龙脉，它的名字从此标注在了南极的冰雪大陆之上。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在罗斯海建秦岭站呢？因为罗斯海啊，在南极地区当中位置很特殊，它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个完整的大海洋生态系统。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冰架罗斯冰架，在罗斯海和罗斯冰架上有数量非常庞大的企鹅、海豹和鲸类。可以说呢，罗斯海这个区域是研究南极生态系统和气候变化的绝佳地点。同时啊，罗斯海也是南极科考强国的必争之地。而在此之前呢，中国在南极的太平洋扇区是没有自己的常年考察站的，所以秦岭站的建成填补了我们中国南极科考布局的关键空白。秦岭站的建设还创造了多项中国南极建站史上的记录，它是中国南极建站史上物资卸运规模最大的一次，一共是卸运了超过9300吨的建站物资，它也是咱们中国南极建站史上面积最大的单体建筑，它的这个总建筑面积达到了5000多平方米。那么在南极这样一个运输非常困难的地方，建起这样体量的一座考察站本身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更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建设速度，秦岭站上千件的构件，近5万件的零件全部都是在我们国内预制打包的，运到南极之后采取全模块化的装配技术现场拼装，整个过程啊就跟在冰盖上拼这个巨型的积木一样，仅仅用了13天我们就完成了所有建站物资的卸运，仅仅用了约2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完成了主体建筑的安装。这背后显示的可不仅是速度了，较之1984年我们当时的那种拼搏精神所带来的南极速度，我们现在所显示的除了我们依然保持的拼搏精神之外，还有就是我们中国已经拥有的强大的工业化设计、模块化建造和系统的协同能力。秦岭站的设计呢，也处处体现了我们中国的智慧。从空中来看，秦岭站像一艘啊降落在南极上的星际飞船，它的这个外形的灵感是来自于600年前给郑和的船队指引航向的南十字星。这个设计啊不仅是美观，而且还能够有效地疏导当地狂暴的这个极地的风雪。最令世界瞩目的是秦岭站的风光清楚清洁能源系统，这个系统整合了我们中国在世界上最领先的光伏、风电、储能电池和储氢设备，清洁能源占比超过了60%。39年前长城站的建设者要跳进冰海里去抢建码头，39年后秦岭站建设者把大量模块在国内预制好，再到南极进行高精度的装配，前后都是在风雪中建站。但是中国面对南极的方式已经变了，从当年的先把站立起来，走到了今天把站建成一个绿色、智能、长期运行、领先世界的平台。观众朋友们，从1984年出征南极到2024年秦岭站开战，整整度过了40年的光阴。中国的南极人用汗水和热血在南极冰原上建起了5座闪耀着5星红旗的科考站。中国从一个没有话语权只能喝咖啡的旁听生，成长为现在南极治理的核心贡献者。我们从只能在南极板块边缘徘徊，到能够深入到南极的内陆之巅，我们从跟跑并跑到现在在很多领域实现了领跑，我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认识南极、保护南极、利用南极的理念，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了中国的贡献。
1: 听众朋友，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南极两万里，雪国丰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再一起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吧。女主角黄一梅从小被家里人视为掌上明珠，没有受过什么委屈，而她的热恋对象庄国栋在没有跟她商量的情况下就远赴巴黎任职，这让他们大吵不已。最终这场矛盾在庄国栋的深情挽回下，二人和好如初。而在庄国栋来到巴黎后，由于时空的相隔而产生的摩擦，他们将会如何面对，又能否解决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江振宇、汤洛燕、演员张林然、作家丁章，走进电视剧《玫瑰的故事》，一起来拆解剧情。
1: 是我的问题，我应该早点把那件事情告诉你。
2: 杨，你还会自我检讨？这也不像我认识的庄国栋啊。你也分裂了？
1: 要是真能分裂就好了。
3: 一个去巴黎打拼事业，另外一个在北京陪你。
2: 你说过你会解决的，我相信。时间宝贵，先爱过了再说。万一你走之前我已经不爱你了。
4: 墙上这朵绽放的玫瑰如同黄一梅一样热烈美好，她决定享受当下，先爱够再说。
5: 到了给你打电话。
6: 我觉得他最后那一句特别经典，先爱够了再说，万一你走之前我已经不爱你了呢。其实这句说在他内心当中，他有没有真的觉得这个庄国栋有问题？有的。为什么还是轻易的原谅他呢？是因为庄国栋这个时候他满足了他的这种需求。
7: 最强的需求是什么？
6: 我这时候你要认错呀，你要示弱呀，你要表达你爱我呀，你要哄我呀。这时候我觉得庄国栋都满足了他暂时的这个需求，所以他才会原谅跟他复合。但是为什么又说先爱够了再说？也许在你走之前我已经不爱你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话要一半一半听。
7: 对，
6: 他内心可能真的是，我现在之所以跟你复合是因为我还不甘心。
8: 对，
6: 你如果就是长此以往继续这样，我可能就真的跟你分手了。
7: 我觉得一个人说出这种话其实非常绝望，就很绝望才能讲出来说，哎呀，先爱过了再说吧，这样一句话。
8: 我听的不是这个感受
7: 啊。是吗？
8: 哎，我觉得就是不同的人的心境和不同的人的性格，听同一句话真的感受很不一样。我就觉得很炙热，就是我现在还是很炙热的爱着你，我一点都没有听出失望，
6: 轰轰烈烈的，
8: 这特别能折射出我和丁丁张老师的个性不同。
7: 如果我是庄国栋，我这个时候肯定立刻那根弦就警觉了，哦，他已经要放弃我了，就我能感受到了。
9: 警觉是对的，因为作为庄国栋来讲，自己并没有真的解决问题。
7: 是的，是的。
9: 刚才我在想，到底满足了玫瑰的什么需求，让他在这么强的情绪下能复合？实际上还真不是简单的哄，是哄背后的重视我。就他们俩第一次吵架，也是因为知情不报，你要去法国发展，你的人生里没有我。这里面我觉得特别经典，就是好多男生想不明白的问题。黄一梅已经把去不去法国、重不重要、能不能解决这件事情，庄国栋有没有道理，都想遍了，他全都想明白了。他是有他的难处的，但我要的就是你重不重视我。
2: 对，
9: 有些男生你怎么无理取闹到这样，我这么难，这么有道理，你为什么还要给我施加压力？我没有办法解决就放弃了，那爱情砰就没了。现在庄国栋是说，我就是太爱你了，我不管你咬我还是骂我还是怎么样，我现在就要爱你
6: 死缠烂打
9: 啊。这个感觉我是太舒服了，
6: 重视我了。
9: 对，这么难，你懂我的，行，那咱们就复合。
6: 所以他说呢，哎呦，你还学会自我检讨，
8: 还没有放下他的时候，你就不停地跟他复合，直到你越来越了解他，然后越来越对这段感情失望了，失望了就真的脱敏了。我就爱到我已经不爱了，我已经失望了，但是我也没有遗憾了。但是脱敏式复合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有几个情况是特别注意不要反复的伤害自己。第一 呢是不适合焦虑型依恋，因为你反复的去跟一个不爱你的人或者很回避的人去复合的时候，你是不断的去伤害自己。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真的很不好的，比如说暴力啊欺骗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啊，就不要给自己洗脑了，就是人品真的就是最底线了，
6: 马上离开。
8: 对对对。还有就是假如一个人特别习惯于美化对方而忽略自己，这个也要注意，不要去进入到那种脱敏式分手的状态中。
2: 哎，那这种是不是算是叫低自尊人格？
8: 有可能反复的进入到一段有伤害性的关系中，我们叫做创伤吸引，就感觉你不断用同一种方式在付出，在受伤，还期盼着有不一样的结果。
7: 有这样的人。
8: 对，
6: 有
7: 一直进入到一个剧本。不然呢？哼，
2: 算了，你也不想知道。
9: 我们必须要表扬一下这个一菲的投入程度啊，因为这个表情它其实里面掺杂了三个复杂的情绪，如果只靠动肌肉的水平的话是演不出来的。第一个呢是大家都能够注意到的那个眼睛，
6: 眼睛，
9: 对，你看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眼睛是

0: 非常的厌恶你此前的种种表现，以至于此刻的。最后一个就是下巴的这个肌肉，在嘴部运动的过程里边，这个区域我们叫做髁肌，下巴髁的髁。髁肌如果能够隆起，再加上嘴角的这个形态的话，就代表了
1: 委屈。
0: 是的，所以眼睛里面其实是充满期待的，心里边又爱又恨，就是我受了委屈，然后我又很烦你前面的表现。那么这样一来呢，他整个人从一个强愤怒的状态，相当于触底反弹，恢复到了一个想要沟通交流，把期待值拉回的过程。其实可以预见到接下来会复合。
2: 他就一落地先找个电话亭给他打电话。
3: 想你。
4: 庄头洞和玫瑰的异国恋生活正式开启，这边玫瑰的事业一路开挂，而庄头洞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为了拓展自己的人脉，他向玫瑰隐瞒实情，去酒吧和同事们把酒言欢。
5: 那不能去加工在商家。
6: 喂
3: 喂，你在外面呢？
6: 哦，今天加班刚下班，正准备回家。
4: 女人在爱情中的第六感往往十分准确，最终被玫瑰发现。
7: 但是异国恋真的很难谈，又有时差，
8: 是
3: 对
7: 这想象力谈恋爱
2: 骗了他。
0: 对，在社交媒体上看到，
9: 如果我和你说了，
3: 他说他睡意了，
9: 你是不是就像现在一样疑神疑鬼的？
8: 多此其妙，
9: 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就没和你说。
3: 合着因为我疑神疑鬼，你才不得不撒谎是吧？
8: 他就是怕麻烦。
9: 我没说谎啊，我每天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都要事无巨细的向你报告吗？就算不是加班，我难道喝一杯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你就像我妈一样什么都管？
3: 我不是要管你，我们中间隔着六个小时的时差，每次都要掐着点才能说上几句话，你这也不说那也不说，那还有什么可说的？
9: 我真的没有力气跟你吵架。
4: 尽管玫瑰既生气又委屈，但他明白这是他们选择异国恋必经的问题。为了守住这份爱情，他毅然决然远渡重洋，奔赴巴黎。二人久别重逢，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0: 然后他就去了。
4: 虽意犹未尽，但庄国栋必须连夜修改好合同。他为何如此拼命？原来庄国栋计划着实习结束就申请永居权，再租个公寓，把玫瑰接来巴黎长相厮守。只是这看似美好的规划，真的契合玫瑰内心的渴望吗？
3: 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
0: 对，再次触及了雷区。
7: 哇，这就是野颂说的攒够了伤害，
0: 对，就走。
10: 这是正确的决定啊。
3: 但那不是我的决定。
10: 那么多人挤破脑袋想往外跑，
7: 不就是男的不太行
10: 的机会吗？
3: 可是我的生活在国内啊，你把我安排在法国，我做什么？以后我的生活就全要围着你转了是吗？
10: 我可没这么说。
3: 不是，你的态度就是觉得我理所应当来法国，来追随你，因为我的工作不够好，不重要，没有你的工作那么有价值。
10: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价值，人往高处走，这就是事实啊。我申请永居不也是为了我们两个的将来吗？
3: 那是你的将来，你根本没有考虑过我，你连跟我商量都没有。
4: 庄国栋再一次擅自做决定，这一刻玫瑰觉得眼前这个人很陌生，似乎自己从没有好好认识他。接下来的几天里更是让玫瑰看清了和庄国栋之间的距离。
3: 18世纪留下的。
0: 他
3: 一直在忙，
0: 这太无趣了，吃东西也是凑合了一顿。
10: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们时间来不及，吃个简单点的好不好？三明治。
0: 但看这块的时候，其实我也想过这个问题解不了，就我是庄国栋我也没法解，因为右手是工作，工作压力巨大，然后左手是陪女朋友，那咋办呢？
10: 很紧张，对吧？酒会很轻松的。这是我妈妈，
11: 欢迎
10: Rosie， 我女朋友黄一梅，之前跟你提过
11: 啊。你好你好。
12: 阿姨你好，
11: 露露也来了，等一会儿过去跟她打个招呼。
10: 好。
11: 随意，
12: 谢谢。
10: 上学时候的女朋友。
12: 你妈知道你带女朋友来，特意让你去跟前女友打招呼啊？
10: 她的父母跟我妈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0: 在这种场合碰到了不打招呼不礼貌。再说在这边大家相处都很轻松的，没那么条条框框。
1: 庄国栋与前女友的聊天，庄母对待玫瑰的态度，让玫瑰意识到和庄国栋走向的是两个相反的方向。
2: 妈妈故意的吧？
3: 有故意的成分。
4: 他妈妈有一句经典的那个台词，玩鹰的别被鹰啄了眼。
1: 第二天一早，黄一梅悄悄收拾好行李，在庄国栋熟睡时轻轻吻了他，随后毅然决然地决定分手，离开了巴黎。等庄国栋醒来时，却发现黄一梅已经不告而别，他甚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便被这突如其来的断崖式分手狠狠击中。
4: 分分合合那么多次，他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都能跟他复合，为什么就这一次其实实质上也没有发生特别激烈的争吵，他反而会毅然决然的就轻易的说再见。其实他们俩最后这个应该叫做断崖式分手，是吧？
5: 很突然。
4: 对，很突然。所以庄国栋他就觉得，哎，你就走了，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那一觉醒来
3: 他都没有明白到底发生
4: 没明白，
3: 他觉得自己还提供了解决方案呢。但我们常说的断崖式分手是那种一般说是渣男，
6: 就
3: 突然消失了，就直接单方面宣布咱俩分手了，咱俩不合适，
4: 让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
6: 对，
3: 跟这个高质量断崖式还不太一样。
6: 对，
5: 这种断崖式分手都是一方的蓄谋已久，
3: 很有可能从玫瑰的角度，他就是在正常恋爱的过程里边遇到一件事儿，观察到一个现象，然后给了自己一个判断，哦，好像没有那么爱哦，然后一件一件的积累，最后他没有拿我当
4: 真的不爱我，
3: 对对对对对，然后
7: 失望攒够了。
4: 对，我觉得你有代入感，说实话，
5: 这个情绪都很真实，
4: 你有怒火，
5: 说说，
7: 就上一段恋爱，他就是开始是冷战，发现主动联系也联系不到，到后面拉黑、删除，
6: 他拉黑了你，
7: 他拉黑了我，然后任何的手机号都联系不到他，然后
6: 你打了多少个电话？
7: 我不记得了，反正就很多很多，然后到后面我甚至借别人手机去给他打电话，他会觉得你好疯狂啊。那个当下的我不成熟的点就是在于为什么，就是我都这么对你了，然后我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了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哪怕你给我一个理由，或者你告诉我你不爱我了，我都可以接受，但不要搞失踪。但是可能
6: 你这样持续了多久啊？
7: 很久很久吧，然后我当时工作好像都受到了影响，一闲下来
4: 马上就会想到、这个、
7: 马上就会想他在干嘛，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就一定要解决这个事儿，
4: 赶紧我们让两位好好给这个大家伙也支支招，怎么样好好分手。
5: 小然，我想跟你说的是，千万不要说是你不成熟，就是所有这种没有交代的分手，其实最最损伤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其实如果像丁丁张老师说的，就是哎，我们的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就会知道哦，不是我的错，不是我不成熟，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我们的关系可能没有处下去。所以有交代的分手，他就会保护双方之间的这种自我价值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自我怀疑，
5: 真的不是你的
7: 错。你说的特别对，姐，我当时就陷入了很深的就是自我怀疑当中，就觉得是我做的不够好，是我这儿不对那不对，然后他才会这样，然后那段时间就特别特别不自信，然后到后来分开以后，我整个人生感觉都不一样了，就是包括其实他后来有回来找过我，他很后悔。
4: 他还在找你啊？
8: 那你同意了吗？
7: 没有，因为我觉得
4: 他也成长了。
7: 对，就是失望攒够了，你再回到过去。
6: 那他给你原因了吗？
7: 我不需要理由了，那个时候。
3: 这就是解脱，真正的解脱。
5: 我收到过一个特别棒的粉丝留言，叫做撑一把破伞不如淋雨，你撑着还累呢。
7: 但是他来找我的时候我也会很难过，我会觉得哎，那他自己独自离开他会很伤心，然后我会因为他离开的时候，然后我也会哭啊什么的。
4: 我觉得你现在也挺难过的。
7: 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是第一次公开讲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希望他能很好很好，然后就是不管他未来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第一时间就是在他身边，但是我们之间可能就
3: 不是恋人的命。
7: 对对对，
3: 但虽然你现在哭了，我还是挺替你高兴的，现在心态是特别成熟的心态。
7: 那我现在仍然觉得爱是很美好的东西，
4: 当然
7: 依然有爱人的能力和勇敢爱的还有享受被爱的这种权利。对，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2: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9: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2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维多利亚州是许多不同人群、社区和文化的家园。如果您是居住在维多利亚州且年满18岁或以上的澳大利亚公民，您必须在州选举11月28日星期六中投票。您的选票至关重要，它可以帮助决定由谁代表您就您所在社区的服务做出重要决策。如果英语不是您的第一语言，您可以获得免费的口译服务和投票协助。如需获取您所使用语言的投票信息，请致电03-9209-0112或访问 vec.vic.gov.au。
4: Authorized by S. Bloomel, Electoral Commissioner, 530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Victoria。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山水圣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4: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成果丰硕，中药饮片生产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安徽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黄梅戏文化篇第一章，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山野来风，探寻黄梅戏跨越百年的流变。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于9月20号到23号成功举办，大会聚焦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举办开幕式及主旨演讲、重点产业合作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活动，取得丰硕成果。
5: 本届大会于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举行，聚焦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举办了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重点产业合作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一系列活动。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会办公室主任常业军：
6: 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参展，英国作为主宾国，科特迪瓦总统向大会发来贺信，举办国际化活动11场。
5: 聚焦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磅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等研究成果，在开幕式集中发布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爬行焊接机器人等10项安徽标志性创新产品，连续5年设置1000平方米成果发布厅。包括这些在内，大会聚焦从行业到企业、从宏观到微观，共发布权威报告、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优秀案例等各类成果160多项。在展览展示方面，大会共设置展区面积达到8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00家，展品超1.5万件。常业军：
6: 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集中展示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白石特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等国内外领先的硬核科技展品217件，较去年增加18%。
5: 以会为媒，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708个，投资额3317亿元，同比分别提高1.6个、4.5个百分点。
4: 日前，安徽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安徽省药监局介绍促进中药创新传承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7: 中药产业是我省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省药监部门聚焦中药研发成果转化、注册备案各环节，优化专业服务，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省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达307家，数量居全国第一。今年以来，省药监部门先后在合肥、亳州、六安等中药产业集聚区举办3场专场活动，累计服务中药企业、医疗机构48家，协调破解产业发展研发实践中的各类疑难问题近150个。安徽省药监局局长马旭申：
8: 近3年，我省中药新药研发成果加速涌现，桃核陈气汤颗粒、气川尖颗粒等4个3.1类中药新药已经获批上市， 3个中药性药已提交上市申请，6个品种进入研发关键的攻坚阶段。
7: 质量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关切，也是中药产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安徽着力构建覆盖种植、生产、经营、使用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近3年，全省累计检查中药生产企业942家次。2025年，组织实施省级药品抽检10101批次，其中中药饮片1701批次，合格率达99.4%；中成药3111批次，合格率达100%。同时，安徽在全国率先建成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平台，已累计对2043个品种6.5万批中药饮片进行追溯，覆码6504万个，为全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工作贡献了安徽方案。
4: 中国安徽之声，咱们继续来关注人造太阳 EAST 已建成运行20周年。
9: 作为世界首个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全超导非原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于2006年首次成功放电。在随后的20年里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1066秒等重大里程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
10: 我们不断地在取得进步，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任务在前面。回顾我们以前发展的历程，更多的是一种鼓舞，希望能够攻克燃烧等体物理的一些关键难题。
9: 在 EAST 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关键核心部件自主可控，还取得了一大批原创性科技成果，不仅涌现出众多核聚变领域领军人才，还培养储备了一批青年后备力量。目前老中青几代聚变人正向着点亮核聚变发电第一盏灯的目标接续奋斗。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等离子所研究员吴维月。
11: 我是96年参加了 EAST 的这个团队，不光是个工程设计，还有质量管理啊。20多年，这个装置仍然很有活力，仍然还不断的有成果，我也感到很荣幸。
9: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
12: 未来的聚变还有很长的路，我们要建成世界上参数最高、性能最好的 CRAF 的这样平台，正在建设紧凑性聚变的装置，就是 BEST 装置。我想通过踏踏实做好每一步，我们要实现点燃世界上第一盏用聚变发电的灯。
4: 近年以来，安徽加快建设航道上的安徽，当前一批码头新建、航道整治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贯通城乡、连接江海的内河航运网正加速成型。
13: 走进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施工现场，2.3公里的疏港道路已交工通车，9个500吨级泊位的水工结构全部完工，正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岸线区域同步推进路面结构层、排水管道等工程，项目建成投运后，年通过能力可达600多万吨，成为池州及皖南区域核心水运节点。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项目总工程师邵奇。
14: 按照计划，项目将于今年年底进行交工验收，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池州港的吞吐能力，同时有效降低当地企业的物流成本。
13: 成本降下来，效率提上去，对于矿产资源丰富、建材产业发达的皖南地区来说，水运通道的打通意味着产业链的整体升级。以前靠公路一车一车运出去的建材，现在可以千吨级船舶通江达海，不仅运量大、成本低，还更加绿色环保。池州市贵池区秋浦港区英汇公用码头项目经理郝泽林。
15: 建成后，全能级船舶通江达海成为常态，运量大、运价低、绿色低碳的水运优势充分凸显，有效补充当地物流短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梯级升级。
13: 如果说港口码头是水运网络的节点，那么航道整治就是血脉的疏通。在皖北，郭河航道整治工程的完工，让这条千年古河重新焕发了生机。全长98.2公里的郭河是淮河第二大支流。2023年开工的郭河航道整治工程，按照4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行1000吨级船舶。郭河航道郭阳船闸改建工程项目部工程部经理马明。
16: 郭河航道整治之前，只能通行小吨位船舶，枯水期甚至断航。 整治之后，航道等级从原来的6级提升到4级，通航能力翻了几番。亳州的煤炭、中药材、农产品都可以通过郭河入淮河，进长江，直达长三角。
13: 眼下，航道上的安徽正加速推进，在阜阳、颍上港区南诏作业区综合码头、太和港区陶庙作业区码头正在加快建设。沙颍和黄金水道的能级持续提升，在宿州新汴河航道整治工程已经交工，宿州是结束了没有高等级航道的历史。在蚌埠，沱惠河航道整治正在推进，建成后将形成新的豫皖苏水运通道。在马鞍山，和县港区石阳作业区公用码头已交工投用，为江北产业集中区提供了有力的水运支撑。今年一至七月，全省累计完成水运建设完成投资39.3亿元，截至目前，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到5826公里，其中4级及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增长到2331公里，居全国第四位。
4: 今年以来，安徽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要任务，在政策端打出增收减负加场景创新加以旧换新的组合拳。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消费新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9: 眼下家电市场步入存量更新周期，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家电卖场，记者看到市民汪海燕正对家里使用7-8年以上的旧电器进行置换。除了产品本身，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以旧换新政策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部分。市民汪海燕：
17: 家里的旧洗衣机我们用了时间长了8年多，这次专门来换新，看中了我们一款新款的洗衣机，它带高温除菌。
9: 导购员葛翠霞：
18: 通过我们一个薄补加上一个长补，再加上我们一个以旧换新，再可以参加一个国家的一个补贴，那么实际到手里也就4000多。
9: 在六安城区电器卖场，国补宣传标识随处可见，冰箱、洗衣机等品类前不时有消费者驻足咨询选购。在空调销售区，一位市民正在挑选柜式空调。市民朱俊：
19: 正好家里需要换一台，看到现在这有那个国补，这个有各种活动嘛，看的这款差不多9000块钱，国补加各种补贴能便宜2000多块钱，现在购买比较划算。
9: 六安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等10个自主补贴品类，常态化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等，切实让惠民政策直达民生，激活消费市场。六安宏达电器旗舰店店长盛慧：
20: 我们还是整体销售的话，较去年的话还是提升了30%到40%这样的，厂家的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加上我们商家的这个活动，吸引那个广大市民消费者，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9: 景观改造、业态升级、场景重塑也成为打造消费新业态、换新消费新场景的方式。夜幕降临，安庆滨江夜市进入消费高峰期，150个摊位满铺运营，特色小吃、烧烤排档、儿童游乐等各种业态一应俱全。舞台上，经典黄梅戏《女驸马》正在上演，吸引顾客驻足观看。消费者吴英泽：
21: 没想到在夜市里还能看到黄梅戏，演员就在人群里唱，特别亲切，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听家乡戏，太美了。
9: 安庆滨江夜市负责人苏丹：
22: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庆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庆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9: 今年9月初，亳州焕新的韶花里正式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集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曲曼：
23: 很有亳州特色，既保留了以前的文化，又变得很时尚，打卡拍照都非常出片，大家都非常喜欢，非常热闹。
9: 亳州博品会门店运营负责人张聪玉：
24: 升级换新以后，改变传统商超卖货模式，聚焦健康生活场景，传递养生理念，打造沉浸式康养体验空间，成为亳州康养产业对外展示的核心平台。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芜湖最初的名字“鸠兹”，就源于这古老的歌谣。芜湖市素有江都名义、吴楚名区美誉，是近代江南四大名市之首。 洪湖是安徽第一个开埠城市，而现在奇瑞汽车是芜湖派往全世界的使者，带去芜湖对世界的问候，让世界看见芜湖，也让芜湖成为世界的芜湖。
0: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0: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0: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3: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黄梅戏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山野来风，探寻黄梅戏跨越百年的流变。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这段耳熟能详的唱腔来自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的黄梅戏，它发源于山间田野，曲调悠扬，唱腔质朴，通俗易懂，带着皖江大地的山野清风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安徽最亮眼的文化名片。黄梅戏从民间小调起步，历经百年流变，它从山野走向舞台，每一步蜕变都藏着江淮儿女的智慧与情怀，每一段唱腔都透着皖山皖水的灵秀。今天我们就寻根溯源，探寻它从民间小调发展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的蜕变历程，一同走进那些为黄梅戏奠基的先驱人物，感受这份山野清风的独特魅力。黄梅戏成长兴盛于安徽安庆，是地地道道的民间戏曲。早年的皖江鄂赣交界一带，山民茶农在采茶耕作时随口哼唱山歌小调，抒发情感，缓解疲惫，逐渐形成了质朴婉转的采茶调、黄梅调。这些小调没有固定剧本，没有专业伴奏，曲调简单，歌词通俗，多取材于民间生活、爱情故事、农事劳作，充满烟火气息，深受百姓喜爱。每逢节庆赶集，百姓便自发聚集，吹拉弹唱，即兴表演，形成了早期的黄梅戏雏形。关于早期黄梅戏艺人，有两个名字值得记住，一位叫邢秀娘，清代乾隆年间湖北黄梅县的采茶名伶，她嗓音甜美，表演生动，尤其擅长旦角，形成甜而不腻、婉而不软的风格，奠定黄梅戏唱腔的基础。据传他曾在黄梅、宿松、望江等地搭班唱戏，广受欢迎。民间有不要钱不要家，要听秀娘唱采茶的说法。乾隆三十年起，曾在苏州、扬州四次为乾隆献艺，获御赐黄梅名伶匾额。邢秀娘将田间采茶小戏发展为高台大戏，规范表演、扮相与剧目，广收门徒，组建班社，推动了黄梅戏在鄂赣皖地区传播，被后世尊为黄梅戏的开山鼻祖之一。蔡仲贤，安徽怀宁人，是早期黄梅戏职业班社的创始人之一，黄梅戏安徽派鼻祖、奠基人。他组建的仁义班在皖江城乡巡回演出，将黄梅调从田间地头带上乡村戏台。蔡仲贤广收弟子，培养了丁永泉等一批后继人才，严凤英为其第三代嫡传弟子。蔡仲贤完成了黄梅戏职业化、班社化、唱腔系统化，是黄梅戏走向成熟的关键人物，为黄梅戏从草台走向戏台奠定了基础。清代中后期，黄梅调因水灾等原因从湖北黄梅传入安徽安庆，民间有大水冲来黄梅戏之说。安庆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让黄梅调迎来新生。安庆是皖江文化核心，戏曲底蕴深厚，黄梅调与当地民间音乐戏曲融合，逐渐丰富唱腔，完善表演，完成了第一步蜕变。湖北黄梅是源，安徽安庆是沃土，水灾让黄梅调走出来。安庆的地理区位、商业市场、徽剧生态、方言民俗四大优势，使其完成从民间小调到成熟剧种的转变，最终成为安庆文化名片、全国五大剧种之一。传入安庆后，黄梅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安庆成为了黄梅戏的第二故乡，也让黄梅戏真正从民间小调蜕变为地方大戏。丁永泉，安徽怀宁人，是黄梅戏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出身贫寒，
少年时跟随蔡仲贤学艺，丁咏泉嗓音宽厚，戏路宽广，生旦净丑无一不精。他最大的贡献是将黄梅戏从乡村草台带进了城市戏园。1926年，丁咏泉率班进入安庆市区演出，一炮而红。此后，黄梅戏从农村庙会走向城市舞台，观众从农民扩展到市民、知识分子。黄梅戏的剧目、唱腔、表演，都因应城市观众的审美需求而不断精进。丁咏泉还培养了严凤英等一批优秀弟子。他常说：“唱戏先做人，艺德比艺技更重要。”这句话成为黄梅戏后辈代代相传的座右铭。清末民初，安庆艺人不断改良黄梅调，吸收徽调、京剧、青扬腔的唱腔与表演程式，完善剧本、配乐、行当，让黄梅戏逐渐规范化、舞台化。早期黄梅戏以三小戏为主，即小生、小旦、小丑，表演简单，剧情轻快，多演民间小戏。经过改良后，行当逐渐齐全，剧本更加丰富，出现了整本大戏，伴奏加入二胡、琵琶、锣鼓等乐器，唱腔更加婉转悠扬，表演更加细腻传神。安庆的艺人与戏班走遍皖江城乡登台演出，让黄梅戏深入人心。从田间地头走向戏台茶馆，黄梅戏成为皖江百姓最喜爱的戏曲。民国时期，黄梅戏已成为安徽最具影响力的地方戏曲，奠定了安徽黄梅戏的品牌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黄梅戏迎来了鼎盛时期。1952年筹备，1953年正式成立的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是黄梅戏历史上第一个省级专业剧团，更是黄梅戏发展史的分水岭，标志着黄梅戏从民间草台、师徒口传、流动卖艺的地方小戏，迈入国家建制、专业创作、全国传播的成熟剧种阶段，标志着黄梅戏从草台班社走向正规化、专业化。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安徽省黄梅戏剧团演出的《天仙配》引起轰动，严凤英、王少舫的表演惊艳四座，黄梅戏第一次以完整大戏的姿态呈现在全国观众面前。1955年，《天仙配》被拍成电影，全国公映，一时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响彻大江南北。黄梅戏从安徽走向全国，成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此后，《女驸马》《牛郎织女》等经典剧目相继搬上银幕，黄梅戏的唱腔、表演、音乐、舞美不断精进，艺术水准大幅提升。从山野小调到地方大戏，从乡间戏台到全国舞台，从黑白银幕到数字银屏，黄梅戏历经百年流变，始终坚守质朴本色，兼顾艺术性与通俗性，既保留民间韵味，又提升艺术格调，成为雅俗共赏的戏曲瑰宝。如今，黄梅戏早已走出安徽，唱响海内外，它是传播江淮文化、展现中华戏曲魅力的重要载体。这份源自山野的清风，依旧婉转悠扬，动人心弦。

0: 湖北黄梅的采茶山歌，到安庆沃土的艺术蜕变，从邢秀良、蔡仲贤的开山奠基，到丁永泉的进城开拓，再到严凤英、王少舫的全国传唱，黄梅戏的百年历程是一部从民间走向经典的成长史。它生于山野，长于民间，盛于时代，以质朴为根，以真情为魂，唱出了江淮大地的灵秀，也唱透了寻常百姓的悲欢。听众朋友，山野来风传雅韵，百年黄梅绽芳华。从采茶调到黄梅戏，从民间小调到全国民剧，黄梅戏的演变是江淮文化的生动写照，是民间艺术的璀璨结晶。山野来风黄梅戏的起源于流变，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本期撰稿张海龙、许静，制作周岩，播音徐峰。
1: 五大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黄梅戏的经典剧目传唱数十年，依旧深入人心。天仙配、女驸马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下期节目我们将走进经典永流传，品读两大经典剧目的魅力与内涵，敬请期待。
2: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根据海关统计，2026年一至八月，铜陵市外贸进出口总值1088.2亿元，占同期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12.7%，居全省第三。进出口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50%，增速排名第二。国庆假期，亳州文旅部门精心筹备底蕴深厚的文化旅游盛宴，近600场活动，多项惠民福利同步上线，诚邀八方游客共赴国庆文旅之约。截至9月22号，阜阳市入铜企业累计收购新小麦110.44万吨，同比增加26.95万吨，其中国有企业收购50.71万吨，同比增加33.01万吨，收购总量、国有企业收购量均位居全省首位。日前，2026年全国11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在云南举办，宣城市皖浙天路成功入选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成为全国27个省区市33处推荐观霞区域之一。皖浙天路坐落于宣城市绩溪县，贯穿荆州乡，连接皖浙两省，是华东三大盘山公路之一。金秋10月，皖浙天路气象条件优越，每到傍晚，飞鸿晚霞漫过山峦，绚丽的霞光勾勒出蜿蜒盘旋的公路轮廓，彩林、梯田、徽派古村错落铺展，景观层次丰富。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从事儿童保护工作，您将成为改变的力量，守护那些面临伤害与忽视风险的儿童。您可以自主规划职业发展道路，并与其他专业人士协作，共同为维州的家庭提供支持。为守护儿童安全，增强家庭力量，欢迎加入维州儿童保护服务，投身一份真正有意义的事业，在最需要您的地方发挥所长。请搜索 Child Protection Jobs 立即申请。以上由维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事儿，哈一弯头，就要过家庙，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浙江电台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我是主持人令芳，我在中国浙江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首先给